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当局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对朝鲜内战实行武装干涉，同时还派出了海军和空军部队侵占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在美军占领汉城之后，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1950年的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和内阁副首相朴宪勇联名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能够出兵援助朝鲜。
7: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之际，举国欢庆。当晚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焰火晚会。也是在这一天，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传到了北京。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的严峻情况，中共中央做出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晚，上任仅仅12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肩负着祖国人民的

0: 按照预定计划，率领部队秘密从安东、长甸河口、吉安三个口岸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然而志愿军刚入朝鲜时，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主要对手美军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掌握着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而志愿军既无空军也无海军，面对美军的空中优势，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面临着严峻的防空形势。
1: 当时咱们志愿军入朝以后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个防空问题，因为我们的空中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弱小，美军呢凭借他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我志愿军进行狂轰滥炸。尤其是对我志愿军后方的公路、铁路以及桥梁进行狂轰滥炸。
0: 面对如此严峻的作战情况，彭德怀司令员早在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就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抢夺制空权的请求。此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陷入沉思，正是由于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具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志愿军过江时遭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就很难进入预定战场了。摆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志愿军作战没有制空权。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11月11日正式建立空军，并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当时条件极为薄弱。随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新中国迅速组建了7所航校，并培养了年轻的飞行员，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后来成为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空军的主力。刘亚楼的女儿现在依然记得父亲经常提起组建第一支作战部队的往事。
2: 50年的上半年，我父亲呢就开始呢组建空军的作战部队。空军的第一个作战部队呢是一个混成旅，这个混成旅呢当时呢这个组建呢学员都是这个从6个航校短期突击培训出来的这个学员，就分到这个混成旅。当时在这个组建的时候呢，我父亲呢就特意给他的命名呢就是空军第4混成旅。
0: 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正式成立。10月，经毛泽东批准，空四旅改编为空四师，奉命进驻东北辽阳，并装备了当时苏联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米格-15。之前位于沈阳北陵机场也有一支年轻的部队组建成功，这支部队就是中国空军歼击第3旅。随后这支刚组建的空三旅正式改番号为空三师，赵宝同就是这支年轻部队其中的一员。但是他们将要面对的对手却是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美国飞行员。面对这一切，身为赵宝同女儿的赵晓东更是常常听到父亲谈起。
3: 他就说当时的那个其实就是他们面对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经常就是说在你根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飞机影子，人家已经在你后边开炮了啊！因为他们当时只经过了60多个小时的可能飞行训练就上天了，人家对方的都是甚至20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的飞行员。
0: 中国飞行员和美国飞行员在实力上的明显差距，并没有影响到赵宝同加入朝鲜战场的决心和信心。此时距离他上战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安东如 今辽东半岛的边陲小城丹东。1951年10月20日，在他的浪头机场迎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三师。距离鸭绿江仅有30多公里的浪头机场，见证着空三师在朝鲜战场上的成长。
4: 刚刚抵达浪头机场的赵宝同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马上投入战斗，因为他们深知一支新部队刚上战场应该做到的是有备而战，所以他们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战锻炼的计划。
0: 1951年11月4日，冬日晴朗的天空中浮动着朵朵白云，能见度非常好。突然，安东浪头机场上空响起了阵阵警报声，雷达情报显示敌机来犯。敌情就是动员令，赵宝同第一个冲上了自己的战机，他知道为国争光的时候到了。虽然这是赵宝同首次与美军的 F-84 交手，但是一下子打掉敌军两架战斗机的成绩，着实让赵宝同高兴了好一阵子。曾经在朝鲜上空不可一世的 F-84 战斗机，在他眼中已经不再是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他很清楚，狡猾的美军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必将采取更具挑战性的手段。不久，消息传来，美军用最先进的 F-86 替换了 F-84。赵宝同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是他人生中一个新的挑战。
1: 应当说呢，这个 F-86 啊，明显的比 F-84 要先进的多。它的改进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速度的改进，它的速度是超音速的这样的一种战斗机。第二个呢，就是武器的改进，啊，它的这个雷达瞄准具也要相对来说先进多。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改进。
4: 号称佩刀式的 F-86，时速是1100千米，升限1.51万米，装有6挺12.7毫米机枪。这使得 F-86 比起 F-80、F-84 来说，有着更加良好的空战性能。而作为志愿军空军主战机型的米格15，则有着时速1072千米，升限1.55万米，装一门备弹40发的37毫米航炮和两门备弹160发的23毫米航炮等性能。
0: 从各项技术参数来看，志愿军空军的米格15和美军的 F-86 两种机型各有所长，接下来制胜的关键就要看空中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发挥了。等待赵宝同和他的战友们的将是真正硬碰硬的较量。
1: Everybody got any questions? Okay, let's go again.
0: 1951年12月2号，一场几百架飞机对战的大规模空战即将爆发。
5: 在美国人这个眼中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他看来是一支对他不构成挑战的这样一支力量，但是经过几次交锋之后，他发现好像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一夜时间成长壮大起来，可以对他构成这个挑战。所以双方为了确保空中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这个空战。
0: 1951年12月2号下午14时33分，起飞的信号弹射向天空，赵宝同迅速跳进座舱，做好起飞前的一切准备。 这次是志愿军空军首次参加双方近300架飞机的大

0: 也是空三师第一次与 F-86 飞机作战。此时在战斗中快速成长的赵宝同已经担任飞行大队长的职务，他带着辽机紧随全师起飞。随后在清川江上空，他们发现敌机，迎面而来的就是美军王牌飞机 F-86。 尽管此前美军一再夸耀 F-86 是世界上性能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但在赵宝同眼里，这只是另一座等待他攀登的山峰而已。
1: F-26 在那个和MiG-15进行空战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强调 S 转弯、 S 蛇形机动来摆脱MiG-15的这种攻击，然后通过水平机动来再建立这个尾后的这样一个偷袭。所以我们如果说跟同等的这个规模来跟 F-86 进行作战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陷入单机，在陷入单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优势就得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削弱。
0: F-86 有着优异的水平作战能力，赵宝同发现在追击敌人战斗机时，如果用光学瞄准具进行瞄准，由于飞机大角度机动时，光学瞄准具内的陀螺自动修正速度跟不上飞机的变化速度，活动光环的反应要慢一点，导致打出去的炮弹因为攻击角度的问题很难打中敌机。在技术上的这一新问题是他必须要克服的。
1: 所以赵宝同在作战的过程中间，他摸索这个实战中间的这个经验，来特别是来找到这个活动光环瞄准攻击的一些这个特点和规律，才能够激发的时候确保这个弹丸准确的命中到这个项目。
0: 尽管自己的战机在与 F-86 战斗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赵宝同凭借之前的战斗经验，在与 F-86 交火的过程中已摸索出了如何瞄准敌机的办法。很快赵宝同再次立下战功的机会到了。
2: 正巧前方空域突然钻出了两架 F-86 战斗机，穿过清川江向海边飞去。赵宝同马上咬住敌机的尾部，狠狠地开了几炮。尽管敌机已经在努力地摆脱赵宝同的追击，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最终被击落的命运。

0: 见到掌机被击落了之后，敌军的僚机试图加速逃窜，但是早有把握的赵宝同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一番战斗之后成功地将敌军僚机也击落。敌军的王牌飞机 F-86 接连被自己成功击落，赵宝同掩饰不了自己内心的喜悦，在座舱里连连高呼。在击落两架敌机的同时，由于冲锋过猛，赵宝同再一次失去了僚机的保护。他非常清楚自己单兵冲锋，这在大机群对战中是十分危险的。但是赵宝同看到眼前又突然冒出的几架敌机，正是用左右乱晃的老办法逃跑，他的斗志再一次被激发起来。
1: 赵宝同在空战的这个过程中间，他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勇敢的，即使是出现了自己在这个编队中间打成单机这样一种情况，他也勇敢的去应对，敢于勇敢的面对数量占有优势的这样的敌人，所以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呢，充分发挥了出自己这种勇猛顽强的精神和灵活的掌握这种空战技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
0: 追新发现的敌军飞机，敌军晃到左边，他跟到左边打；晃到右边，则跟到右边打。一连发射几次炮弹，最后咚的一声，令赵宝同愣住了。炮弹已经打完，米格飞机失去了攻击能力。

0: 就在此时，他的座舱外划过了几道敌机打出的弹光，赵宝同发现自己陷入险境。
1: 此时已成单机的赵宝同在返航途中突然遭遇到了从右后上方的四架敌机的偷袭，由于飞机没有炮弹，这令赵宝同失去了反击的能力。当他正要加速向左脱离的时候，左后方海上又有两架敌机向他发起了攻击。一时间，在赵宝同座机的身后一共有六架敌机在追击着他。
0: 由于敌我对比悬殊，赵宝同无力还击，又没有僚机保护，赵宝同的座机很快就被击中，机翼和升降舵先后中弹。中弹后，飞机立刻失去操纵，进入螺旋后飘飘摇摇向地面下坠。战场出英雄，一时间赵宝同凭借出色的战绩成为了中朝人民心目中的空战英雄。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士，早年更是一名经历过多次战火洗礼的老兵。
1: 1928年7月，赵宝同出生在辽宁抚顺一个贫农的家里，父母亲去世很早，年仅14岁的赵宝同到抚顺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去当童工。1945年9月，年仅17岁的赵宝同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赵宝同从陆军调到空军，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0: 就是这样一位年轻、朴实而又勇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面对参加过二战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并没有胆怯，更是与自己的战友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场奇迹。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赵宝同击落美机7架，击伤2架。随后，赵宝同被授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2次荣立特等功。回国之后，担任过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等职。2003年12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2: 1949年9月3日，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笑容挂在每个人的脸上。就在这一天，各大报纸上同时刊登了新华社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

0: 此时西藏还未获得解放，西藏上层势力在英美等国的怂恿下，拒绝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条件，调集大批藏军封锁昌都，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1950年10月6日，中央军委部署进藏部队发起昌都战役。19天激战，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解放。昌都战役的胜利给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打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门户，为解决西藏问题铺平了道路。面对解放军即将进藏的压力，西藏地方当局同意与中央政府协商。1951年4月22日，一列火车缓缓停在了北京站，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人下了火车，向着已经等候在站台上的周恩来总理径直走去。这几人是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和中央人民政府协商解决西藏问题。
1: 阿佩先生他曾经在噶夏地方政府当中担任多种的要职，对中央政府与人民解放军都有所接触和了解。
0: 从4月29日起，阿佩阿旺晋美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与李维汉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展开谈判。经过20多轮近一个月的磋商，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这标志着西藏得以和平解放。按照协定的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也进入了倒计时。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里空气稀薄，昼夜温差大，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线，无论是进出藏区还是在藏区内部，都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物资运输全要靠牲畜组成的运输队。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并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加之社会制度落后，当地藏民生活十分贫穷。为了尽可能减少对当地百姓的影响，毛泽东主席特别作出8字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就意味着进藏部队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绝不侵扰当地百姓。为了保证解放军能够顺利进藏，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中央决定成立独立支队，负责运送大部队需要的物资。那么谁能完成这次艰巨的运输任务呢？就在这时，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向中央推荐了一个人，穆生中。穆生中1910年出生在陕西省芜埠郝家山村，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担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常年和运输打交道的穆生中身经百战，枪林弹雨中他指挥部队运输物资，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北京领受任务。穆生中被任命为进藏独立支队政治委员，而除了运送物资，穆生中此行还有另一项使命。青海解放前夕，藏传佛教领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为摆脱国民党政府的要挟，率随从卫队进驻香日德寺。随着和平协议签订，中央政府开始为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进行周密筹备。此时穆生中除了要将粮食物资送抵拉萨，他的另一个

0: 命就是为班禅返藏探路。从北京返回西北前，穆生中特地跑到前门大北照相馆拍了一张单人照片，并多冲洗了几张。他把这些照片分送给了几位要好的战友，每位收到照片的战友都会听到穆生中说同样的一句话：如果我死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永远的留念。落日带走了白天的喧嚣，小镇恢复了它的宁静。这里名叫香日德，在藏语里是树木茂盛的地方。1951年，这里就是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镇，几乎无外人光临。然而这一年8月，香日德却突然繁忙起来，人喊马嘶声一片喧嚷。在人群中，一位身材不高、皮肤黝黑、身穿军装的人显得格外忙碌。这位解放军将领正是穆生中。这次进藏，穆生中选择的路线是从香日德出发，到巴颜喀拉山，经黄河源头，再翻唐古拉山进入藏北。这条路线也是1000多年前唐代文成公主的进藏路线。这条路文成公主走了近1年时间。已经是8月了，此时距离青藏高原的冬天还有不到2个月时间。要知道，一旦进入冬季，独立支队将会面临风雪的袭击，大雪封山，部队极有可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到那时，所有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为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尽早到达拉萨，穆生中决定尽早出发。在这本名为《青藏线》的书中，记载了一段穆生中同志的报告。这份珍贵的报告是1982年穆生中留下的一段讲话记录稿。这些简单质朴的语言，却能带领读者跟随着穆生中的脚步，回到了那个充满未知的青藏高原。
1: 8月上旬，我们从香日德出发上路，浩浩荡荡的人马有头无尾地摆动在荒原上。后来一些作家在文章里把这描绘成千人万马的队伍，实际上情况比这个比喻还要壮观，上千人，那可不止。
0: 这支拥有20000多牲畜、3-4千名战士和驼工的队伍离开了香日德，向着西藏进发。用了1天时间，独立支队走进了昆仑山的一条支脉，询问了当地牧民，大家才知道这座山叫做努玛格尔拉山。继续向前，山路开始变得崎岖难行，海拔也不断升高。出发后的第3天，独立支队就来到了海拔5000米的地方。高原反应不经意间向大家袭来，人畜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后来穆生中回忆时曾说，当时给他配有1匹马，但是走这样的山路只能牵着马向前，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遇到陡坡滑路，人还得助马一臂之力。伴随着陡峭的山路是头痛欲裂的高原反应，许多队员头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短短几天时间，他们的脸上、手上都被强烈的紫外线晒伤，脱下了一层皮。这一天中午，独立支队翻过了一座山岭，一片广阔无垠的草原出现在众人眼前。被高原反应折磨了许久的队员们，在看见平坦的草原时兴奋异常，不自觉加快了脚步。这里就是黄河源区域了。然而这种兴奋很快又被残酷的现实打破。巴颜

0: 喀拉山位于青海省中部，是昆仑山脉南支的一部分，也是青海省境内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暮声中发现这平坦的草地，耀眼的阳光，却隐藏着随时能吞掉它们的烂泥潭。这些泥潭当地人叫它们泥闹地。黄河源到处隐藏着深不可测的烂泥潭，在这种泥闹草地里行军，一步一把脚，三步一停歇。进入黄河源第一天，独立支队只走了40里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暮声中站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外，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眉头紧皱。身边到处是泥潭，人和牲畜一旦掉进去，就再也别想出来了。为了安全，部队只得放慢速度，可进军西藏的任务不能耽搁，怎么办？就在这天晚上，暮声中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派出一批精悍的队员在前面探路。即使如此，在第二天的行军中，险情还是发生了。探路队走在最前头，队员们跳进泥潭，齐腰深的泥水顺着衣缝直往里钻。虽然是夏天，可水温却接近冰点。突然有队员大喊：危险！
1: 有十几个同志还是失脚陷进了泥潭里，我们又赶紧组织人去救，没有一点用，什么抢救工具都没有，谁去救，谁就会陷进去，再也出不来。陷进去一条命，再搭上一条命进去，我们能不心焦吗？
0: 眼看着十几个同志陷进泥潭，再也出不来了，连遗体也无法找到。暮声中站在泥淖旁，泪水夺眶而出。他找了一块木板，在木板上写下了遇难同志的名字，埋在了他们陷落的地方，这就算是他们的墓碑了。为了不让险情发生，队员们只得仔细探路，小心前行。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够躲避险情，可随行驮运物资的骡子就无法幸免了。骡子腿细蹄子尖，一踏上深处的泥淖就陷进去，第一天行进就有100余匹骡子被泥淖吞没。
2: 西北西藏部队这边进人的时候就没有遇到过沼泽这种地形地貌，很多人就不懂，就走过去了，骡马也是牵着过去了，一牵到那里面就陷下去了。这路上上去的时候牺牲了很多人。
0: 为了重振士气，暮声中大声地对队员们说：倒下去的同志都躺在泥淖地里望着我们，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软蛋，能走出黄河源。不能再有牺牲了。队员们吸取了教训，提前准备了随时救人爬出泥潭的绳索，但是遍地的泥淖想躲是躲不开了，那怎么才能安全通过呢？就在这时，暮声中突然脱掉了上衣，躺在了泥淖地上。
2: 他自己说就滚蛋，他就感觉到如果面积大的话就不容易陷下去，那我就试一试呗，就拱着过去，翻拱着过去，一直翻拱翻拱翻拱，这后面战士们也就跟上他一起拱。
0: 于是队员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连滚带爬的通过。9天之后，他们终于走出了这片狰狞的沼泽地。独立支队清点人马，队员牺牲了10几人，骡马损失了300余匹。清点过程中，暮声中有了另一个发现，看起来笨重的骆驼几乎没有损失。

0: 原来骆驼虽然笨重，但由于体宽腿长，体长丰厚而坚硬，再加上自身坚韧的毅力，即便一时陷入泥潭，他们也能扑腾着将笨拙的身躯挣扎出来。有了这次的经验，在以后的运输任务中，骆驼就成为了木生中的首选伙伴。经过十几天跋涉，独立支队到达了青海省西南小镇曲麻来。队员们早已疲惫不堪，但运输物资不能耽搁，大家都想着能够早点到达拉萨。但眼下独立支队又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一条大河横亘在了队员们前行的道路之上，这条河就是通天河。通天河是长江的上游，独立支队到达这里时正逢洪水期，队员们站在岸边，脚下的地像擂鼓似的震动着。面对着汹涌的河水，大家的心中不免又是一紧。队员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木生中，大家发现木将军却并不担心，原来他早有准备。从兰州出发时，木生中特地带来了18个羊皮筏子，将羊皮脱毛，把头和四肢用皮筋扎紧，内里装干草，吹气使皮胎膨胀，再用桐油密封，这样就做好了一个羊皮胎。羊皮筏子分大中小3种，大的是用20多个羊皮胎制作而成，一次可运载50余人。这张拍摄于1951年的照片就是当年渡河时留下的。照片中木生中端坐在羊皮筏子上，面露笑容，可就是在这笑容的背后，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渡河前，木生中将随队的筏子客们集合起来，对他们提出了必须遵守的要求：渡河不能冒进，必须保证安全。即便如此，有的队员仍然心存疑虑，这简单的羊皮筏能够经受住通天河的激流大浪吗？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木生中第一个跳上了羊皮筏子，亲自指挥独立支队过河。由于河水水流太急，所以每次摆渡都要消耗3个多小时，一天下来只能摆渡3-4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大部分落水队员被救上了岸，可凶猛的通天河还是夺走了3名队员的生命，根本无处寻到他们的遗体。为了寄托哀思，木生中让大家在岸边挖了3个空坟，他默默地在空坟前伫立了很久。14天指挥渡河，往返两岸几十次，木生中带领独立支队终于渡过通天河，眼前就是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整整行走了22天，1951年11月26日，木生中率领的独立支队终于翻过了这座高耸的雪山，抵达藏北重镇那曲。没有时间休整，独立支队继续前行，他们一边赶路，一边还要同企图阻拦的反动农奴主的武装进行周旋。
1: 这是1951年12月的中旬，那天拉萨九雪初晴，天空格外蓝，整个拉萨城好像刚睡醒似的。我的心情很轻松，很愉快，我们到底胜利了。
0: 1951年12月20日，独立支队与张国华将军率领的第18军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经过重重艰难险阻，木生中率领的独立支队成功完成。

0: 承了探路和运输任务。就在穆生中将进藏路线报告中央后不久，石氏班禅从西宁出发，正式踏上了返回西藏的路。独立支队进藏，行程近2000公里，用了近4个月时间。后来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这次进藏运送粮食400万斤，队伍每行进500米就会有一头牲畜倒下，数百名队员牺牲在进藏途中。穆生中后来回忆说，我曾经想过今生再也不走这条路，可正是从这一次进藏开始，他的一生与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有了不解之缘。以后的日子里，穆生中和他的运输队一次又一次用双脚丈量着西藏的土地，一次又一次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征程。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失火了！救命啊！
11: 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

0: 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

0: 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七集，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3: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4: 你好，柯岩。
3: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4: 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哎，风险不就是意外吗？给自己买一份意外险不就足够了吗？那么意外险究竟是什么呢？它真的就是保障所有的意外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意外险，且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3: 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杨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的妻子在当地保险公司上班，但是杨先生对于保险一直是持着一个不置可否的态度。在妻子的强烈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办了一份几百元一年的意外保险，同时附加了意外医疗。有一天，在杨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骑着摩托车在拐角处和一辆逆行的摩托车相撞，导致杨先生头部受到撞击，昏迷过去，并造成了腿部骨折，在医院急救两天后才脱离危险。这个时候，杨先生的妻子向保险公司申报了意外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在接到申报后派人前往审查，他的妻子向交警部门申请事故责任核查报告，还向医院申请提供医疗证明，证明杨先生的伤势和医疗费用。经过仔细调查，保险公司确定这次事故是一起意外事故，报销了所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用。这个案例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毕竟平时上下班的途中难免会有剐蹭等等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流拥挤的一二线城市，哪怕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也难免会遇到对方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带来的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想请博嘉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杨先生的情况，很明显是属于意外险的赔付范围吧。
4: 是的，杨先生的意外险呢包含了意外医疗，所以是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但是因为意外医疗是补偿性质的，只能报销自己实际支出的这个部分。如果是事故的方，就是对方全责的话，且对方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的情况，那么杨先生或者是在自己的单位已经申请了工伤报销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杨先生就不能在保险公司进行一个重复的报销。所以具体能赔多少是看自己选择这个产品保障里边有没有含意外医疗的部分，那如果有了的话，那只能报销已经发生的部分。那如果你买的这个是不能全额报销的，比如说有100块钱的免赔额呀，或者是说报销比例只能到90%啊，那么就是以你买这个保险的相应的细则，然后对应的进行一个赔付。
3: 那杨先生这个是意外险正常赔付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类似杨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意外险不能赔付？
4: 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杨先生假设是酒驾醉驾，那么他发生的交通意外，意外险其实是不赔的。或者是说杨先生他的职业呢，因为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保险是1到3类、1到4类，或者是1到6类、7类。那么杨先生的职业如果是比如说骑摩托车的送快递或者是送邮政，那么他买的这个意外险如果是不包含1到6类的话， 话，那么其实意外险是不能承保的，那么也就不能理赔。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会有一些意外险，它有相应的保额，比如说，哎，我买了一个100万保额的意外险的这种规划，那么有些公司它就会要求，那我一年的年薪是不能低过10万块钱的，如果我的年薪过低，我就不应该去购买这种保额过高的这种意外险。
3: 嗯，那之前的节目呢，其实我们跟大家聊过很多有关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保障范围和赔付条件。像杨先生这种情况，除了意外险可以赔付之外，医疗险和重疾险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4: 是要看他买的是什么医疗险。那如果是保障大额住院的这种百万医疗，那么他赔的是住院费，然后包括住院前后的门诊手术啊、门诊费用啊和一些检查费用，那么他也其实是有一定的免赔额的，比如说免赔额是50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之后，在住医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报销一定的这种住院费用的。那么一般像您刚才这个问题，或者是咱们百姓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说我买了一份这种意外险，是不是我所有的医疗只要发生的时候也可以报呢？其实是不可以的。所以意外险管的是意外，医疗险管的是医疗。如果在意外险的这个部分没有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有10000的意外医疗看病的这个权限，我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你还有医疗险，那么超过10000以上的这个免赔额的其他部分其实是可以报销的。
3: 嗯，咱们可以来稍微的延展一下哈，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是不是还有医疗险和重疾险没有办法覆盖的这种赔付的范畴呢？
4: 是有的。重疾险呢是触发型的保险，我只要根据我们这个评判的标准达到了可以给付的这种范畴的话，一旦触发，我就根据这样相应的比例进行一个就是金额的这么一个赔偿吧。那么我们最传统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重疾险，根据我们的银保监会的这种规定，都是有28种的重大疾病。那这28种其实触发的条件基本上一字不差的，它是有一个行业的统一规范。但是我们现在纵观我们的重疾险，差不多在重疾品类差不多有100种的疾病可以是报销。
3: 嗯，咱们可以来就这个话题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之前有说过，关于健康类的保险，重疾险加医疗险就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无法覆盖的情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意外险可以补充剩下的这些部分呢？
4: 不太能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医疗险呢，我们指的比如说百万医疗啊、中端医疗、高端医疗，那这些医疗险它是医疗类的，意外险去补充医疗险也好，补充这种健康类的保险其实是不太补充得了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比如说有一种险其实相对是综合的，比如说叫企业的团体的医疗和意外，其实如果在所在的这个单位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又有医疗又有意外，全都会给涵盖到一块儿了。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一般你的医疗险，然后你的意外险、重疾险都是要分门别类去购买的。
3: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案例当中提到杨先生的妻子给他上的意外险是意外险附加了意外医疗，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4: 在传统的意外险呢，其实是只有身故责任和这个残疾责任的。那么为了让这个意外险呀更加的实用，现在一些保险公司在设计上的时候呢，就设计了一些除了这个身故和全残或者是半残责任以外，然后包含了一个小保额的一个意外医疗。那大概其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10万块钱的意外险，可能就会涵盖一个3000到5000，顶多到10000块钱的这种意外医疗的报销这么一个附加功能。那所以说现在新型的这种意外险呢，基本上都会涵盖意外医疗，有的还会涵盖比如说住院津贴呀，比如说我如果一旦是这个骨折了，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器具啊，这种检测呀，这种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现在的保险其实也在逐渐的发展。
3: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意外险和意外医疗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意外险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意外医疗和普通的医疗险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4: 意外险首先一定是有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障的，这个是所有的意外险都涵盖的。那么再往上提升一小格，就会有这个包括比如说意外医疗，然后比如住院津贴，咱们刚才提的这是都是比较通用的。那还有再往上可以增加什么呢？比如说有额外赔付，然后翻番啊，或者是多比例的赔付，比如说还有这个救护车的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咱们现在都非常关心的

0: 叫猝死，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一些比如食物中毒、骨折，然后预防接种，然后等等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其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更心安的这种多重的这种保障。
1: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2: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2: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3: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3: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我们说到杨先生的例子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意外情况，也是比较万幸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事故。不过很多朋友觉得意外险很便宜，有时候办个信用卡也会有意外险赠送，难免会怀疑这些赠送的意外险和我们买的意外险是不是一样的
0: 啊？这种赠送的意外险呢是没有附加意外医疗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最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身故责任或者是全残责任。那么它保额一般是，如果是赠险的话是10万块钱居多，因为赠送嘛，商家肯定是选择相对便宜的这种保费。那么因为意外险呢，它如果是这种普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赔率，或者是说我们会有多少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意外事故呢？那我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差不多是1/1.92%。那其实听着感觉也不少哈。那但是其实赠险的这个保障时间呢也会比较短，有的可能是赠送1个月、1周、半年或者是1个季度。那如果家人真的发生了意外事故，然后翻找自己是不是在哪儿其实曾经领过一份这种赠险的情况之下，经常有时候可能也会要过期了，所以大家要备注一下。
3: 明白。很多已经工作的投资者朋友应该知道哈，单位给员工一般呢都会上这个员工意外险。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买的商业意外保险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保障内容？能不能理解成，如果说单位上了员工意外险，员工个人就不用再单独购买意外险了？
0: 这个企业给员工上这个团体意外险呢，一般要看这个企业是什么类型的哈。通常呢，就是我们的这些民企啊，我们这些接触的中小企业哈，会选择的，它的保障呢，比个人去买一个个险的话，一般保障会稍微少一些，当然价格也会更划算一些。那如果企业买的意外险是10万的身故责任，加上1万的这种意外医疗的话，如果不是100%报销，其实它的费用不是特别高。那如果它是100%报销，其实也是会相对贵一些。那我们个人，那有了单位买的这个10万保额的意外险，自己还要不要买呢？其实你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其实10万块钱对于一个整个家庭的财务补偿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不太够的。你如果真的意外发生了以后，那不太足额的这个意外赔偿其实是否能满足家庭的所需，如果不够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再买一份意外险，因为毕竟意外险并不贵。
3: 明白。那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哈，很多朋友呢会在休假的时候选择出门旅游，经常会注意到旅游合同里有的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置的商业意外险是不是一回事儿？
0: 从产品的属性上来说，其实都是意外险，属性是一致的，但是保障内容不同。一般呢，就是去看的时候，主要看几个点。第一是要看保额，也就是说，如果它的保额是10万块钱加上几千块钱或者1万块钱的医疗，哎，这个是一类。另外，作为旅游险，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时间。如果它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想去出去，3天啊，或者是4天，那如果4天可能没有这样的保险。那一般就是会选择7天。然后另外呢还要看什么呢？看行李丢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在保障范围之内。如果您要选择出国，比如说去欧洲、去米兰，然后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话，你一定要选上这种行李丢失的这种范畴。其实在买的时候并没有多贵，然后但是如果在赔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
3: 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回案例当中哈，这个杨先生的万幸只是产生

0: 生了医疗费用。在某些极端的这种交通事故当中，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导致被保险人残疾甚至是身故。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会给被保险人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类似这种致残或者是致身故的情况，是不是意外险可以赔付的范畴呢？
1: 是的，意外致残或者是身故肯定是意外险这个可以赔付的范畴，这个叫做定额给付。那我们一般就会去做这个测评，这叫做伤残鉴定。然后伤残鉴定的最低级是十级，最高级是一级，那按比例赔付保额。比如说我定了一个十级，那就赔整个保额的10%，如果是10万的话就赔我10000块钱，如果是我定成了一级，假设保额正好是100万的话，就要赔我100万。所以说根据这个等级和标准不同，然后最后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这个标准，这个属于国家强制的这种标准，那么我们可以最后得到人身保险伤害评价标准及代码的这种决定，然后最后拿着报告，最后通过报告拿到我们的赔偿金额。
0: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如果是意外身故的话，是不是就和寿险是同样的范畴了？换句话说，还有必要再配置寿险吗？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意外身故呢，是因不是自身的原因最后身故了以后然后去赔偿。那我们的寿险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是说我们生病了，以及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寿险其实它是一个通常的这么一个情况。意外身故我们从公安部门也这种提供的这种报告，其实意外身故虽然在这个交通方面其实是经常还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和整体的寿险每年中国的这种人口的这种流失来看，其实意外身故并不是特别大，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寿险是要配置的，比如说我们的杠杆寿险、定期寿险或者说增额终身寿险，基于我们一生其实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其实寿险是和我们终身去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在意外身故的时候然后也配置了寿险，那么它其实保额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的意外险，然后我一旦身故了然后就赔我100万，当然我还买了一个这种定期寿险，那假设我买了500万定期寿险，那我最后得到的最后赔付的金额是100万加上500万。
0: 明白。那这样我们整体的来说回今天案例当中杨先生他买的这个意外险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哈。身边很多朋友其实会跟我交流说意外险真的还是挺实用的，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几百块钱就可以撬动一个比较高的杠杆。那在实际生活当中，意外险可以说是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在售卖，那具体会有一些怎样的区别？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投保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意外险？他们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呢？
1: 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从人群的年龄结构来分，比如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你选意外险的时候一定要选上带这种这个医疗责任的，因为其实小朋友磕磕碰碰是最重要的，那把这个磕碰的这个报销的额度拉高或者说范围拉广，其实这个就是蛮重要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他可能经常去飞行，所以说把飞行现在可以有这种终身的飞行险，就我一次性购买花个5000块钱，可以保证我终身在飞行过程中都是，只要我如果飞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赔我1000万或者是2000万，就是它保额还是很高的，杠杆也很高。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职业，根据自己的受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年龄，以及我们平时家庭之中，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其实他其实容易跌倒，现在80岁85岁还可以购买这种防跌倒的老年意外险，其实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跨度，其实保险公司提供给我们这个百姓更多的一种偏福利类的这种险种吧。
0: 明白。那刚刚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的一些方面哈，也基本上让我们了解到了意外险它所覆盖的一个范围，以及意外险和意外医疗对于意外事故的必要性等等啊。关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博家，针对意外险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就是在规划自己意外险的过程之中，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一定要续保的这么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意外险经常是一种短险，它呢，比如说我六月份买，然后到明年六月份的时候，就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没有干，但是其实可能就是我忘了续我这个保险了。但是我在观念意识之中，哎，我觉得我有意外险呀。但是真的，假设我八月份，哎，出现了个骨折或者什么，哎，发现哦，我保险已经过期了。所以说其实经常还是要对自己的保单进行一个检视，然后把我拥有的意外险呀、寿险呀，还有其他的各种保险，然后知道它是在承保期之内，哎，我是受到相应的保护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我觉得你这个提醒的非常的精准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身上是不止一份保单，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进行续保这项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在真的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保单过期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8集，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每周一到周三，耳边有财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是保险之道。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1: 你好，柯岩。
0: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8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1: 哎，这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医疗险、重疾险、寿险还有意外险，大致了解了各个险种的作用，相信很多朋友对保险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的概念。不过还有一个险种是我们有些模糊的，那就是万能险。近几年呢，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么万能险究竟是什么？它是寿险、是重疾还是医疗呢？到底的保障方向是什么？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

0: 个简单的保单案例哈。齐先生30岁，是一名公务员，经过朋友的推荐呢，投保了万能险加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期间呢，他交的这个保险费用是大概每年在6000元左右，需要连续交费20年。投保的时候呢，主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5万元，附加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0万元，加上意外的10万元。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水平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4.5%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情况，大概计算一下，到60岁的保单周年日的时候，齐先生的保单账户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现金价值，大概呢是在25万元左右。如果继续往后累加到80岁的话，保单的周年日仍然有身故保险金，大约是58万元。这个案例呢，从直观感受来说哈，大家应该觉得哎，又是一个偏理财的案例哈，听起来呢是一个收益还算不错的计划。不过很多朋友会有疑惑，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万能险吗？怎么还有重疾的计划？那么首先呢，就想请博家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齐先生要做万能加重疾的这样的一个投保计划。
1: 这款产品呢，应该是曾经热销一时的这个一款产品，因为呢，它的这个主险呢是这个万能险，然后这个万能险呢附加了重疾和意外的保障，所以这个保费啊，其实交过来了以后，扣除了一定的费用，进入万能账户以后，其实它还有比较高的这种保障，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人的心理的啊，他觉得，我这个叫有病治病。哈，这个没病存钱，然后收益呢，这个还可以去这个抵扣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费用，万一真有事儿了，我就领一大笔钱，所以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的心态的。而且当时呢，就是这个叫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4.5%的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演示上或者说在计划书里面，其实很多业务员会给大家去看哈，这个4.5%的利率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图形还挺漂亮的，而且保险公司一直是兑付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客户选择了这样的产品，然后一旦他到理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到80才去理赔嘛，所以他在过程之中发现还有一些税啊费啊，其实相应的这种费用。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也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万能险是不是可以单独购买，还是说必须要搭配一些险种一起来配置？
1: 这个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呢，是有主险可以附加万能，也有万能呢，还可以附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意外也好，重疾也好，也可以万能险就单独购买，什么都不附加。所以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这种设置，本身在银保监规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强制要求必须要怎么样的，但是一旦附加好了以后，一般他们都是固定绑定的，就是 A 和 B和 C 固定绑在一起，这款万能，这个 A 款的万能它就是固定的，有这样一个搭配，那么它可能会出一个 Z 款的万能，是什么都不搭配啊。所以说它其实有一些公司的万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0: 明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不同的它的这个保险的种类，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保障类型，也会覆盖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重疾险和医疗险就是覆盖疾病的风险，寿险它覆盖的就是身故的风险，还有年金险它覆盖的是养老和教育的风险。那么问题来了，万能险它覆盖的是什么风险呢？
1: 万能险的核心呢是投资理财，它在保障方面的意义呢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小的，但是比如说在身故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寿险的万能险，那它身故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身故保障或者身故杠杆哈。那么就说一般的这种万能险，它其实覆盖什么风险呢？它覆盖的是这个万能险它有一定的保底收益，那么它保底收益其实比如说不论是2%、3%还是2.5%，那么我覆盖的是说我的这个万能险不论上行我给你给到多少的收益，但是我在下行的时候我最低最低给到我在你保单里边标注的这个2%或者是3%，所以说它抵抗的是这个理财的这个筑底的这个风险。
0: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并不一定对万能险很熟悉，而当我们单独来说万能险的时候呢，就需要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万能险是必须要附加配置的吗？
1: 咱们前面提到了万能险，虽然是这个

0: 可以这个配置，也可以不配置，或者说主险单独销售哈。
1: 嗯。
0: 但是大部分的我们现行的市场上大家能感受到的万能险呢，一般都是需要客户去购买某一款年金或者是某一款增额终身寿险之后，他才会给你配置一个相应的万能险的这个理财账户。那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配置了一款10万乘以10年的这种年金，那么我给你匹配呢，它就有一个比例，有的公司呢就是匹配叫1:1的万能账户，就是说你最多在这个万能险里面放100万啊，那也有要求是说逐年放，比如说我今年放了10万在主险，我就有资格再放10万在万能，这个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假设我交的特别多，那么假设我可能是比如30万10年，那么我可能就拥有了一个权利，可以把这个比例进行一定的上调，就不是1:1了，可能是1:3啊。那这样的话，假设我主险里面交了30万，那我在万能里面就可以交3倍于30万的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是说这个万能险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保险品种，比如年金附加的万能和增寿附加的万能，其实它都是从形态上和保障功能上还是稍许有些区别的。
1: 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既然万能险它可能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因为毕竟搭配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哈。那么配置万能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优势呢？或者说我们配置万能险的必要性它究竟有多大？
0: 哦，这个万能险其实一般的百姓他一旦买过一次以后啊，如果他了解了相应的投保规则，一般还是会比较喜欢的。我们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万能险有一些别称，比如说它有一个别称叫零钱包。啥叫零钱包？我这个就是我有一个上限，比如说我买了10万的主险，可能我一年的上限是10万或者是100万哈，那我这个上限我不触及的情况之下，我下面往里面放1000块钱、500块钱、2万块钱，只要我有钱有零钱且想放进去的话，是随时可以放入的。那么这个对于百姓来说，那我与其放在某些宝宝里面，然后其实它的收益可能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可观，那我可能而且它流动性太强，我动不动又要把它花掉，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人是很喜欢这个万能账户的。但万能账户呢就会涉及到一个费用，比如说放入万能账户的时候它分年，比如说我第一年放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1%或者是5%，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初始费用。那如果我在第二年放呢，可能就会相应有一个定的优惠，可能是比如说可能就0.5%啊，或者是1%的这样放进去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大家在费用方面要睁大眼睛认真去看我们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相应的规则。
1: 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可能还想问哈，除了万能险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配置方案可以作为这种替代呢？万能险的这个组合配置是不是个人和家庭保险配置方案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选择？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如果往前去看，在2017年以前，我们购买的万能险，当时还能找到保底利率3.5%的这种万能险。那它上浮可能比如说加个0.3、0.5%，其实它的现行就可以到了4%。所以在2017年以前，如果能购买万能险的话，其实还是很划算的。那么到2023年7月以后，那我们现在银保监规定的万能险，基本上它的保底利率是2%，也就是说我们保证一个相应不是那么特别太高，就是给自己那么高要求的一个保底的利率之上。我们具体现行能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的能力，然后去实现。那么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收到大家的保费以后投到了哪里呢？它和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投的这个项目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钱多了，我们投个小卖部，投个小超市，对吧？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资管的这个能力来说，它也许可以拿到了集合到比较多的钱，可以投一带一路啊，然后或者是投南水北调啊，然后各种的西气东输啊，就各种各样的 高的项目，因为他们资金相对雄厚，投资能力相对强，所以说他们可以拿到一些比我们百姓更高一点的这种收益。那但是具体收益是多少呢？他并没有载明在这个里边，那么他只是说我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最底部的这样一个收益。那具体今年也许投得特别好，可能就更高一些，明年低一些，那么每个季度或者是说也每个月其实它是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变更，然后进行一个披露的。
1: 刚才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万能险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作用哈，那接下来呢想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一下保险行业设置万能险的初衷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险种的产生，它能相应的解决哪些问题呢？
0: 万能险的初衷呢其实就是理财。一方面呢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财非常的稳健，然后监管也非常的严格，它的资管能力呢相应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样的人员队伍呢它其实有更大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在发挥这样资管人员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创建了这种万能险。那万能险呢其实它能达到的作用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客户，我和保险公司在这个希望保险公司变好收益变高的方向其实我们是同向的。那也就是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收益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和保单客户进行一个分享的，那么也让保单这个客户呢其实他可以逐渐接受万能险作为家庭的一个稳健的理财工具，哎，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去存在。那么长期去看，他其实如果按零钱包，然后其实会存更多的钱进去，因为前五年如果取钱的话是有手续费的，所以大部分人呢还是可以今天存一些明天存一些，他会把这个整体的财富量级然后进行一个提升。那么万能险呢作为一个这种长期账户的补充，对于客户的心理灵活性我觉得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我可以打开我的 APP 看到我的万能，哎呀变多了，然后他的这个钱比这个宝宝里边的钱可能会多一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心里还是觉得比较安全的。
2: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4: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八集，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3: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八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齐先生的配置可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朋友呢会略感熟悉哈。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讲到重疾和意外的组合配置，有理财分红的性质，也像一个组合套餐，感觉这样覆盖面更广。所以在一个方案里如果综合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更加的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0: 是的，就是在推销员在卖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哈，客户其实喜欢大而全的这种产品啊，喜欢这种买一赠十五的这种产品。然后但是其实在用的时候他并没有记住我的这里边有多少的权益，所以没有用充分，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它大而全，所以它在精算的时候它就不能做到特别的经济。所以我们的建议也是说，比如说你重疾单门买重疾，医疗意外教育金养老金你就分别买，分别买完了以后如果账户里边它有这个可以附加万能的这种权益，那你就加一个。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买一个综合险，然后这比如说我买一个主险，然后附加了 ABCDEF 各种各样的，那你一旦主险失效了的情况下，你所有附加的险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1: 我们再来说一个细节哈。案例当中提到，如果说按照结算利率 4.5% 不变的情况，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 4.5% 是恒定写在合同当中的？
0: 那肯定不是。他说的这句话叫做如果按照结算利率 4.5%， 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不说它是不是一个销售误导，但是它其实说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就按照这个利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具体的合同里面写的保底利率具体是 1.75 啊，还是 2% 啊，还是 2.5%、啊、那么这个东西才是一定要给予你的。然后那具体到能到 4.5 能到 4.8 5.0，其实无论是多少，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
1: 明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哈，万能险呢，其实虽然标注为万能险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讲一下它有哪些限制，方便广大的投资者朋友更加全面的了解万能险？
0: 主要是这个领取的限制。现在的这种年金的万能保险的话呢，从2018年、2020年以后哈，然后它会有一个领取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每年不超过这个你在整体的万能险账户里面保费的20%，就很多公司是这么限制的。那么如果我想领全部，那你可以退掉你的万能险。那么在之前还会有一些没有任何限制的这种保险，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这个限制，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考量一下，那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钱都要装到这个万能险里面去。
1: 明白。我仔细看了一下案例当中齐先生的这个方案哈，其实可以说是既保护了人，同时又保护了财产，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齐先生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每个家庭都适用呢？
0: 首先这样一个险种在现在其实是逐渐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特别的符合百姓的心理，然后但是在用的时候，经常大家其实就把这个附加险，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买了一个万能的主险，然后附加了一个重疾险，然后附加了一个意外险，所以说他在用这个重疾险的时候会发现，哎，明明是应该赔我15万，为什么赔15万的时候还有零有整的呢？是因为它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完全无损的，一点儿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把15万赔给你，就哪怕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话，因为里边会有一些重疾险的成本，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按15万反向去推算，它可能成本是什么，一年是166块钱，然后这个的成本，然后还有一些保障成本，还有一些风险保障的成本，所以最后赔付到客户的时候，其实客户会看到我和我想象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作为这个推销人员也好，作为客户也好，都要弄明白我自己买的这个东西权益是多少。
1: 明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一定还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万能险它能够保证终身的利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当成是家庭的一种理财方式？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就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个领取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限制之外，我们在进行家庭理财配置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注意去平衡呢？
0: 是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家庭理财的一种方式。那其实在5年之内，如果我们确定不用的钱，其实我认为其实放到万能账户里边还是蛮划算的，因为现行一个主险然后配加的这个万能，在前几年它的利率相应一般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短期不用的钱放到里面，然后也博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其实对家庭理财是蛮划算的。那过了5年以后，其实这个你再领取是没有限制，是没有这个费用的。当然了，可能还有20%的限制哈，但是它没有费用了。就比如说我不需要再花任何的手续费，我就可以去取我里面的钱。所以大家做 一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钱反正放在这儿和放在理财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它的流动性我对于它来说我也五年之内不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放到万能里边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总的来说呢，我们对万能险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万能险对于想要通过保险进行理财配置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益的补充。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嘉，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简短的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万能险虽然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它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然后具体放多少钱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万能险来解决养老这样的长期规划的话，其实

0: 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析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西藏雄踞于祖国的西南边陲，境内雪山纵横连绵，地势险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近代以来一直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为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解放战争的进程，一直

一直在思考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县来西柏坡访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就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时候解放看情况再定。然而就在毛泽东和米高扬谈话几个月后，1949年7月8日，以达扎阿旺松绕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在全区各地征兵，并从国外购进大批军火，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面对西藏地方当局阴谋制造分裂祖国的活动，1949年8月6日，毛泽东电告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3个月后，毛泽东就解放和经营西藏问题又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和刘伯承。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不但提出了解放西藏的时间表，而且明确提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并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彭德怀复电中共中央，提出由打箭炉经康定分两路，一路经理塘、麦科，一路经甘孜、昌都，则较为容易，建议入藏任务由西南军区担负。当彭德怀的这封电报转到毛泽东手上时，毛泽东正在去往莫斯科的列车上。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明确表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接到毛泽东来自远方的电报后，邓小平、刘伯承陷入沉思，到底该派谁去能担当起这一重任？刘邓不约而同地想到第18军军长张国华。时年35岁的张国华是红军时期就入伍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领导第18军1949年3月自豫皖苏地区出动，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共转战豫皖川等8省，行程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74次。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张国华即将出任川南行署主任，以开辟川南新区。1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地接见了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明确他们领受的新任务是进军西藏。邓小平对张国华说，派你去是让你做新时代的班超。他指出，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这些思想后来被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刘伯承则强调，解放西藏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张国华掂量了出3个非常的分量，用6个字表示了决心：坚决完成任务。1950年1月24日，
中共中央批

0: 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贵、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天宝，藏名桑吉月西，出生于四川。本已出家做了僧侣的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因精通汉语、藏语，在党校学习期间当选为少数民族班班长。这个由藏区来的年轻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毛泽东主席还特意为他取了天宝这个名字。受命参与解放西藏的天宝，1950年2月初风尘仆仆地赶往乐山，在第十八军驻地向张国华报道。经过动员，第十八军全体将士喊出了誓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口号，进军西藏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接下来第十八军究竟如何才能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2月28日，以第十八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为主任的第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正式成立，着手调研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情况，也调研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组织全体官兵学习藏语和民族宗教政策。为进藏部队的吃住行做好先期准备，张国华决定由第52师师长吴忠、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第154团并军职机关一部、军工兵营为北路先遣部队，先期开往甘孜。南路先遣部队由第53师副政治委员苗丕一率领第157团，自4月3日由四川名山出发，进抵雅安后参与筑路。谢晋武时任第52师第154团团长，今年99岁，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誓师出征的那一天。第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在第52师师长吴忠的率领下，从乐山五通桥到甘孜，整整走了900多公里。他们一路爬冰卧雪，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征服了一座座雪山，克服了雪盲症和高原反应，于1950年4月28日胜利抵达甘孜。甘孜是西康北部的一座城镇，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第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携带的粮食所剩无几。甘孜属于牧区，人烟稀少，所产粮食十分有限，断粮成为许多亲历者生命中最难忘的甘孜一月。谢晋武保留至今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断粮的那段日子。
1: 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天一人是一斤嘛，就减量，减成十二两，16两一斤的老秤，12两，从12两呢再减到10两，以后减到8两，半斤，那根本吃不饱，一天2顿饭。
2: 这以后他们编了一个格子，难忘啊难忘，甘孜一月永远记心上，我军刚到时仓库空空如也，没有粮，没办法，是部队怎么的，铺地鼠，捉这个麻雀，挖野菜。
0: 为完成进军西藏的神圣使命，第十八军官兵们始终严格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民族政策。
1: 毛主席呢有这个指示，就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他是有远见的，而且有经验的。这个藏族地区的话呢，没有什么粮食，人也很少，你要在当地大量的购买粮食啊，

0: 那不但是影响群众生活，而且是个政治问题。
1: 为了顺利进军西藏，西南军区成立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以昌炳贵为司令员，徐光义为政治委员，统辖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十个辎重团、一个空军运输机大队、两个马车团和两所医院。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条指示展开的。为全力保障进藏部队的供应，后方部队夜以继日地筑路架桥。1950年8月26日，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即修通了长达600余公里的川康公路，雅安到甘孜段顺利通车。与此同时，西北军区云南方向的部队和驻青海的第一军、第三军等部分别抢修了多条公路，改善了进藏部队交通状况和物资供应。人民解放军进入康北后，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拥护和欢迎。以玉龙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德格土司、降央白姆为代表的藏族上层人士，响应支援司令部的号召，组织牦牛运输队，在运输线上出现了10万头牦牛运输之前的空前盛况。德格县藏族妇女曲美巴珍用自己的2头牦牛、1匹马，在120公里的运输线上来回奔波，运送伤员和物资。和平解放西藏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制定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10项条件，反映出中央的和谈诚意。甘孜以西10公里雅砻江北岸山腰上有一座寺庙，叫白丽寺，五世格达活佛为白丽寺住持。西康解放后，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促使西藏地方当局尽快接受和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格达活佛希望用自己的诚意说服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张。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从甘孜动身，7月24日抵达昌都，即遭西藏地方当局的软禁。不久，格达活佛被害身亡。昌都位于金沙江以东的横断山脉，为藏东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拱卫西藏的军事要地。西藏地方政府将藏军8000余人的兵力布防在金沙江西岸，妄图凭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就在格达活佛遇害4天后，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并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的恩达、内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昌都战役前夕，西藏地方政府任命阿佩阿旺晋美接任新的昌都总管。面对西藏地方政府分裂祖国的行径，阿佩阿旺晋美是第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官员。他主张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或者同解放军谈判，避免战争。然而他的意见没有得到西藏地方当局的认可。按照西南军区的指示，第18军军长张国华对昌都战役做了部署，在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科、德格、巴塘，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东岸约7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对昌都地区8000余名藏军形成马蹄形的包围。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 此时第五十二师副政委殷法堂和师参谋长李明正指挥着第幺五四团实施完成千里大迂回的任务。10月7日，各参战部队与邓科、德格、巴唐横渡水深流急的金沙江。
2: 我和参谋长带着一个团，师里面一个骑兵侦察连，还有一个炮兵连，我们往北走。走到青海，就带上这个一军的那个骑兵支队，转大圈子，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走了1400多里吧。经过青海，转到这个昌都的西边了，这不就接着他们了。
1: 昌都藏军与身经百战的人民解放军交手，一触即溃，弃阵而逃。在解放军迅速迫近昌都的形势下，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率部于10月19日放弃昌都，向恩达、巴肃撤退。就在同一天，解放军第18军第156团进到昌都，将五星红旗插在了昌都城头。
3: 阿佩带着全部藏军跑到这个职工寺山上以后呢，听到说是西边是恩达有解放军，东边解放军占了昌都了，后来他就派出3个人到时候联系我们的52师骑兵连和青海的骑兵支队。赶到以后呢，就阿佩叫这个正爱的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1: 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3: 释放藏兵的时候呢，给他们路费，士兵给3块钱，排长以上的给5块，带家属的给他一匹马。
2: 这个影响大了，哎呀，原来隔开黑人呀，一看解放军这么宽大啊，这从来没有的。
1: 昌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加强了汉藏的民族团结，粉碎了中外反动势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图谋，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当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回拉萨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下台。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人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4月22日，阿佩一行抵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及班禅额尔德尼一行正式会谈。经过20多天协商，双方于1951年5月21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5月23日下午4时，在朱德的主持下，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签字仪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签字当天，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根据17条协议，毛泽东于1951年5月25日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7月，第18军从昌都、甘孜等地向西藏实施7次进军。昌都距拉萨尚有1150公里，中间横亘着19座雪山，数百里无人区，山峦起伏，白雪皑皑。
4: 进藏的时候，总的口号是“上级建藏，边疆为家”嘛。我们是背着公路进藏的。修一段再挪个窝，咱再找前一段，你修一段到前段去
5: 修路的歌。雪花飘呀，汗水淌。

0: 方向前进，进军西藏保卫国防。
1: 第十八军先遣支队翻越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穿越荒凉僻远的雄巴站，以顽强的意志征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于1951年9月9日进抵拉萨。藏族同胞身穿节日盛装，在街头欢迎第一支进入拉萨的人民解放军。1951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和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世界屋脊。西藏的和平解放掀开了西藏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至此中国大陆完全解放，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国家记忆，
1: 成都，这里物产丰饶，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明珠。而在1949年底，盘踞在成都的国民党军却迎来了最寒冷的冬天。 11月28日，匆忙逃离重庆的蒋介石飞抵新津机场，在国民党政要们的簇拥下躲进了成都。此时广州已经解放，在第四野战军的凌厉攻势下，广西也即将回到人民手中，西南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切断。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一到成都就命令胡宗南收缩部队，企图在川西节节抵抗，退往云南边境。但是这一部署毛泽东早有预料。早在西安解放之前，毛泽东就对贺龙的工作做出安排，由他率领第十八兵团经营川北进入成都。1949年10月下旬，贺龙开始统筹入川的工作，他和周士第等人率领第十八兵团在秦岭与国民党军队打打停停，将胡宗南部主力牢牢吸引在川北，以便第二野战军主力迂回穿插。不过这一诱敌作战的方针让前来接应的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充满了疑惑。此时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林芝的带领下，沿着红军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胡宗南的撤退路线只剩宜宾和西昌两个方向，切断胡宗南的退路，把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合围在成都，成为第二野战军最主要的任务。为了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了四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这一政治攻势加上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一路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将领开始考虑另择生路。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就龟缩在成都北教场的高墙深院内，这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及川南地区后，胡宗南以第七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以第十八兵团向成都急进，以第五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等地，宋希濂及罗广文残部向成都及遂宁地区撤退。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种安排已毫无用处了。四川国民党军起义浪潮的开端正是来自川军的高层。刘文辉，四川大邑人，川军中著名的军阀。抗战期间，他作为西康省主席进驻雅安，长期经营西康地区，不仅在民间颇具声望，在川康地区各路势力中也是龙头老大。面对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责难和渗透，而刘文辉也一直在寻找对抗蒋介石的各种办法。刘文辉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1938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四川籍的吴玉章和刘文辉在汉口四明银行秘密会面。此后刘文辉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42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秘密电台在雅安苍平山下的观音阁设立，由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掌握，和延安直接联络。但是在国民党的环伺下，刘文辉若想举起义旗，还是显得势单力薄。邓锡侯和潘文华在抗战期间曾带领川军和八路军

0: 并肩作战。英勇作战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和处处歧视川军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和共产党人联系，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让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邓锡侯出人出力。但是川军在抗战中的境遇促使邓锡侯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抱有消极态度。不久，蒋介石就撤销了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邓蒋二人的关系由此破裂。194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刘文辉明确表示愿意起义。中共地下党员即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大军行将西指，喜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0月底，刘文辉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商量起义事宜。12月5日，当解放军向成都迅猛合围之际，周恩来电告刘文辉等，起义时机已至，不必再做等待。彭县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彭州市，位于成都北部。起义的司令部就设在彭县龙兴寺藏经阁，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就在这座千年古刹秘密开展起义的工作。但是一直在防范川军的蒋介石逐渐对三人产生怀疑，见拉拢不成，他开始考虑更加极端的手段。于是当天晚上，为了避开特务耳目，邓锡侯和刘文辉事先安排家人藏在城内，自己轻装潜出成都，和已在城外的潘文华会合后前往彭县。经过近3天的紧张准备，12月9日，刘邓潘率所部第24军、第95军和第235师，通过那部隐藏8年之久的中共秘密电台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12月10日，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逃往台湾，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就在蒋介石逃往台湾的第二天，在川南古城宜宾，一位始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将领发出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对解放军合围成都的进程有着怎样影响？发电报的人名叫郭汝瑰，他曾是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在抗战期间因表现突出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曾2度出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而这位官运亨通的国民党军要员，却在1945年12月找到时任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于是郭汝瑰与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做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三大战役期间，他凭借自己在国防部的特殊位置，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情报。三大战役胜利后，党组织建议郭汝瑰设法争取到西南去，关键时刻举起义旗，瓦解国民党军。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郭汝瑰利用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私交，主动提出降职，出任军长。在经历的一番波折后，蒋介石最终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并立即开赴四川。宜宾这座处于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合处的古城，自古就是四川的南大门。 这里不仅可以侧翼掩护国民党军主力在成都平原与解放军较量，也是胡宗南计划退往云南的通道之一。郭汝瑰的第72军刚好驻防宜宾，当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兵临城下时，郭汝瑰按计划于12月11日宣布起义，对人民解放军敞开了四川的南大门。随着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相继起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已毫无招架之力。对于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此时最艰难的不是打仗，而是赶路。
1: 我们部队整体的任务呢，从南线对成都实行包围。成都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最后一个守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了，说我们部队啊多半是采取这个连续行军、急行军的方式前进的。
0: 进军途中，从贵州方向入川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穿过川黔交界的山区，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国民党的长期压迫和欺骗宣传，让这里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人民解放军依照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政策。严明的纪律，整齐的军容，人民的军队、解放军和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军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解放军文明之师的举动，少数民族的人民也慷慨相助。贵州多雨，道路湿滑，他们就把路面撒上稻糠，以免战士们滑倒。山区道路复杂，他们就主动当起向导，为解放军指路。在向导的引领下，解放军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了集结地点。1949年12月8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16军向乐山挺进，成都战役拉开序幕。竹园铺是景延县的大镇，位于通往乐山和成都的交通要道。从川鄂边逃来的宋希濂残部驻扎在这里。很快，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到达这里，对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竹园铺以西的青蛙山和国民党军指挥部遥相呼应，也是战场的制高点。这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双方激战一昼夜，最终在12月14日，解放军夺下了青蛙山，对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今天这里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牺牲的69名指战员的雕像和墓碑静静矗立在这里。对于这场战斗，当年只有17岁的李来柱仍然记忆犹新。
2: 这有实力，同时的就让插进去打他。很快的，我们一个团的这个一个连长就插到他团指挥部，把这个团长啊给打掉了，而后呢，他这个部队就消灭了。
0: 自此，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国民党军覆灭，解放军杀开了一条进军川西的血路。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乘胜向西进军，强渡岷江，进逼新津和邛崃。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则占领了古城乐山。就此，胡宗南逃往西康和云南地区的道路被彻底切断。同时，在川北，第18兵团的将士们兵分三路，踏过千里飘雪的秦岭，向南疾驰。
1: 20天走了2000里，最远的一天呢走了180。在路上呢追击的时候啊，国民党啊，胡宗南部队都这个为了阻止解放军这个进军呢，他埋了很多地雷啊。 我们呢就怎么办呢？就沿着前面脚印走。

0: 第十八兵团中路军第六十军于12月14日攻克广元城，接着攻占天下雄关、剑门关。12月18日解放剑阁县。第十八兵团左路军第六十一军于12月21日进占巴中。第十八兵团右路军第六十二军于12月22日攻占江油、中坝等。至12月21日，解放军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团团包围在成都地区。
1: 战场的失利令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镇压，成都城内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四川大学当时被称为西南民主堡垒，在重庆扎死洞牺牲的江竹君，应党组织的派遣，在川大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开展学生运动，这所学校也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了四川大学抓捕进步人士。如今以90岁高龄的黄桂芳老人见证了这一幕。
2: 我们叫420大队部，把川大完全包围起来，根据铁路的掌握抓人，抓了这个当天主持会议的那个于天觉同志。
1: 在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杀害被关押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制造了12桥惨案，包括学生领袖于天觉、中共地下党员毛英才在内的32人惨遭杀害。
0: 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落空，纷纷逃跑。12月15日，顾祝同飞往海南岛。18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震、杨森由成都飞往台湾。12月23日，胡宗南丢下部队，乘坐飞机逃往海南岛。
1: 一批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将领纷纷选择了起义。
0: 就在胡宗南逃离成都的当天，
1: 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员黄埔23期彻底抛弃了蒋介石这位校长。
3: 对，我们这一期的学生是3000多人，加上高级的军官呢，还有一些学兵，加一块大概有14000人。所以我们呢，在郫县，由我们当时的教育长李永忠、总队长肖平波带领我们这个师生啊，通电中央，这个宣布起义。
1: 但是接替胡宗南掌握国民党军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却企图做最后的顽抗。李文带领成都的残余部队沿川康公路向西昌突围，当行至成都西南的蒲江县时，却钻进了解放军布置的巨大口袋。蒲江县的五面山是成都战役最后的战场，为了打好这最后一仗，解放军将士们热情高涨，战斗英雄桑金秋突袭敌营，留下佳话。
4: 桑金秋奉团长的命令，带了120多人，很隐蔽的穿过敌人的各种封锁线，国民党军那些迷迷糊糊的，这一个营300多人被剿灭了，然后还有一个国民党青年营，还有300多人还在梦中，也就被剿匪投降了。
1: 至此，仍不死心的李文一面派人假意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继续命令部队向解放军阵地进攻。为粉碎李文的阴谋，12月26日4时，第二野战军前指命令各部队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军李文兵团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0: 至12月27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兵团第七军50000余人，俘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成都宣告解放。成都战役自1949年12月8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 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就在成都解放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先行抵达成都周边的第二野战军一兵一卒不得进入成都市，原路返回重庆，将入城的光荣使命交给了贺龙领导的第十八兵团。
5: 贺龙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叫他的那个秘书长石先生就叫我陪着他一块先进城，把各个总战略要地指给他们看，然后他马上回去就派部队进来把那些所有的战略高地占领了。
0: 1949年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如期举行。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一部从成都北边的四马桥进城，受到了成都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成都沉浸在了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中。
5: 贺龙呢，就说你呢坐在第一个吉普车上，在前面给我带路，然后呢是他的车子，哎呀，进城以后啊，那个热闹环境啊，我想是用不着再做什么描写，就是全部的这个全城市的这个几乎都出来来表示欢迎。
2: 解放军在中间走，凡是解放军经过的地方，路面上全部是塞满了各种人，我们都在那个正在那种人群中间找个小地方跳舞啊，欢迎。
0: 成都的解放使60多万成都人民告别了苦难，迎来了新生。成都解放后，成渝铁路修建、都江堰复修等重大工程先后开工，给天府之国重新注入了活力，揭开了四川历史的崭新篇章。
6: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围魏救赵源自于战国时期的齐魏桂林之战。围魏救赵这条计策啊，是说为了摆脱困境、绝路逢生的一种方式。你看，指挥作战呢，如同治理河水一样，对于凶猛的敌人要避开他的锋芒，就好比啊疏通水道一样，减弱他的冲击力。对于势力弱小的敌人，可以采取叠霸的方式阻击敌人。围魏救赵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啊，我给您说说。魏国是战国时期较早出现的一个强国，它在西面修筑长城与秦国相隔，南边与韩国、楚国接壤，东北与齐国相邻，北国以漳河为界与赵国相接。在这些邻国当中，秦、齐、楚势力强大，而赵、韩势力弱小。为此，这魏国早就有心思想把赵国吞并，扩大自己的版图。尤其是在赵国疏远了魏国，投靠齐国，这对魏国是个极大的威胁。大将庞涓有一天来见魏王家先生，现在赵国实力薄弱，只要我们出兵攻打，定能马到成功，从而可以瓦解齐赵联盟。到那时，齐国也势单力薄，我们就可以拿下齐国，统一其他几个国家呀。只要大王允许，我愿领一支人马去攻打赵国。呵，这庞涓呢，叭叭叭这么一说，魏惠王点头称善。此言正合我意，准奏。公元前345年，魏惠王传下命令，命庞涓为大帅，统帅8万马步军人马出征攻打赵。话分两头，再说赵国。赵国这些年也没闲着，首先打败了魏国，可赵国君臣呢十分高兴。大家伙正在庆祝之间，探马兰奇接到禀报，说魏国大将庞涓领8万人马前来攻赵。魏军呢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赵国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对庞涓是早有耳闻，统兵带队，指挥得当。这可怎么办？倘若这情况属实，我赵国危。果不出其所料，加上庞涓的指挥，8万人马的配合，这一路之上攻城夺地，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邯郸。一年的时间，把邯郸城围了个里外八圈。赵国邯郸危在旦夕，国君赵成侯一看，一面派人坚守城池，另一方赶紧派人向齐国求救。信上说得清楚，倘若齐国这次能出兵继位，事成之后，我愿把呀忠心定县一带割与齐国，算作是报酬。这消息传到齐国，齐威王知道这件事儿，跟大家伙一商量，得出个结论来。什么结论？魏国攻赵啊，无非是杀鸡给猴看。如果赵国不保，唇亡齿寒，下一步魏国就会攻打齐国。与其自己单独伐魏，不如现在啊合在一起迎头捅。况乎赵国是自己的盟国呀，赵国受到威胁，齐国出兵救赵，出师有名啊。好吧，大伙儿一研究，出兵派谁呀？ 想来想去，想到孙膑头上。孙膑那是孙武的后代，精通兵法，多谋善断，而且又熟悉魏国的情况，再加之这孙膑庞涓呢有过过节。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孙膑和庞涓呢是师兄弟，同窗学艺的好友啊，俩人拜在鬼谷子大师的门下学习兵法。那鬼谷子还了得呀，胸怀锦绣啊，就喜欢这俩徒弟。但是鬼谷子也发现这庞涓这个人虽然聪明，但是心胸狭隘，这人呢不能重用，唯有孙膑哎，老师是非常喜欢的，可以说是倾囊而赠。老师真教，学生真学，俩人飙开膀子，孙膑的能耐蹭蹭打着滚的往上涨。庞涓一看眼儿就红了呀，涓心说孙膑你干嘛啊，你学的这么好，到将来有一天出师了，满徒了，你到哪个国家授予重用，这不抢我的饭吃，这不现在我就得想方法把你给收拾，绝不能让你骑到我头上。哎，可巧有这么一年，魏王啊招纳贤士，俩人都去，同时被以选用。可庞涓总觉得这孙膑呢对自己是个威胁，我得想个什么办法呢，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孙膑呢髌骨去掉，就磕膝盖这块骨头给去掉了，变成残废，脸上给刺了字儿。那意思你一不能行走，是个废人，二脸上有字，难以面见世人，这回啊你就行了。可后来一想不行，斩草除根，要叫孙膑活着，将来早晚他得翻身，又想把孙膑给杀了。到后来孙膑装疯，幸亏齐国的使臣呢救助孙膑，帮助孙膑逃到了齐。

0: 这才躲过一场大难。这就是孙膑和庞涓的一段往事。今天齐威王派孙膑为主将也正有此意，但是大家伙谁也没有想到，孙膑一摆手给退，大王，我认为此举不妥，我做主将，因为我做主将，庞涓必然得知，恐必高度警惕，同时身为主将应该领兵带头冲锋陷阵呢、啊。我双腿残废，不能身先士卒啊，还会影响事。我看不如请田忌为主将，我为军师，方可取胜。齐威王点头同意。好吧，就这样，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援救赵国。这当然打出的大旗是田字大旗，浩浩荡荡向西。孙膑随军坐在有帐篷的车子里，暗中策划，外人是不得而知。就这样，田忌率军来到邯郸，依照田忌那意思，马上出兵和赵军里外夹攻，袭击庞涓，以解邯郸之围。向孙膑一请示，孙膑认为不可。将军，魏军现在攻打邯郸甚急，邯郸朝不保夕，恐怕没等我们救邯郸，邯郸就已经失守了。哦，那军师依你之意，我应该如何呀？将军，要解开一团乱麻，不能强拉硬拽；要想劝开两个打架的人，不能进去拳打脚，我们应该避实就虚。敌人看到形势不利，就会畏首畏尾，这个包围自然可解。那照军师所言，大军应该向何处进发呀？将军，现在魏国把精锐部队用来对外，家里留下的都是老弱残兵，您这样还不如直扑魏都大梁，控制交通，占领要塞，攻打他防务空虚之地。魏军得到消息，必然放弃邯郸，主力来调回大梁，到那时我们在半路伏击，一举两得呀。哎呀，军师好计策。就这样，田忌率大军直取魏，齐军攻入魏境，果然像孙膑所料的那样，邯郸已经失守了。同时庞涓攻打赵国的附属国魏国，打算呢都给拿下来。与此同时，田忌也得到这消息，跟孙膑一商量，孙膑，将军，您现在带兵向南，假装攻打襄陵，襄陵城小，但是管辖地盘甚大，兵强马壮，这个地方我们难以攻下，我们打一迷魂阵，攻襄陵攻不下，这样庞涓就会掉以轻心呢。好吧，一转道向南直扑襄陵。其实田忌的大军一出城，庞涓就得到消息了。在庞涓的心里，他比较畏忌孙，除了孙膑以外，可以说任何人没放在眼里。派人一打听，谁领兵带队呀？田忌。有没有孙膑？首先说没有。庞涓乐了。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不必管他，但是随时有人汇报信息。
2: 一听齐国出兵攻魏，刚开始庞涓心里一动，马上要回救大梁。首先禀报说现在齐军改扑襄陵，庞涓一听什么打襄陵，襄陵难以攻下呀，东有宋国，北有魏国呀，他去攻打襄陵，我还可以断了他的后路。看来田忌呀是个糊涂将军，不必理会，等我攻下魏国再救也不迟。大军进发，继续啊进攻魏国。齐军刚到襄陵的时候，孙膑又改变了策略，怎么呢？马上转到进攻大梁，攻打大梁下去，部队划一弯走了，没打襄陵。襄陵那边呢，准备的十分就绪，劲儿憋得鼓鼓的，就等田忌来攻打。没想到人家没打，一掉头走了。齐军放弃对于襄陵的攻打，集中兵力绕道直插大梁。魏惠王有点坐不住，精锐部队都叫庞涓给带走了，现在大梁空城一座呀，人甭说打，到这儿走马一过，我大梁就没了。赶紧命人通知庞涓，告诉庞涓不惜一切代价来救大梁。庞涓得到这消息也大为吃惊，这是怎么回事？部队来不及休整，马上传令全军速返本国作战。到这阵儿，庞涓有点后悔了，后悔没有及时阻击齐军，竟让齐军瞒天过海深入到自己国都去了。哈，他急如星火，带着部队星夜兼程，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恨不能肋插双翅飞回魏国。但是庞涓做梦也没想到，孙膑在桂林布下个口袋阵等着他呢。这桂林啊，是魏国的交通要道，也是魏军主力回援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地势险要啊，等着呢。孙膑、田忌设下了伏兵。再说庞涓，庞涓这一路之上是气急败坏，心急如焚呐，心说：“好你个田忌啊，给我玩这套烟炮鬼吹灯，你怎么到的大梁？哎呀，看来一定有高人助你，要不然绝非你能想到这条计策。快，加紧进军！”命令手下人把那些什么粮食啊、马匹啊、兵器啊、一些沉重之物不能带都不要，快速进军。你想，魏军是连续行军，得不到休息，士兵一个个累的是筋疲力尽，没精打采，就好比那打败仗的逃兵一样。庞涓怎么想？庞涓心里有自己的打算，不管怎么说，你田忌啊无名小辈，你后援不济，我现在发兵截了你的后路，你呀就得完蛋。就这样， 加快进程赶到桂林。刚到桂林还没等休整，四下里号炮连天，砰嚓，再往两山谷一砍，摇旗呐喊，漫山遍野是刀枪林立，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往左右直砍，山野之上草坑里石喇子后面全都是齐国的军，人家以逸待劳。这回打下来，以上是下，石头还有一些灰瓶炮死，强弓硬弩，庞涓可倒了霉了。本来就疲惫不堪，哪里还顶得住齐军这么一轮番的攻打。庞涓呢，马无草料，人缺粮食，刀枪弓箭得不到补充，不出两天就被齐军呢打的是七零八落，沉尸遍地，险些全军。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庞涓输得不服气，事后一打听，这才知道齐军的实际指挥者不是旁人，正是自己的师兄孙膑。后悔至极，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桂陵之战之后，魏国元气大伤，但是经过几年的休整，魏国逐渐开始恢复对外进攻。公元前341年，魏国再次发兵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齐威王采用孙膑的一种主张，与韩接好，却不急于发兵。待韩军五战五败，魏军实力大损之际，这才于第二年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齐军重演围魏救赵的战法，直取魏都大梁。魏惠王像上一次一样，将攻韩的部队召回，以太子申为主将，庞涓为将军，率兵10万迎击齐军。这次的情形不同于桂陵之战，魏军是有备而来呀，气势旺盛，所以孙膑决定因势利导，利用魏军求胜心切的弱点，诱敌冒进，再图取胜。齐军先锋与魏军稍一接触，马上就撤退，在撤退的过程当中，有意造成军力不断削弱的假象。第一天造了10万人吃饭的锅灶，第二天减为5万人，三天就剩剩下3万。庞涓与孙膑交手本来就小心翼翼，再有前次上当，但是这一次看到齐军锅灶日减，心里面非常高兴，这才壮起胆子，丢下了步兵，带着轻骑日夜兼程，打算全歼齐军，擒拿孙膑。齐军退至马陵，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地势险要，两行树木茂盛，是一个设伏的好地点。孙膑计算着行程，判断魏军将于日落后追到这儿，命兵丁砍伐树木，把道路给查死，并把路边的一棵大树树皮剥去，在树干上写了8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挑选10000名弓弩手，在两旁的山路之上埋伏。约定之后，见到火光一齐放箭。日落时分呐，庞涓果然率军来到马陵，见路旁有棵大树，树皮被人剥掉，隐约有字，命令兵士点起火把来看。等看清楚这字儿啊，也发现中计了，想撤退已然不及。两旁齐军看见火光是万箭齐发，乌兵四起，魏军是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结果庞涓中箭，左通右突，无法突围，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就这样，齐军是乘胜追击，大败魏军的主力，俘获主将太子申，歼灭魏军10万。桂陵和马陵之战之后，魏国呀是元气大伤，而齐国是名声大振，称霸中原，孙膑也是名扬天下。孙膑围魏救赵的战法成为中国军事上的经典之作，为后代兵家广为推崇，这就是历史上的围魏救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

0: 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书接上回，在春秋末期发生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打这儿起形成了韩、魏、赵三个独立的诸侯国。那么经过了十几个大国的激烈斗争，一些小的国家灭亡了，一些大的国家强大了，剩下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和一些小国。这七个大国被称之为战国七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说说这七国之中的赵国。这个赵国四面呢都是一些邻国，这些邻国对于赵国也都是虎视眈眈啊，经常发兵骚扰赵国的边境，烧杀抢掠。所以说这个赵国呀，国势渐走下坡路。后来一直到了赵武灵王继位之后，武灵王深感到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经常召集大臣开会，研究如何变法，如何改革，能够改变现状。每每开会，这些大臣说法不一，有些人认为啊，应该效仿啊，这变法的一些知名国家，成功的一些先例，引进一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还有的认为啊，说不应该变法，应该啊遵循老祖宗留下来的礼法，我们应该啊讲究周公之道，礼仪为先，这种变法战争不符合祖宗的先例。所以说什么的都有，意见不统一，武灵王就不好拿这个主意。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实行变法，要想进行军事改革，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得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也得了解周围的情况，不能够闭目塞听，叫睁眼看世界，就是这个道理，不能闭门造。单说有一次，赵武灵王带着一些随从巡视北方和西北方，来到了一处高地，正在极目远望的时候，可坏，打北面官道之上尘土飞扬，呐喊之声由远及近，像阵旋风一样来了一只马队，手底下有人呢，眼睛尖，赶紧过来向武灵王禀报：包大王可不得了，这是北面的林虎派出一支骑兵来了，大王您赶紧撤，自己周围没带着人。与此同时，命人向国都这边边境这边开始发出求救信号，吹起了牛角别了号。守卫的这些部队一听，哦，外敌不敢懈怠，得亏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挂上这个战车。在当时打仗这边有规矩，得坐战车打仗，一个战车上面规定三名装饰甲，三名甲士都装备了齐全，拿着刀拿着长矛搁车上，车周围呢还有72个步兵，这装备倒了霉了，既繁琐又笨重，而且还耽误时间，得等到人站齐了，人都配备齐了，这才能够摆开架势，才能进攻敌人。等这些人到这儿，人家林狐的骑兵一走一

0: 过卷包会，人家回去了。人家这些骑兵啊，速度可快，一个个都骑着快马，弯弓射箭，都是强弓硬弩。离远了拿弓箭射，离近了拿腰刀砍。
1: 所以啊，
0: 就跟那龙卷风一样，威力极大呀。当这些大部队都赶来，人家满载而归，回去了。反而赵军死伤无数，跟人家没法比。灵王一看，别吹，怎么自己的战车根本撵不上人，这叫什么？这叫捏着眼皮擤鼻涕，有劲儿使不上。目睹这一切，赵武灵王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实行改革，一定要实行变法。回到朝廷当中，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呀告诉给身边的两个得力的大臣娄缓和肥，说你们看见没，无人作战，一律都是骑兵，你别看数量不多，是一个个一丁是杀伤力极强，这些人一律骑的是快马，训练而且是强弓硬弩，这玩意儿弓箭太厉害，大将军两军阵上不怕千军就怕寸，什么叫寸弓箭，这玩意儿没把的流行，逮着就完了，而且这弓箭射程还杀伤力极强，能射到百步之遥，而我们手里使的长刀什么兵器跟人家一比呀，相差的太远，距离够不上人家，没等到人家身边呢，人箭就射过来。再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这些人穿的服装管一斤小打扮，都是紧身裤，十分灵活方便。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人打仗的服装，宽衣大袖，而且盔甲必须规定得带底红，而且呢还有什么样的装备，繁琐之至。我们这个好看是好看，但是一点不利于战斗。我们这些衣服穿出来是给人看，人家那些衣服穿出来是专门来打仗，所以我想应该改穿胡短衣襟小打扮，去掉那些长袍大褂、宽衣大袖的，而且还要训练。建一支骑兵马队，弓上射箭，建立这么一支骑兵队，不知道二位大臣以为如何？武灵王把这想法说，俩人一听是鼓掌称善，妙极妙极！大王，您这想法太跟我们二位是不谋而合呀、哎！不瞒大王说呀、啊，我们早就有这种想法，只不过在朝廷当中啊，同意我们的人太少了，是寥寥无几。既然大王有这种想法，那一定能够得以实施，就应该这么办。而且呀、啊，兵贵于神，越快的急，对于我们赵国获利越大。而且这两个大臣也讲说，大王您这么做势必有人站出来反对，肯定有反对，成就大事者应该啊不要顾忌那些小节，这件事情对，坚持把它做下去，排除一切压力。好，君臣三个人下定决心改穿，怎么叫胡服骑射呢？穿人家的衣服，学习骑马射箭。第二天早朝，武灵王头一个把自己原来那些、啊、衣服全给扔一边，换上胡人穿的衣服来上朝。这些大臣文武两相跪拜之后，参见大王爷。我一看心说，怎么了？怎么变样了？怎么是个胡人？揉了半天眼睛一看，是大王。那怎么大王穿起胡人的衣服？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几个老学究年纪很大，一看这种状况眼泪淌，哎，忘本呐、啊，忘了老祖宗。很多人都不理解，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太不雅了。身为中原的大王，怎么能够穿起那蛮夷之人的？这不是本末倒置，我们是榜样，人家那些蛮夷之地人都向我们学习，穿衣呀、啊、戴帽啊、礼法呀、行兵打仗啊，我们都是楷模，那些是落后的，我们是先进。怎么我们大王却学起这蛮夷之地的做法来，穿起这胡人的？哎呀，真是胡人，说什么的都有，当然也包括武灵王的一些亲，比方说赵武灵王有个叔父叫公子成，想不通，这还了，这不就是忘本吗？这怎么能行？赵国的列祖列宗也不会同意，但是没办法，人家是大王，自己别看是叔父，那是个臣，所以干脆称病不上，我不去了，眼不见心不烦，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不管，我就当看不见。他这样一来啊，很多人都归到这个叔父这一边，那意思啊，我看你武灵王怎么样，你要不把你叔父说通了，你有什么脸说我们这些人？ 你叔父头一个站出来就反对，所以我们呢先搁这儿隔山观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我们看热闹，看你赵武灵王怎么解决自己家庭的矛盾。武灵王也听，头一个反对的就是自己的叔父公子，这怎么下硬命令，必须得穿，不穿不行，不穿砍头。那不能那么办，还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专门派去个使者去跟这个他叔父就讲说，现在改穿胡服，学习骑马射箭，这是势在必行，必须得这么做，必须得改革。你看现在胡人的战斗力多强，每每侵扰我们赵国边境的时候，我们只能是望无兴叹，根本插不上手，人家速度太快，一仗的什么，一仗人家有骑，一仗人家的弓箭没钱，一仗人家穿的服装便捷，利于打仗，而我们这些就完，宽袍大袖根本不利于打仗，太烦，所以啊，大王这才改穿。其实啊，这也是向胡人学习一种表现，并不是说我们中原人就一定要比那蛮夷之地人要强，永远是人家学习的榜样，没有这三人行还必有我师，任何人都有可学习的地方，所以万望叔父大人能够天下苍生为，能够以赵国百姓为重，改穿胡服，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没等说完，公子成就听不下去，能说这我们中原实施仁政，讲究的诗书礼义，效仿周公之道，这一点是万万不可变的。如今大王把这一点抛去了，把根儿都忘了，违背古训呢，这还了得？我是坚决不同意。公子成是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没办法，赵武灵王亲自来劝，还得戏子白眼给讲说：“你看，现在我们赵国周四面临，倘乎不建立一支骑兵马队，怎么能够守住疆土？疆土都守不住，何谈我们的性命？那还谈什么礼法？有些东西该变的就得变，该扔的就得扔，不能够守旧。”那样于发展不利，比方说以前的中山国倚仗齐国经常侵扰我们的国土，还引黄河之水来淹我们，先王在世的时候把这件事看成是奇耻大辱，我要改变学习骑射，就是为了保卫国家，为先王报仇雪恨，作为我的叔，作为我的长辈，更应该支持。咱们简短截说，赵武灵王一番语重心长打动了这台公子成，改变想法认过，第二天也穿上前来上朝中的那些官员，原本呢想倚仗公子成，这回啊如意算盘也打空了，一看人家都穿了，我们也别拧着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也穿，就这样才得以实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嗨，那个
4: 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7: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8: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6: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9: 搁那机场，赵总那日本那炮都叫他刺了，我这家伙跑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6: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9: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7: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6: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
10: 我是中国好人，全程献给绿军长，让现在有敌人韩国，我爱祖国守边疆。
6: 山河永念，青春敢当。
0: 赵武灵王一看时机来了，通令全国的官员改穿胡服，学习骑马射箭。很快的一段时间，赵国也有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不出几年，收复了周围的邻国，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大国。每每提起这个胡服骑射来啊，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华夏向外族学习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军事史上也被看作是一次重大的革新和改革。但是往往像这样的革新和改革需要付出常人以外的艰辛和努力，更需要勇气和胆略，打破常规。往往头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付出血的代价呀，付出一定的牺牲，这也是一样。当然这也并不就是说赵武灵王一辈子就得办那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的事儿就不办，也不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个武灵王也办了一些错事，最后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赵武灵王在早些年间立长子张为太子，后来呢又娶了孟瑶，孟瑶给生下个儿子叫和。武灵王为了讨好这夫人孟瑶，就废掉了原来的太子张，立这小儿子和为太子。这样一来引起了一场祸乱。当初这个赵武灵王娶这个孟瑶的理由其实也很荒唐，据说是武灵王做了个梦，梦这个女子啊对他唱了一首歌。哎，这歌词他记得还很清楚，说什么这个美人长得好看，光彩照人，就好比那山中的野花一样，等等等等。有一天呢，赵武灵王和大臣喝酒的时候就谈起了这个梦。在座的一个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人叫吴广， 极有心计，听说赵武灵王说梦想娶一个这样的美貌女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孟瑶给了武灵王。武灵王一看这个孟瑶长得是美若天仙呢，和对她的宠爱有加，不理朝政，整天守在孟瑶的身，封她为惠后。11年后，武灵王将王位传给了太子，这就是

0: 赵国的惠文王。那么武陵王呢，自称为用现在话说就是太上皇，同时让老臣肥义做相国辅佐这个惠文王，就把原来的太子张封为安阳君，派到远地去。本来这个太子张啊，性骄傲残暴，根本就不是他这个兄弟，更何况当一个小小的君呢，不满足既得利益，我是当国王的材料，明明应该给我王位，怎么能给你，自己就想报。有人就看明白了这一点，就向相父肥义啊进行说，你看见没有，这个公子张一向飞扬跋扈，身边又聚集了这么多人，恐怕是有什么阴谋，我们的父把严不礼封为这公子张身边的大谋士，封他为相，这个人也是极其凶残，恐怕到那时两个人互相配合就要有谋反之事，依我看来这事儿为期不远。你身为相国权势很大，一旦发生祸乱，那你将是首当其冲啊，头一个倒霉的。我看不如您呢，把这个朝政大权交给公子成，自己隐退得了，这样可以免去祸乱。可是肥义听连连摇头，这怎么能，这个主簿把国君托付给我，我就当竭尽全力，哪能够想到个人的生死就不顾国家的安危啊，这可万万不行。这个大夫一看劝说相国不成，就来找这个公子成，以防备田不礼叛乱。没过多久孟瑶病故，主父对于惠文王的感情也逐渐淡漠，又开始疼爱起这个长子张来，后来干脆想把赵国一分为二，封两个王，和这公子张啊公子和一家一半。结果这个想法还没等实施呢，赵国就发生了暴乱。有一天这个主父也就是赵武灵王和惠文王一起游览沙丘之后啊，在当地小住，公子张听说这件事儿，和田不礼作乱，借惠文王之名先把相国肥义给杀了，然后带兵啊围困惠文王。公子成听说这件事之后，连忙调四方之兵前来评判。书说简短，几经波折杀死了公子张和田不礼，按道理就该撤兵，然而公子成现在也知道自己包围武陵王也是死罪啊，骑虎难下，于是乎干脆是破釜沉舟，围住了这个武陵王，把他围到沙丘的宫殿之内不给饭，连续三个多月没送进一粒米一瓢水，可怜赵武灵王一世英名，最后活活饿死在沙丘的宫殿之内。自打这场战争之后，赵国开始，后来赵惠文王启用了廉颇蔺相如重新执掌朝政，赵国才得以，
1: 赵国发展生产力，加强军事建设，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上相对来说比较平稳，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年。单说有这么一天，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的街市之上，来了一个商人，此人名叫吕不韦。这个人可不寻常啊，在他的身上也有许许多多传说和故事。比方说，据说他有一个私生子，这孩子叫嬴政，这可了不得，此人非别就是后来的秦始皇。那么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呢，由于年代的久远难以考证，不过在嬴政亲政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却是赐死吕。要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别着急，在后文书我们会给您详细的介绍这二位的一些故事。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数字化商品创新方式中依托数据发现新品机会的优势。本期我们将讲述数字化时代如何通过数字细分市场的数据指标，把新品打造成为爆品。
2: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相关品类需求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来预估品类增长。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不是孤立的，对某个需求的满足往往需要多个商品来完成，商品之间有内在的关系序列。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算法分析商品之间的关系序列，然后算出在关系序列中的新品机会，并预测其规模。正像海王星被发现一样，早在19世纪初，科学家布瓦尔就通过天王星运动被干扰的规律预测了海王星的存在。几十年后，科学家们才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到这个太阳系质量第三大的行星。有些品类的需求现在没有对应的商品，不代表没有市场。通过商品之间的关系序列的数据挖掘，我们可以发现蓝海品类占领空白市场。商品之间的关系序列可以分为需求时间序列、需求场景共识、场景时间序列、生活方式共享四种不同情况。需求时间序列是指同一个消费者在不同时间段出现的需求，比如护肤品的控油、保湿、祛斑需求在各个季节里表现出不同的需求量，但是背后的消费者是一个人群。根据需求时间序列找到一个典型的新兴人群，对照成熟人群的商品品类分布，可以发现和评估新兴人群的空白市场。比如女士护肤品市场是成熟的人群市场，男士护肤品市场是新兴的人群市场。女士护肤品有面霜、晚霜、精华液、眼霜、祛痘商品、祛斑商品、保湿商品、控油商品、面膜、唇油等，对应的男士护肤品也会出现这些类别。如果男士祛痘、控油的商品市场已经成熟，对照这两个类目和女士的对应类目的规模大小，可以得到男士护肤品相对于女士护肤品现有市场规模对比系数。那么还没有深度挖掘的类目，比如男士面膜、男士眼霜等，就存在巨大机会。同时可以通过对比系数乘以女士面膜和眼霜的市场规模，预判男士面膜、眼霜的潜在市场规模。需求场景共识是指在同一个生活场景或者同一个人生阶段中，多个品类商品同时满足一个场景需求，比如汽车用品和母婴商品就是强关联品类，这两个品类都同时满足带娃的同一个人生阶段。那么汽车用品的厂商如果能针对母婴人群的需求来开发和设计，就会挖掘出大量的蓝海市场。比如说汽车内的奶瓶收纳、车载保温箱、车内换尿布台等，这些商品开发起来复杂度并不大，在推广的过程中很容易找到人群标签，加上刚需、展示效果强等特征，通过抖音等内容通道很快就可以占领市场。场景时间序列是指消费的递进周期，比如说数据显示婚庆人群基本在一年后会转为母婴人群，买建材的人群会在三个月后关注家电，这些需求有明确的前后顺序。通过上一个场景的需求变化可以预判下一个场景的变化，比如婚庆市场的整体规模变小，那么未来一年母婴市场也会相应变小，未来三年婴童市场也会变小，这是和人口规模变化有关的。颗粒度再细一点，如果婚庆装饰品的审美从大红的喜庆感转化为 ins 风的烟灰粉，那么母婴类目在未来同样会有这样的审美趋势出现。 根据场景时间顺序，马氏集团和天猫合作推出幼犬和老龄犬专供粮，针对1岁以下的幼犬主打肠胃呵护易消化，针对7岁以上的老龄犬主打抗氧化增抵抗，把全部商品覆盖的时间周期拉长了，就把消费者的消费生命周期拉长了。很多犬种都能长寿，超过10岁的高龄犬的比例逐年增加，这组商品的开发对消费者运营起到了重要作用。生活方式共享是指同一个人群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比如 Z 世代的男性消费人群喜欢国潮，也是对智能电器感兴趣的人群，他们会穿着李宁品牌的服装，玩无人机，戴 VR 眼镜。新品孵化的灵感和方向往往来自对当前市场微小趋势的洞察，但是微小趋势是否能成长为真正的成熟市场呢？新需求是否具备普遍意义？ TIMC 提供了细分市场的数据指标，即潜力指数、规模指数、增长指数和趋势指数，定量衡量不同细分市场的表现。根据细分市场的近期销售情况和短期预测销售情况综合得出的预估销售额增长指数、规模指数、细分市场当月成交额的指数、增长指数、预测细分市场下个月成交环比增长率的指数、趋势指数、细分市场的购买用户中与趋势人群的重合度指数。趋势人群是指习惯于在爆品的新品期达成购买的用户，他们喜好新品的程度大于其他消费者，是小黑盒等渠道的重度用户。掌握市场趋势只是完成了商品创新的第一步，一个具体的商品能否取得市场认可才是关键所在。每年各大品牌都会推出很多新品，但是这些新品多数都不能成为爆品，无数的细节决定着新品是否能成为爆品。这些因素包括商品的外观、定价、体验感、便捷性、包装、口味、香型等等，这些因素需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同步进行，很多属性要通过商品和消费者的交互才能做出判断和改进。比如化妆品盖在容易打开的同时气密性是否过关，5公斤装的咖啡豆是否要利于保存的封口，手持电器的自重是否适合女性消费者，鞋子会不会磨脚，抹茶味的饼干是否受到喜爱等等问题。 TMIC 的新品合伙人是天猫通过数据筛选出来的真实消费者，他们协助完善商品体验，补充定性分析部分。用数据筛选出来的新品合伙人不仅可以完成小数据调研，还可以通过游戏问卷的形式参与到商品创作过程中。完成游戏的合伙人和品牌商品开发人员深度交流，因为合伙人是用数据筛选出来的真实消费者，所以调研的参与度和准确度都很高。在社群中讨论形成商品方案后，再增加调研的人数，通过投票来验证方案。欧莱雅在研发熬夜面膜的第一阶段，通过 TMIC 招募海选新品合伙人，用娱乐化的方式和消费者共创了967条关于面霜的不同创想，在4天里征集了1400个方案。在第二个阶段，欧莱雅建立了共创社区，通过不同消费者讨论小组，对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对商品的期待等做了全方位的了解，急于进行消费者

0: 深度洞察。在第三个阶段，欧莱雅基于消费者的深度洞察，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14个未来可行的商品方向，最终形成了6个初步的商品概念。在第四个阶段，欧莱雅在得到商品概念之后，跟消费者一起进行商品优化，在商品开发全程都保持消费者参与和互动，在消费者的帮助下进一步优化出了四个商品概念，最终选出了零点面霜这个商品概念。整个过程仅仅59天，这是传统的消费者调研不可能做到的。新品合伙人打破了小规模消费者互动模式，利用平台资源引发大规模创意头脑风暴。消费者为该面霜定义了熬夜的新场景，给出了零点面霜、熬夜面霜等等昵称。该新品从9月上市到双十一期间，单品销售45万件，销售额过1亿元。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通过商品之间的关系序列可以预估品类增长，接下来将听到新品合伙人共创过程中涌现的许多微创新。
0: 在新品合伙人的共创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微创新，比如给商品起昵称，消费者起的名字没有框架约束，往往更加贴切，在短时间内可以得到数千个名字供品牌筛选。新品合伙人用大数据配合小数据完成商品的体验调研，给商品迭代优化提供快速反应机会。在概念测试期之后，商品进入仿真测试， TMIC 用数字孪生技术虚拟真实购物场景，仿真宝贝液测试数据，通过消费者行为判断决策因子和流失因素，给出商品迭代方向。在仿真实验室，商品不需要大规模投产就能得到市场的快速反馈，这样既减小了市场风险，又极大地提升了信息反馈效率，甚至可以在小成本下做多样本测试。仿真实验室对新品测试有3个真实，即人群真实、测试环境真实和消费者行为真实。模拟宝贝液就在店铺中，消费者不知道这是模拟宝贝，消费者行为不受干扰。我们可以通过消费者和页面的交互行为对购买动因和阻力进行分析。仿真实验室还可以做智能测款。Vans 在大促前2个月对96个新品进行测试，选出最具潜力的36款新品作为双十一主打款。这36款新品在400款鞋中脱颖而出，销量占比为44%，售罄率高达70%，卖得最好的款式销量超过4000双。在仿真实验室，商品是否受欢迎不是消费者说出来的，而是消费者买出来的。除了测试款式，我们还可以通过数据来测试价格，找到最佳的价格带，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生意参谋等工具发现品类的价格带分布和价格带空白点。在60到110元区间的商品，虽然市场占比不高，但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如果我们要给商品定价，排除成本、品牌定位等因素，把价格定在60到110元这个区间，既能有效地避免竞争，又能享受快速增长的红利。商品开发的各个关键细节都可以用仿真实验室来完成测试，比如商品的包装设计，通过消费者在线访谈、UA 问卷调查、跨品类机会研究等方法完成品牌的包装升级。新品经过迭代调整后正式投向市场，并通过新品成长报告做实时的数据监测。我们可以通过点击率、加购率、成交率等指标拟合爆款曲线，判定新品引爆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分析整个店铺新品成长的分布，看看哪些新品更具备爆款潜力，这对于服装、鞋帽等非标品类目至关重要。新品成长报告披露新品成长情况，并和行业做对比，用于判断新品成长的健康度，挖掘店内有潜力成为爆款的新品，并给予新品加速成长的绿色通道，增加新品的流量，给予新品合理的优化建议，帮助新品快速爆发。新品的整体评分受5个维度共同影响，分别为 ABCDE 5个等级，并且可对照同品类其他新品的表现和行业 TOP 新品做对比。一、触达力，本品在消费者触达量方面的得分。二、销售力，本品在货品销售方面的得分。三、美誉度，本品在消费者评价、分享等方面的得分。四、品牌贡献度，本品对店铺品牌提升方面的得分。五、营销力，本品在营销活动方面的得分。化妆品品牌兰芝通过 TMIC 和小黑盒对新品评级，在1个月内监测出单品的层级，通过新品的整体评分把商品分为 ABCDE 5级，再和品类的 TOP 新品对比，选出重点商品，在6个月的新品扶持期里为重点商品投入资源。数据化开发、数据化监测新品，为品牌带来了新的增长机会，提升了商品开发的成功率，降低了开发成本，缩短了开发时间。在新品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化管理过程中，数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发现商品的开发方向，用数据监测确定开发细节，用数据计算驱动柔性化生产，用小黑盒等上新渠道获取长新客群，然后提炼人群标签，精准投放。根据商品数据和爆款数据的增长曲线拟合程度以及新品评分，确定新品是否有潜力爆发。企业可以甄选数据优秀的商品，通过人群扩容技术实现在全网触达目标客户，在获得规模型精准客户数据后，再针对人群属性进行线下渠道铺货。2010年以前是线上吃线下的品牌红利时期，2010年以后是线下吃线上的数据红利时期。先在线上打造成爆品，然后再带着声量、数据在线下渠道铺货，已经成为很多品牌的共识。都把线上作为新品创新的主要阵地，用数字化的商品开发的新路径，通过线上赋能线下。本章介绍了如何通过数字化进行新品创新。一、用 AI 算法通过大数据来预测市场趋势，发现新品机会，在数据洞察的基础上指导新品的开发方向。二、用 TMIC 的新品合伙人联合消费者一起开发商品，并用仿真实验室测试新品的数据评测。三、用新品专有的流量通道小黑盒等助力新品触达优质客群，并通过新品数据评估的雷达图判定新品成为爆品的可能性，并以此决定该商品的资源配置。新品现在线上取得成功，再拓展到全渠道发展已经成为主流的布局方式。那么该如何选择渠道？该怎么管理渠道间的冲突呢？我们在后面讲述。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已经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国的崛起甚至改变了世界对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价值的认知。然而，曾几何时， 曾经的成本优势、规模优势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弱化，而制造业的链条又非常长，在这之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设备厂商、原材料供应链乃至现场管理调度的模式和方法等等方面，当需要全部为模块化而设计时，想要实现小单快返就会变成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整个产业链重构，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具备话语权的国际巨头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独特路径，但其他大多数品牌商并没有充分的动力。新模式与原有的规模化制造模式之间的兼容性，以及新的调整所带来的巨大投入与不可预期风险，都是背后的原因。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品牌巨头而言，他们目前所拥有的全球市场依然能够支撑他们享受规模化的红利，变化和调整可以缓缓突之。但对于数量庞大的挣扎在危急存亡边缘的中小工厂来说，他们缺乏单纯凭借内部突破而破局的能力，需要快速寻找到新的外部机会，内外结合打造新的生存模式。中国制造需要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在2016年的云栖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五新战略，那就是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和新能源。这是中国互联网公司首次旗帜鲜明地声称要改变制造业。新零售在深层次地改变品牌商和传统零售业的同时，也引爆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商业革命，同时也为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价值。新零售成为近几年最热门的商业关键词，对传统零售业的系统进行了解构和重构，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目前中国消费端的数字化程度领先世界，但供给端的数字化水平却低于世界平均值。这种供需的不平衡造成了消费端高度碎片化的个性化的需求与供给端的个性化供应能力相对低下之间的矛盾。想要快速高效地解决这一矛盾，培养数字化能力，打造数字化新制造是重中之重。新制造是2018年的云栖大会上的关键词，会中提到新制造很快会给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制造业带来巨大的机会。制造业正面临升级的痛苦，但是在困难和痛苦中会出现一批优秀的企业直面挑战实现升级。新制造恰恰是企业面临的新机遇，未来的赢家一定是采用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的企业。新制造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发展数字化新制造对于企业而言是一项全新的课题，没有成熟的模板，没有既定的路径，企业在采取行动之前还是应该先了解传统制造的历史背景及特征。下面列举服装制造业的具体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数字化新制造与传统制造的差异及其优势。传统服装制造业大多采取粗放式运营的模式，其模式为 B2C。在这种模式中，我们能看到的主要现象以及问题：一，在商品开发方面，周期长，按计划更新，面向功能，通用型，没有对历史数据进行有效分析，没有明确的品牌定位，没有商品企划作为开发指导的依据，没有计划性，与市场脱节。二，在销售预测方面，首次预测误差较大，提前期太长，批量较大，首次下单量较大，一旦滞销则库存压力大。三，在采购方面，单厂较少备面辅料，通常备基础颜色的常规面辅料。四，在生产方面，需要在销售季前全部下单生产，产能全部排满，交货期较长，按计划生产，集中组织，单向，消费者无感知，大多需要人工干预，缺少对上下游的管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70-736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 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8707366。

0: 购买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气。你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有保证，并且啊，人家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凡是10分钟内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3重大礼全部送到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6: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时代如何打造爆品。在本期内容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新制造出现的必然性，以及 C2M 模式的优势和特点。
7: 在商品配送方面，一次性配送完毕，后期的货品调配成本高，不能及时的补调退，不能有效的抓住调退货期间的销售机会。在终端销售方面，没有系列搭配陈列，不能及时反馈信息，在后台不能及时的分析与决策，或者不能及时的加单或促销。在畅销时，库存调配不及时，产能被占用，原料备货不足等各种原因直接导致脱销。在滞销时，货架占用、仓库占用、产能占用等各种原因导致库存积压。在外部协同方面，产销分离，生产和供应受限制于既有的限定的上下游供应与需求能力，自身生产能力受厂房、设备、人员等物理条件限制，产能无弹性，同行的同质率高。总之，普遍存在开环系统、单向推、供应链反应周期较长、不能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等问题。阿里巴巴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这些解决方案。在新零售时代，端到端的智慧供应链采用推拉结合的方式，以终为始，提升供应链的精准度、顾客满意度和体验。关键思路和流程是，与传统的规模化、标准化制造相比，新制造讲究的是智慧化、个性化和定制化。与传统企业的制造模式相比，

0: 现全然不同。这些解决方案的优势对比如下：一，在商品开发方面，以数据为支撑，形成商品企划案，用企划案指导商品的开发和整合，同时结合往年畅销款、流行趋势进行预判，周期短，可实时调整面向客户。二，在销售预测方面，定性与定量销售预测相结合，建立完善的下单审单机制，减少首次下单批量。三，在采购方面，科学备料，如先知后染或先染后知，面料款式、颜色等均可弹性采购，采购量有预留。四，在生产方面，柔性生产，按需生产，生产组织个性化，生产过程在线化，可与消费者同步。五，在商品配送方面，可高频配送，商品有预留，按中心店加 N 个卫星店的模式灵活配送，能及时的补货、调货、退货。六，在终端销售方面，标准化系列搭配陈列，及时反馈信息，在后台科学的分析与决策，在畅销时可快速翻单，并可结合买手模式，对畅销款及时改款，对当季畅销款随时补货，及时补充欠缺的类别等等。在滞销时，及时进行季中促销分析，采用转场销售、重新搭配等策略提升销售量，提前避免已出现过的类似滞销的情况再次发生，保持低库存。七，在外部协同方面，产销一体化，以销定产，将不同供给端的生产能力做到相互融合，可实现全网整合、弹性生产，同行之间相互协调，产能互补，共同服务 C 端，为竞合关系。总之，采用多级闭环动态反馈系统，推拉结合，尽可能借由数据智能提高首次预测的精确度，也就是消费者参与投票、预售、试销，适当减少批量，尽可能缩短提前期和供应链反应周期，及时响应市场需求，能够做到变化随需而动，按需定产。
1: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数字化新制造与传统制造的差异及其优势，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新制造 C2M 模式的优势和特点。
0: 数字化新制造具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特点，面向商品的全生命周期，具有状态感知、实时分析、自主决策、反馈执行等功能。与传统的制造相比，在本质上的区别在于，数字化新制造的对象不是商品，而是企业的整个业务环节，其必然结果是从生产制造到智能制造衍生出 C2M 模式。 C2M 是一种新型的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背后的主要逻辑其实就是在大数据引导下的反向定制。具体来说， C2M 就是平台方或销售端向上游工厂输送消费者大数据，向其提供消费者偏好的品类、款式、数量等信息，然后工厂再根据反馈的信息，同时呢，也可以结合自身情况设计并生产出相应的产品。 C2M 有以下的三个优势和特点。一，没有中间流通或加价环节，直接连接设计师、制造商，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商品。 C2M 把更多的利润保留在设计和制造环节，同时也让消费者享受到相对的低价。二，消费者需求驱动生产制造，商品个性化，这个特点是用来满足现在新一代消费者的消费方式的，消费者的购买选择有更多的主动性，更加个性化，再加上现在的主力消费人群为80后、90后，他们是在商品充裕的环境中长大的，早已不满足于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标准商品。三，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反向订购，根据订购生产，彻底消灭了库存成本，厂家的生产风险大大降低，按订单生产，按需生产，通过信息化的途径减少浪费。需要清楚的是，即使工厂智能化了，很多生产流程也还是要靠行业经验丰富的老把式来支撑的。互联网与产业融合不能一蹴而就，数据连通、流程管控、管理体系、员工熟练度都需要慢慢的打磨。真正实现 C2M， 不只是互联网进入制造业，还需要制造业本身进行变革。虽然现在很多电商都在用 C2M， 但是与其合

0: 所有的工厂都没有改变批量生产的模式，仅仅是给电商的供货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大批量供应改为小单供应，这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 C2M。 关于制造业本身进行深层变革，下面我们来列举一下蒙牛全链数字化升级的例子。根据蒙牛乳业2019年财报显示，蒙牛的营业收入为790亿元，净利润为41亿元，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在爆表亮眼的表现背后，支撑蒙牛实现高质量发展强劲态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数字化发展。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为突破口，蒙牛在全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中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国内甚至全球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乳品企业，引领了整个行业往更高的方向发展。蒙牛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在生产制造端所展现的就是牧场基地数字化。首先，这里有奶源的数据，阿里云与蒙牛进行了深度合作，近千家牧场，超过100万头奶牛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奶源数字化。蒙牛完成了对整个产奶流程和奶牛全生命周期的监控，通过奶牛脖子上挂着的智能脖环，牧场对每头奶牛都进行着实时监测。蒙牛采集奶牛每日的活动量、含奶信息、反刍数据等实时数据，并通过一系列物联网硬件进行集成，然后再通过物联网平台将采集到的数据信息上传至云端进行分析处理。从奶牛的选种、饲喂、繁育到最后的泌乳，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指标控制和监测，同时这些数据通过可视化展现，指导牧场做出更合理的饲养决策，提高管理水平。比如说，建立了奶牛发情的算法模型，只要通过对奶牛活动量的采集，就可以系统地追溯到每头奶牛的发情率，准确地把握养殖节奏。通俗地来说，这一系列操作能帮蒙牛准确地掌握到奶牛当天的状态好不好。其次，蒙牛数字化工厂以客户订单为核心安排生产，通过大数据集成，将订单需求与物料供应、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市场分销之间进行有机整合，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形成了供应链管理数据生态圈。蒙牛基于阿里云的数据中台架构，将基于订单历史的人工预测改变为基于实际销售的智能预测，预测销量，降低库存，给市场提供最新鲜的牛奶。最后，采集了市场销售数据，知道了到底哪些人购买了蒙牛的商品，这次购买的人群有多少是与上次购买人群相重合的。蒙牛建立了一整套采集、识别、分析智能营销体系，可以实现对消费环节的全局洞察，谁买了我的牛奶不用再猜。而从行业的角度来讲，蒙牛的数字化升级实际上也是一次乳制品行业的数字升维的典型示范。通过奶源数字化和流通数字化，蒙牛实现了乳制品生产流通全链路的数字系统搭建，切实有效地解决了供应链效率的痛点，实现了从草原牛到数字牛的升维式重构。虽说 C2M 在各个行业的应用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但是2020年9月却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阿里巴巴为革新传统制造业而发力的全球首个新制造平台犀牛工厂正式推出。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1: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数字化新制造 C2M 模式优势和特点，接下来我们将讲述全球首个新制造平台犀牛工厂。
0: 早在2017年8月，阿里巴巴内部就启动了打造犀牛工厂，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制造平台，并选择以服装行业为切入点，开始对新制造进行探索。新制造模式本身的护城河并不深，但能够形成核心技术上跨越式的差异，有质的变化，而不是对原有模式的量的提升。首先，犀牛工厂新制造成员对硬件有要求，硬件要可以嫁接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以实现柔性化生产。这里的柔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小的方面来说，可以智能匹配用多少物料、多少人工、上哪条生产线；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跨工厂调度、智能分工，形成群体协同，批次达到100件衣服就能发起生产，一条生产线能同时处理几类不同的订单。过去需要5分钟生产2000件同样的衣服，现在可以做到5分钟生产2000件不同的衣服。其次，犀牛工厂的生产起点来源于客户零售端，也就是淘宝、天猫等数字零售平台的数据分析结果，通过预测流行趋势，迅速研发爆款，以销定产，反向制定生产计划，控制库存。新制造成员的业务系统、设备、管理、运营等全流程在线，完全上云，从消费端到生产端可真正实现在线协同。犀牛工厂的两个特征，也就是小单快返的生产制造能力与淘宝、天猫这样的超级数字零售平台的协同，有效地解决了客户最关注的快速上新的成本、交货周期和品质这三个问题。这也是犀牛工厂对传统制造业本质上的跨越。换句话来说，就是犀牛工厂制造平台运用阿里巴巴的云计算、 IoT 人工智能技术，赋予工厂智慧大脑，连通 ABOS 消费趋势洞察，完成销售预测和弹性生产的结合，从而构建出云端制造融合的新制造体系，实现中国服装制造业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的升级。具体来说呢，犀牛工厂针对服装行业普遍存在的痛点，在不同的场景中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解决服装行业库存积压严重的问题。服装行业是高波动性、受时尚文化影响很大的行业，传统的赌博式商品开发的企业模式极易产生库存积压。根据统计，由于过量生产造成的库存浪费占到了 20% 到 25%。 犀牛工厂的解决方案是以销定产，按需生产。犀牛工厂的柔性生产能力降低了订单生产的起订量，即使一件销售都没有实现，最大的库存也可以控制在100件以内，但当需要放量生产的时候，又能够快速协调从原材料、人工到生产线的全生产能力，不会对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二、解决难以把握时尚趋势的问题。对传统的流行趋势预测来说，为了预留生产的时间，企业都会在换季前2到3个月就进行预判，以时间换取生产的操作空间。这种预测无法包含临近消费这2到3个月的变化趋势，会导致结果失真，很难打动挑剔的顾客。如果预测失误，那么由于提前生产已经产生了成本和库存，就会造成不小的损失。犀牛工厂的解决方案是通过阿里巴巴平台上沉淀的消费行为数据，结合季节因素，为流行趋势预测提供辅助决策依据，提高预测的精准度，缩短预测所需要提前的时间，在预测结果产生之后，通过预定的方式来快速验证预测的市场认可度，并且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在预测结果有一定的市场认可反馈以后，再进行柔性生产，小规模试单生产。经过反复多次，预测与流行趋势的吻合度会不断提升。三、解决服装开发制作周期长的问题。整个服装的开发制作周期包括流行趋势预测、服装设计、开发与生产的全部环节。服装的生产周期包括从原材料投入生产开始，到产品验收入库

0: 需要的全部时间。在传统模式下，整体过程需要两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流行趋势预测占用了时间，第二个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服装制造所用的排单、核对等流程都通过人工进行一步步核实，生产流程本身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对于第一点，犀牛工厂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而对于第二点，犀牛工厂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智能生产、系统排单、各环节协同推进，将交付工时缩短到市面上工厂的一半。犀牛工厂作为阿里巴巴新制造的一号工程，其本质是数字化工厂加需求驱动生产。在犀牛工厂所有的生产要素中，从原物料到设备都数字化，每块面料都有自己的身份 ID， 所有的生产环节都在线，从原物料进厂、裁剪、缝制、出厂可全链路跟踪，所有的生产决策都智能化，生产前排位、生产排期、吊挂路线等都有 AI 机器来做决策。以往需清点物料和检查排期才能确定的工期，在犀牛工厂一键即可得到秒级回复。犀牛工厂通过洞察消费者，了解到消费者偏好的品类、款式等需求信息，然后再根据反馈信息设计生产出对应的商品。犀牛工厂通过把数字化新制造和消费互联网连通起来，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产业业态。可以预见，将来会有其他传统制造业大步跟进，而不仅仅是服装制造，好戏才刚上演。当然，尽管亲自做了一家工厂，但是阿里巴巴新制造的未来一定不是开连锁工厂。新制造的关键在新，而不在制造。阿里巴巴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新制造永远会以平台的方式切入，而不会真正的将手伸入制造业。新制造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完美结合。新制造的竞争力不在于制造本身，而在于制造背后的创造思想、体验、感受以及服务能力。实体制造业不会消失，消失的是落后的制造业实体。新制造会成为中小企业制胜的法宝，而不会只服务于大企业。在未来，制造无国界，所有的制造都可以是网络制造，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贸易。阿里巴巴的新制造不是阿里巴巴自身要进军制造业，而是要赋能制造业进行改革和变革。数据时代考验的是生产不一样东西的能力，还有按照需要制造的能力。数据是新制造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总之，新制造背后意味着人的解放和自由。随着对数据的分析和数据技术的发展，已经创造出新挑战和新机遇，已经延伸到传统制造业。以前，阿里巴巴并不是要自己卖东西，而是搭建了让电商更好的卖东西的服务平台。现在的新制造又开发出了一个服装制造行业可以复用的共享服务体系。因此，阿里巴巴的新制造不是自己要办上千家、上万家工厂，而是创造了帮助上千家、上万家服装工厂继续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云端制造的生态系统代表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按需定制模式，势必拉动整个产业链建立一个生态体系。这样的生态体系将可能改变传统制造业低端代加工的方法，提升品质，降低成本，做好设计，提高商品竞争力。我们将本章来总结一下。第一个方面，我们指出了传统制造与新制造的显著差异，并以服装制造业的具体例子进一步说明新制造的优势。第二，介绍了 C2M 模式背后的主要逻辑是大数据引导下的反向定制，并列举了蒙牛的全链路数字化升级的例子来说明制造业本身进行变革背后的深层意义。第三，用犀牛工厂全面说明新制造的创新。从意义上说，新制造的创新并不是简单的单点技术突破，而是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基础设施，解决了行业积累已久的沉疴，对传统制造业进行系统的升级，开放、普惠、输出技术和解决方案，帮助中小工厂进行数字化升级，提升竞争力，才是新制造未来的方向。渠道是连接品牌和销售终端的通路，每个行业的渠道都有不同的特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 各个渠道的商业合作模式也不同。 KA 渠道也就是大超市是卖货制的，百货采用统一收银销售抽点的模式， Mall 综合购物中心采用房租模式，电商采用广告服务收费模式。渠道的大小也不相同，既有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超市，街边的夫妻小店，淘宝这样的在线大型平台，也有支付宝小程序里的小店。渠道就像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血液从心脏泵出，流经主动脉各器官动脉，最后通过毛细血管到达全身的各个组织。这就要求品牌既要选对渠道，又要不断优化渠道效率，协调渠道冲突。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欢唱的时辰。
1: 我就是农民出身嘛，我太农民的不容易。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96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光绪22年，这一年的农历6月14日，一封奏书成为了朝廷上下热议的话题。这封奏书来自一位名叫陈璧的御史，而奏书的内容竟然是劝光绪皇帝向西方学习，征收一种名叫印花税的税种。
6: 正是因为这封奏书，陈璧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议征收印花税的人。然而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陈璧的奏书虽然内容详尽，但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其实另有其人。那么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究竟是谁？而在风雨飘摇的晚清，陈璧等人为什么要一再提出征收印花税呢？
5: 事实上，就在陈璧的奏书传遍朝堂的时候，很多官员的思绪却忍不住回到了几年之前。1888年底，北洋水师成立，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耗费了10几年的心血组建起来的一支近代海军。然而李鸿章还来不及为北洋水师的成军而欣喜，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海军军费严重不足。原来当时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为了满足她个人享乐的欲望，决定修建颐和园。可是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修建颐和园，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一部分海军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颐和园这才得以建成。由于军费不足，北洋水师自成立之日起便再也没有购买新的舰艇，这让一心牵挂着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忧心如焚。这时候从一些外国人的口中，李鸿章听说了一种名为印花税的西方税种。这个税种不但为他筹集军费提供了可能，而且税种的诞生背景与他目前面临的困难也非常相似。原来1624年，欧洲国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当时荷兰的统治者摩里斯打算增税，可是增税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对。怎么样才能在增加税收的同时又不激起民愤呢？有人发现，在当时的荷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合同、契约、借贷凭证等票据，于是提出如果针对这些凭证来征税，那么在如此广泛的税源下，收入一定会很可观。而当时的荷兰百姓们一听说只要交很少的税就能让政府在自己的凭证上盖上印花，并且在诉讼中得到法律保障，也很乐意去缴税。于是这个被称为印花税的征税方案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了摩里斯解决财政危机的新手段。由于印花税的税负少、成本低、手续简便，因此继荷兰之后，欧美各国竞相效仿，纷纷开始推行印花税。1854年， 奥地利政府发明了印花税票，这让人们缴纳印花税的手续变得更加简便。所以到了19世纪，这一税种在西方已经非常普遍。印花税在荷兰诞生的故事给了李鸿章以巨大的启发。1889年8月29日，他在《拟试行印花税》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开征印花税。
6: 李鸿章提出开征印花税是为了筹集海军军费，因此他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海军衙门大臣奕匡的支持。没过多久，奕匡给光绪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请求先在各个口岸试行印花税，如果一切顺利，再在内地推广，而这项收入则专门用于海军建设。奕匡的想法很美好，那么这个美好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5: 接到奕匡的奏折之后，光绪皇帝很重视，他立刻批示让底下的人把这个事情再讨论讨论。谁知这事儿讨论到最后却没影了，因为这一年的年底，总理衙门上奏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忽然增加新的税种肯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所以很难施行。连最熟悉西方事务的总理衙门都不赞同开征印花税了，光绪皇帝自然也就把这件事情搁到了一边。而这一搁就是7年。7年之后，新的财政危机又降临了，因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经被李鸿章和奕匡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为了筹集战争赔款，朝廷上下想尽了办法。就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下，1896年，陈璧的奏书再一次让印花税三个字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与李鸿章和奕匡的提议相比，陈璧的奏书对施行印花税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再加上时局的影响，这个西方税种终于得到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但关注并不代表实行，清政府在开征印花税仪式上顾虑重重，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于这件事情忽冷忽热的态度，也让一个外国人的心情起起伏伏。这个外国人就是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赫德是英国人，在中国海关的任职时间长达40多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赫德一直都与总理衙门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且为总理衙门提供了很多建议。1889年，当光绪皇帝让朝臣们讨论印花税仪式时，总理衙门就曾经向赫德咨询过相关问题。为了能够给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赫德迫不及待地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金登干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件，问了一堆又一堆问题。而接到赫德的信件之后，金登干也不敢怠慢，他到处搜集与印花税有关的各种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通通寄给赫德供他参考。遗憾的是，1889年底，总理衙门最终还是上书表示暂时不应该施行印花税，这让赫德第一次为印花税的事情感到失望。1896年，当中国人再次关注起印花税的时候，赫德在这件事情上冷却许久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他又开始频繁地写信向远在英国的金登干咨询印花税的细节，而金登干这一次不但给他寄来了最新的资料，甚至还给

0: 了为清政府设计的印花税票草图印样。
1: 拿着印样，赫德感觉非常满意，他似乎看到了英国印制的印花税票遍及中国各地的前景。那么身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清政府开征印花税呢？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版印花税票究竟是不是英国印制的呢？
0: 原来赫德虽然是清政府的雇员，但他终究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1889年，当李鸿章为了筹集海军军费提议开征印花税的时候，赫德立刻表示支持，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相关事务当中，希望通过帮助筹集海军军费来获得控制中国海军的机会，但没能成功。几年之后，赫德再度热衷于推行印花税，则是为了能够控制中国内地的税收。只是赫德并没有想到，清政府此时已经对他产生了警惕，因此尽管朝廷委托他草拟了印花税的试行方案，但最终却把具体事务全部交给了袁世凯。1903年初，袁世凯委托日本印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印花税票。这套印花税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双龙戏珠纹图案，然而印花税票印好之后还来不及使用，清政府就下了命令，要求暂缓试行印花税。而这一等就是6年。1909年，在历经曲折之后，清政府终于决定要开征印花税了。可是当负责此事的官员把早已印好的日本版印花税票拿出来准备使用时，却发现它已经落伍了，因为这版税票的面值完全不符合新的规定，而且税票上面居然没有税字，上面的满文也写错了。于是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再次被束之高阁，清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重新印制印花税票。而这版印花税票根据不同的面值分别采用了龙凤呈祥图、双龙抱柱图和停电图作为税票的主体图案，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印制的时间更早，但真正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第一版印花税票却是美国印制的。在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就珍藏着这两版清代印花税票。除此之外，馆内还收藏着一张宣统2年的契约，契约上就贴着一枚美国版20文印花税票。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正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不过，印花税这一税种却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废除，而是作为中国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税种之一。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847年，也就是中国清朝道光27年，这一年3月的一天，位于北京菜市口附近南横街的一座大宅院前，许多人来来往往，穿梭不息。有人好奇地走上前去打听原因，这才知道，前些日子一位翰林院的官员租下了这座宅院，这会儿正在搬家。说起这位翰林院官员，当时的平民百姓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因为他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

0: 曾国藩在北京住了13年，在这期间他一共搬了8次家，而一直到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他也没有买过一座属于自己的宅院。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为什么他宁愿一直租房也不愿意买房呢？而以曾国藩的经济实力，他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呢？在南横街的宅院门前，看着曾国藩的仆人把一个个箱子搬进院里，很多围观的百姓都忍不住议论纷纷。一些人听说这个宅院有40多间房屋，既宽敞又气派时，便开始七嘴八舌地猜测这座宅院的租金。这时有了解内情的人开了口，这样一座大宅院一年租金至少也要300两银子。周围的人听了疑惑道，这租金也太贵了，有这么多银子怎么不买房呢？对于这个问题，想必今天的人们也很好奇。那么在当时，北京的房价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而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究竟能不能在北京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在北京税务博物馆里，我们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卖房契约。这张契约足足有3米多长，记载了从清朝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位于北京中铁匠胡同的10几间瓦房多达6次的转卖手续。中铁匠胡同就是今天北京西城区的文昌胡同，清代属于北京城的内城地区。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乾隆11年第一次买卖到光绪3年第6次买卖，这100多年里，10几间瓦房的房价时起时伏。房价最低时是乾隆11年，这时候这处房产只有11间房屋，房价为135两银子，缴纳税银4两05分，由此可以推算出税率是3%。而房价最高时是嘉庆元年，此时房屋已经增加到15间，买卖方式也从单纯的转卖变为点卖，点银高达850两银子。虽然在这100多年间，中铁匠胡同的这处房产价格起伏不定，但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在150两左右。比如在道光26年，也就是曾国藩搬到南横街的前一年，这处房产的拥有者旗人官员福尔国春将房子以17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同为旗人的官员桂林。那么在福尔国春卖房的时候，曾国藩住在哪里呢？原来这一年曾国藩也住在内城，离中铁匠胡同并不远。这时候他住的宅院虽然没有南横街的宅院那么宽敞，但也有28间。而这处宅院的年租金虽然没有南横街的租金那么高，却也超过了250两银子。可见如果曾国藩能把他一年200-300两银子的租金拿去买房的话，那他完全可以把福尔国春的那16间房屋买下来。只是他并没有选择买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自从道光1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被道光皇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曾国藩在北京就一直靠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在北京居住的13年里，曾国藩一共搬了8次家，仅在道光20年他就搬了5次。搬家如此频繁，难怪曾国藩不愿意买房。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呢？原来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因为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品质，没有俸禄，曾国藩需要在翰林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才能得到正式的官职。而在此之前，他每个月只能从户部拿到4两5钱银子的补助，经济条件如此拮据，曾国藩当然不敢在住房上太过挑剔。他一开始住在同乡聚集的会馆里，后来为了准备翰林院的考试，他又搬到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庵寺中。在庵寺里，曾国藩租4间房子，每年房租超过33两白银。可以说，曾国藩从户部领来的生活补助基本上都用在了租房上。幸好没过多久，他就通过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考一职，拿上了俸禄。当然，曾国藩此时的俸禄并不高，全年收入加起来也不到130两银子，但和之前比，手头还是宽裕了不少。由于公务不多，曾国藩的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常常在家中埋头苦读，时不时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问，日子过得既简单又充实。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料到，由于自己读书太刻苦，没过多久竟然一病不起，甚至有一天朋友准备请他吃饭的时候，都不得不把地点定在了他的住处，因为曾国藩实在太虚弱了，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这时候曾国藩才意识到，在庵寺居住虽然便宜，但没有人照料却很不方便。于是他从庵寺中搬了出来，几经辗转之后住进了罗马市大街附近的关帝庙内休养。可是没过几天，曾国藩就接到了一封从湖南来的家书，上面写道，曾国藩的父亲准备亲自护送曾国藩的妻儿和弟弟来京城。能够和家人团聚，这自然让独自在北京漂泊的曾国藩倍感欣喜。可让他发愁的是，自己租住的小跨院只有3开间，这么一大家子人来北京了，该让他们住在哪里呢？为了安置家人，大病初愈的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最终他看中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宅院，年租金大约需要67两银子。从庵寺到宅院短短5个月的时间，曾国藩的房租就翻了一倍，超过了他全年俸禄的一半。尽管曾国藩的房租不断上涨，但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还买不起中铁匠胡同的16间瓦房。在此后几年里，为了寻找更合适的住处，曾国藩又搬了几次家，直到道光27年，他搬到南横街之后，这才安定下来。
1: 事实上，在北京，像曾国藩这样选择租房的官员非常的多，而其中有不少人呢，其实同样具备了在北京买房的能力，但他们却始终坚持租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原来，清朝时为了控制北京城的人口规模，朝廷曾经规定，非京籍的官员一旦离任或者被革职的时候，他就不能再留在京城，必须在7县之内返回家乡。而除此之外，京官的流动性很大，经常有人被调到外地做官。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离开北京，因此大部分官员都没有打算买房。而在京任职期间，官员们的住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的职位、收入和办公地点经常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住上更理想的房子，他们会经常搬家。在这种情况下，租房自然比买房更合适。曾国藩的租房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北京的13年里，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曾经在10年当中连续升迁7次，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升为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极其

0: 罕见。而随着曾国藩的官职一升再升，他租住的院子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四间房屋扩大到了40多间房屋。当然房租也一涨再涨，年租金从最初的33两增加到了200-300两。道光27年夏天，刚刚搬到南横街的曾国藩又一次升官了，他从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一下子升到了2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几级让一向淡定的曾国藩也忍不住兴奋起来，当然官职升了，收入也多了。此时曾国藩一年的俸禄加补贴大概是610多两银子，因此无论是从曾国藩全年的俸禄来看，还是从曾国藩每年要掏的租金来看，他都有能力买下中铁匠胡同那处曾经属于福尔国春的房产。也就是说，只要曾国藩愿意，他完全可以在那张3米多长的房屋买卖契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这时候曾国藩家里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一个只有10几间房屋的院子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他的居住需求。而另一方面，尽管曾国藩对南横街的宅院很满意，但他却没有办法一口气拿出一大笔钱去买下这个拥有40多间房屋的大宅院，因此租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也并不需要买房，因为几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在回湖南奔丧的途中接下了组建湘军的命令，开始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四处奔波。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从一个京官逐渐转变为一位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同时也结束了他在北京长达13年的租房生活。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73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同治12年，这一年的深秋，在已是一片废墟的北京圆明园里，两个人正焚香拜祭。这时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进圆明园，为首的官员一见到这两个人便一脸激动，连声说道：“可算找到你们了，皇上有旨命你们重修圆明园。”
1: 这是中国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开场的一幕，而在舞台上焚香拜祭的两个人正是样式雷家族的第6代传人雷思启和他的儿子雷廷昌。那么在历史上啊，样式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同治皇帝又为什么要命令雷家父子重修圆明园呢？而在重修圆明园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0: 公元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了下来，没有堆积如山的奏折等待他批阅，他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20年前。那时候他还住在圆明园里，有了咸丰皇帝的宠爱，又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可惜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曾经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废墟。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圆明园，只可惜在她垂帘听政的10几年里，政局动荡，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根本无法实现。直到同治皇帝亲政后，在母亲的授意下，同治皇帝发布了一道旨意，下令从这一年的10月初8起正式开始重修圆明园。 负责重修工程的人，正是样式房的长案样式雷第六代传人雷思启和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作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传奇的家族，样式雷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代样式房的长案，可谓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他们设计建造的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曾经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每每想起园子被毁，雷思启和雷廷昌便觉得心如刀绞。他们一直渴望能够修复先人的作品，因此当听到皇帝和太后把重修工程交给自己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当中。然而重修工程极其庞大，按照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意思，这次一共要修复3000多间殿堂，几乎是原来整个圆明园建造工程总量的1/3。而更让雷思启等人感到巨大压力的是工程的期限。原来为了让慈禧太后能在重修完毕的圆明园里过40岁的生日，同治皇帝下令重修工程必须在同治13年的10月之前完成，这样一来留给雷思启和雷廷昌的时间就只剩下了1年。可是重修工程远远不止修复这3000间殿堂这么简单，在那之前，雷思启和雷廷昌首先要命人清理掉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还要把需要重修的建筑先用纸张、熟结和木头等加工制作成立体的模型，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看。这种模型叫烫样。雷思启带着自己的儿子雷廷昌，利用样式雷家族流传下来的技艺，将烫样制作得非常精巧。工匠们只要按照烫样修建，就能把那些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修得分毫不差。虽然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但雷思启和雷廷昌负责的工作可不只是建筑本身，他们还要按照皇帝和太后的要求去设计建造建筑内部的装饰、房屋里的陈设，甚至每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制作都要由他们来负责。可想而知，雷思启父子俩在重修圆明园工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繁重。
2: 在还没有正式施工以前，这个准备工作就是设计、购置材料、清理废墟，这个工作里边他已经表现出了很突出的技艺和才能，所以皇帝和西太后对他们也是照顾有加。首先是给他们增加了奖金，增加了饭食补贴，样式雷父子俩是每人每月10两，一共给了他的样式房68两，除了这20两给他父子俩以外，其他的都给其他的这些样式匠。
0: 同治12年的11月26日，同治皇帝特意下旨赏雷思启2品顶戴，赏雷廷昌3品顶戴。在当时，2品相当于内务府大臣和侍郎的品级，属于高官。可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雷思启父子俩的重视。
1: 雷思启和雷廷昌获得的品级是样式雷家族历史上最高的，这意味着这个绵延了200多年的建筑世家终于在此刻达到了事业上的顶峰。然而伴君如伴虎，雷思启父子在获得荣耀的背后究竟历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呢？
0: 由于对重修圆明园的重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曾经多次召见雷思启和雷廷昌父子，详细询问

0: 工程进度。在旁人看来，作为内务府手下的匠人，雷家父子能被频频传召入宫，可真是天大的荣耀，说明他们得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器重，是皇帝和太后跟前的红人。然而，对雷思启和雷廷昌来说，这荣耀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段辛酸往事。一天，雷思启和雷廷昌又一次应召入宫，但这一次负责领路的却是一个看他们并不顺眼的小太监。小太监看了他们两眼，脸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很快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原来不久之前，这个小太监在打扫宫殿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瓷瓶的耳朵给打掉了。为了避免被责罚，他偷偷把大蒜捣烂，用蒜汁把瓷瓶的耳朵给粘了回去。可是这个土办法毕竟不是很保险，万一哪一天被人发现了，他仍然逃不过惩罚。刚巧这个时候，皇帝和太后命他给雷家父子领路，于是在领路的过程中，小太监故意带他们靠近了那个瓷瓶，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故意把瓷瓶拨倒了。
1: 那据我父亲讲，那时候呢，就是我太爷那时候呢，他还是比较注意这个锻炼身体的，所以一个箭步上去以后，拿当时穿那个大褂，把这个瓶兜住了，没落地。一兜呢，原来掉的沾上这个瓶耳啊，就掉了。这掉了以后，这个太监呢，马上说：“你看，你把这个瓶耳的给弄掉了。”后来我太爷呢，拿起找来一看，旧茬儿。而且拿鼻子这一闻有蒜味，说这你原来就掉的啊，你看这还有蒜味。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呢，皇帝可能就不耐烦了，是吧？因为你这个是终归是一个做工的，他对这个太监呢可能还是比较宠爱的，结果看他行了，你别搭理他，他是那个疯子。所以最后呢，在这个我太爷他这个工作期间啊，就有一个绰号叫雷疯子。
0: 如果说被太监诬陷还只是一场无妄之灾的话，那么重修圆明园过程中还有更多的不如意在等着雷思启和雷廷昌。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工部和内务府根本拨不出多少银子来重修圆明园。无奈之下，同治皇帝下令要求朝廷官员捐出自己的银子来修园子。可是即使这样东拼西凑，能用于重修工程的经费也只有40万两，而这对于整个工程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1: 由于当时这个国库比较空虚，所以呢就把这个采购木材跟这个建材的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这个样式房，那也就是落在了我太爷雷思启和我太爷的林廷昌的身上，要提前这个去采购，因为他用的这些木材都是，这说的都是非常好的，像金丝楠呐、这个什么花梨啊、紫檀呐、或者有些是黄花梨的。那当时呢，这个木材呢，有些是国内是已经没有了，得需要到海外去采。从海外运到天津塘沽那儿呢，有那个仓库，去到那儿去购买。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呢，他的资金比较薄弱，去订木材的事儿是样式房的事儿，那你订木材呢，那就得预付资金或者是打欠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等于把这个样式雷这个家里的这个积蓄全都先垫付，以后还打了很多欠条。
0: 尽管为重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雷思启和雷廷昌渴望修复圆明园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因为就在同治13年的夏天，恭亲王奕欣大学士

0: 袁祥等十几位朝廷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重修圆明园。而到了这时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法重修圆明园，于是下令工程停止。就这样，这座曾经的万园之园最终没能重现世间，只有那些流传至今的样式雷烫样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22年的一天，北平的一处书市上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从天津赶来北平办事，抽空到书市上看看。当他走到一个书摊前，看到书摊上摆的一些旧档案时，他急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急忙对书摊主人说：“这些旧档案还有多少？我全要了。”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罗振玉，那年他56岁。罗振玉学问渊博，酷爱金石文字，平时呢有空就逛逛书市，除了买一些古籍善本呢，有时还能淘到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这一天，他看到一个书摊上啊摆放了一摞摞旧档案，近前细看，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那么，这些旧档案上写着什么内容？到底有什么价值呢？话说罗振玉看清楚书摊上的旧档案，连忙问摊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摊主说：“是他收废纸收来的，还有很多。”罗振玉连忙说：“那你带我去看看，我全要了。”于是摊主带着他来到了后院一个小库房，打开房门，里面存放的却是很多麻袋，有的麻袋口已经打开，散落到地面的是些纸片，缺边少角，霉迹斑斑。摊主说：“您刚才看到的那两样东西都是从这些废纸堆里捡出来的。”罗振玉蹲下身，捡起纸片看了看，又打开其他麻袋看看。他长叹一声说：“哪个败家子啊，竟然把他们当废纸卖了。”罗振玉一口气把仓库里的旧档案全买了，他又向摊主打听这些宝贝的来历。摊主提到了一个人，说这个人有更多这样的旧档案，他就是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于是罗振玉马不停蹄地找到南纸文具店，得知南纸文具店已将档案卖了1000多麻袋。此时的罗振玉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其余的旧档案都找回来。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知道罗振玉是考古大家，罗振玉相中的东西必然极为珍贵，于是坐地起价，张口就开出了个高价。罗振玉心急如焚，只好先答应了下来。后来罗振玉为了买下这些旧档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最终他举债借款，以20000大洋的价格买下了8000麻袋的旧档案，这个价格比原价高出好几倍。
1: 8000麻袋旧档案，20000块大洋，在外人看来，罗振玉简直是疯了。只有罗振玉知道，这些旧档案全部是清宫内阁大库里珍藏的重要档案，他们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国宝。更何况早在10多年前，罗振玉就曾救过这些国宝，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1898年的一天，紫禁城里突然开始大

0: 兴土木。原来有200余年历史的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皇帝下旨对内阁大库进行整体修缮。修缮工程刚刚开工就被迫停止，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修缮的事自然也就停了下来。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修库房这等事也就顾不上了。这一停就到了10年后的1908年的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新皇帝溥仪登基。当时溥仪还不到3岁，国家大事都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代为管理。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理政，这摄政应当办个仪式来昭告天下，可这仪式应该怎么办呢？大臣们说起内阁大库中存有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典礼旧档，于是载沣就派了一帮大臣去内阁大库搜寻这些档案。令到差事的大臣得意洋洋，因为这内阁大库可不是一般官吏能进来的。可是等这些办差的大臣们来到大库，当场就傻眼了。眼前这大库年久失修，雨滴渗漏，很多档案都已霉烂，发出难闻的气味，大臣们都捂紧了口鼻。200多年的档案都堆在这里，看着像是小山一样，想从中找出几份档案，那难度可是不小。大臣们累得头晕眼花，该找的档案还不知道在哪里放着。垂头丧气的大臣们回奏载沣时提出修缮大库，顺便建议焚毁部分档案以减轻大库存量。被国事缠得焦头烂额的载沣既没时间也没精力顾及这些档案的整理，随口就准了：你们看着办，用不着的就烧了吧。罗振玉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听说档案要焚毁，他心急如焚，必须马上拯救这些档案。这时罗振玉想到一个人，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罗振玉上书张之洞，建议张之洞上奏摄政王取消焚书，并把这些档案全部交由学部管理。张之洞也是饱学之士，他当然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他将罗振玉的话转奏给了载沣。别人的建议载沣可以不理，张之洞可是很有威望的大臣，载沣自然也就取消了之前焚毁档案的成命。档案是暂时保住了，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内阁大库要修缮，势必要转移部分档案，另外选择地方存放。可是档案数量太多，哪里能放得下呢？又该如何装运呢？起初有人提出用木箱，初步测算得用上5-6千个，这笔开销很大，让财力拮据的晚清政府实难负担。接着有人提出用装米的旧麻袋，这个建议省事省钱，大家都表示同意。几经周折，这些档案被移至到了国子监。当时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实在没有精力去理会这些清宫旧档。3年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这批无人理睬的档案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1: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罗振玉携带家眷流亡日本，而他竭尽全力保护的大库档案，在国子监存放了几年之后呢，又被送回了紫禁城。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档案后来为什么又流落民间，出现在

0: 珠饰上呢？
1: 1912年，当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挂牌，这些内阁档案就存放在国子监。由于国子监位置偏僻，房舍狭小，1917年，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往紫禁城午门，存放在国子监的档案也随之搬了过去。由于数量太多，午门房舍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存放在了端门。191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始整理这批清宫旧档。据记载，整个整理现场混乱不堪，数十人乱哄哄地挤着，用小木棍拨拉着摊了一地的各式档案，从中挑出完整的放在一起，剩下的则任其堆放在门洞里。可怜这些珍贵史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因此受潮发霉，变得破败不堪。1921年前后，民国政府财政紧张，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打算卖一批档案，支付公务员的工资。第一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计十几万斤，被人以3000块银元全部买下。第二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被洪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以4050块银元购得。这批档案，也就是罗振玉后来高价买下来的8000麻袋旧档案。罗振玉抢救下来的这些档案，记录了大量详实的清宫史料和宫廷内幕，是我们今日研究清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当年罗振玉抢救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很多收藏在中国的旅顺博物馆，其中有清顺治四年洪承畴接帖、清雍正年间册封鄂尔泰诰命，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这件诰命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受封人是鄂尔泰。鄂尔泰是雍正皇帝的亲信，雍正皇帝在诰命中表彰了他治理苗疆的功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档案，记载的是乾隆皇帝给大臣和珅金简的敕谕。敕谕是皇帝写给臣子的命令。乾隆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的正月，和珅任户部侍郎。这一年，京城铸出的货币有缺边短角、字画不一的现象。乾隆皇帝命令和珅、金简约束工匠一人等，严遵法纪，使铸成的货币轮廓分明、字画精好。依照样钱体式，数史永远流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

0: 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七集。
2: 藤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秦，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十五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沾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哦，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另一边，齐长鹏从楼梯上下来，他穿过大堂向后门走去。一拉开后门，门边赫然站着几个特务。齐长鹏定下了神，视而不见地跨出门去。
3: 站住！
2: 一个特务将他拦住。
3: 你们要干什么？
2: 齐长鹏很镇定。
3: 把证件拿出来。
2: 齐长鹏瞪了两人一眼，开口骂道，
3: 瞎了你们的狗眼，老子在前方流血卖命，到了后方

0: 也得受你们的刁难。特务先是吓了一跳，继而讨好的笑道：
1: 兄弟，这是例行公事啊，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齐长鹏不屑地从兜里掏出证件，看仔细点啊。
0: 特务查验过之后，将证件递还给齐长鹏，敬了个军礼：
2: 中校，
1: 您可以走了。
0: 齐长鹏故意挺了挺身子，接过证件，扬长而去。另一条街道上，一辆福特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员正坐在车里翻阅报纸。齐长鹏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迅速上车。驾驶员问也不问，默契地发动车子，飞速朝着明故宫机场驶去。机场上，一辆军用运输机引擎轰鸣，准备起飞。以身着上校军服的军官翘首张望，远处齐长鹏乘坐的福特轿车缓缓驶入机场。上校看见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车上走下来，急忙迎了上去：
2: 嘿，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路上遇到点麻烦。
0: 不等齐长鹏说完，上校就打断他：
2: 快快快，赶快。
0: 说着就带着齐长鹏上了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很快远离地面，升入了天空。

0: 南京保密局总部，毛人凤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的踱步。
1: 报告。
0: 赖锦元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进来。赖锦元局促不安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毛人凤看到他那副样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冷冷地问：“那个姓齐的共产党呢？”“
2: 他脱钩了。”
0: 赖锦元不安地搓着手，“哼，现在不吹牛了吧？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吧？”
2: 共产党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局座您放心，我要抓不住这个姓齐的，我就……
0: 毛人凤故意问他，就怎么样？赖锦元一咬牙，就杀生成人。毛人凤不禁一笑，别说这样丧气的话，如果连你赖锦元都想见阎王，那还有谁不能见阎王啊？坐，不要老这么站着，谢局座。赖锦元登时松了口气。
2: 哎呀，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干的竟是些鬼都不干的活，但没办法，谁要我们上了这条鬼船呢？啊？
0: 毛人凤悠闲地带头坐下。
2: 局座。
0: 赖锦元奇怪地看着毛人凤，他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人凤朝赖锦元摆了摆手，
2: 别，什么都别说啊，通知台风，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去香港。
0: 徐座，您派台风去香港？
2: 是啊，派台风去。香港那帮家伙一直都不老实，对老头子更是心怀不满。这次派台风去香港，就是配合香港站，想方设法，要不计一切代价地阻止那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阻止他们投靠毛泽东和共产党。
0: 毛人凤顿了顿，继续说道：
2: 毛泽东的五一口号让老头子寝食难安呐，他担心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包括孙夫人。啊，如果连孙夫人都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那党国的脸面……

0: 可就丢尽了。明白了。赖锦元点点头，一脸恍然。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机场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报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叫卖：“
1: 看报，看报，看华校报！中共毛泽东提出五一口号。”
0: 这时，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机场走了出来。他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看起来像个养尊处优、闲庭信步的富商。一辆豪华福特轿车开过来，在距齐长鹏不远的地方停下。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萧啸天走出汽车，笑着朝齐长鹏走过去：“
2: 老齐。”
0: 齐长鹏一回头，看见萧啸天正满面春光地向自己走来，赶紧冲萧啸天挥挥手：“
2: 哈哈，啸天呐！”
0: 两人紧紧握手，相互问候，边说边朝汽车走去。还没走到，报童便拦住了齐长鹏，将一份报纸举到他的眼前：“
1: 看报，看报，先生，要不要来一份《华夏报》？中共颁布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口号。”
0: 齐长鹏一笑，感到很有意思，故意问报童：“震惊中外？
1: 那当然，中共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还不震惊中外吗？”
0: 报童扬着报纸大声地说道：“
2: 是是是是是，的确是震惊中外。好，来一份。”
0: 齐长鹏一乐，掏出钱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跟着萧啸天上了车。轿车行驶，齐长鹏看着窗外街景变幻，到处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怎么样啊，啸天，香港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
2: 嗨，岂止是热闹，五一口号一颁布，保密局那帮家伙简直都疯掉了，还有港英警方政治部的那些人，他们也很紧张。
0: 说话间，街上一队警车呼啸而过，萧啸天忙指给齐长鹏看：“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人。英国政府表面呢，保持中立立场，港英警方也主张司法公正，但都是实力派，尤其是港英警方，几乎和保密局那帮家伙穿一条裤子。保密局在香港本来就设有什么联络站呐、情报站呐，特务是多如牛毛。最近有消息说，毛人凤还不放心，再往香港增派人手，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小组，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沈钧儒等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北上呢。”齐长鹏听着，不禁眉宇紧蹙。香港地下党的联络站华夏报社矗立在一条繁华街道上，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报社主编常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看着文件，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孙维文笑着走了进来。“
3: 常主编。”
0: 常峰抬头惊喜地说：“
3: 哦，老孙，你怎么亲自跑来了？
4: 刚刚收到了一份新华社发来的通稿，看你们最近比较忙，我就自己跑来了。”
0: 常峰收起了笑脸，换上了严肃的表情：“
4: 不行，就是再忙也得我们过去取，这是纪律。”
0: 孙维文一听多少有些尴尬，长风继而和蔼地解释道：“
4: 我这不是批评你，而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哎，维文，你想想看，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而我们报社就你一个搞报务的专业人员，你要有个闪失，华夏报受损失不说，哎，我怎么给新华社、给党中央交代呀？啊，没法交代是不是？”
0: 孙维文一脸惭愧地说：“
4: 哎，对不起，老张，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重要。哎，给。”
0: 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稿件，交给长风。长风接过稿件，扫视了一眼，
4: 是不是关于五一口号的？
2: 是啊，除了通稿，还要我们加强五一口号的后续报道。
4: 嗯，这个我已经有感觉，现在舆论反应啊非常强烈，各民主党派反应也很积极，纷纷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但从舆论方面看，形势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此一来，后续宣传工作的力度肯定要加强。
0: 长风话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他一愣，站起来正要看个究竟，一工作人员匆匆推门进来：
5: 不好了，主编，楼下来了好多警车。
0: 长风和孙维文一听，快步走到窗前，急忙透过百叶窗往外看，楼下有序地停了很多警车，大队警察正从车上一一跳下。长风当机立断，对工作人员说：
4: 快快带老孙从后门离开。
0: 孙维文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礼帽，问长风：
4: 那你呢？不要管我，赶快走。
0: 孙维文一看长风如此坚决，只好跟着那个工作人员匆匆走出主编室，可还来不及离开编辑部，港英警察就冲了进来。带队的是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薇。工作人员一看，慌忙把孙维文摁在就近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长风听到动静，不慌不忙地从主编室走出来，远远地和黄翠薇打招呼：
1: 哈哈哈哈，黄主任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黄翠薇是香港本地人，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国语说：
1: 当然是北风啦，难道常大主编没有感觉啊？
0: 长风打着哈哈：
1: 老黄不但嗅觉灵敏啊，感觉也不错嘛。这北风一吹，接下来会不会有寒流啊？ 常大主编真会开玩笑，今天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来的。
0: 黄翠薇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1: 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
0: 长风紧接着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薇阻止说：
1: 茶就免了。
4: 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
0: 长风一听赶紧解释：
1: 嘿嘿，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
0: 黄翠薇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薇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
1: 黄翠薇冷冷一笑：慌什么呀，长

0: 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哦。说完又是一声冷笑，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哎，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1: 第八集。
0: 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茶就免了。长大主编，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哎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慌什么呀，长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哦。说完又是一声冷笑，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长风推开编辑，对黄翠微陪笑着说，黄翠微这才作罢。 另一边，警察正在盘查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姓名、住址等个人资料。

0: 华夏报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检查，个个沉着冷静地应对，只有孙维文没见过这种局面，显得有些拘谨。黄翠微一看，马上走上前准备亲自盘查孙维文。长风一看也赶紧跟了过去。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黄翠微问道。孙维文。
1: 干什么的？
0: 长风抢先回答。黄主任，他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美术编辑。
1: 美术编辑？
0: 黄翠微疑惑地打量着孙维文。
1: 是是是，
0: 就是画画的美术编辑。孙维文赶紧回答。长风接着补充，
1: 这不还没有来得及考核呢，你们就来了。
0: 是吗？
1: 有这么巧？
0: 黄翠微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1: 真的是这样，黄主任，要不然让他给你画个像，就算替我们考核他好不好啊？
0: 长风说着回头对孙维文说道。哎，还不赶紧取你的画具给黄主任。孙维文正要走，却被黄翠微喝住。站住！他毫无表情地冲手下一挥手，带走。身边跟着的警察马上冲向孙维文。孙维文一看，慌忙中就要夺路而逃，警察情急之下将他扑倒在地，毫不费力地将他制服，又把他带到黄翠微和长风跟前。长风不甘心，还想和黄翠微交涉。
1: 黄主任，黄主任，他可真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
0: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干脆你把我带走算了。黄翠微看了一眼长风，讽刺地说：
1: 哼，你这么大的名人，我怎么敢带你走？再说
0: 你又不会画画啊，是不是？长风一下子严肃起来。
1: 黄主任，我可告诉你，带他走可以，但是如果他不是共产党的话，你可要对我们华夏报负责。
0: 对你们华夏报负责？没问题，
1: 不过我也要告诉你，长大主编，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你们华夏报那可要完蛋了。
0: 说完，黄翠微就带着孙维文扬长而去，警察们也立马停止了盘问，跟着黄翠微下了楼。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白墙上投射着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的重要成员的幻灯片。一个穿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特务出现在画面上，萧啸天在向齐长鹏介绍：
3: 香港保密局联络站隶属广州工作站，抗战前以筹集抗战物资为名而建立的，当时属于军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活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转为地下，这个就是第一任的香港联络站的站长许光先。香港沦陷之后被日本特工强杀了。
0: 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另一位穿西装的男子。这个是第二任香港联络站的站长，叫游天明，是汪精卫派系的人，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积极从事亲日投降的活动。

0: 抗战结束之后被国民党锄奸队诱骗到广州，秘密的处决了。齐长鹏手上玩弄着一只精致的打火机，静静的听萧啸天讲述。画面上出现第三个中年男子，这是侧面像。戴笠坠机死后，毛人凤接任了局长，军统局改了称呼叫保密局，在香港的联络站的活动是半隐蔽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就是第三任的站长，也就是现在的站长，名叫江世飞，40岁，上校军衔。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曾经受训于德国的谍报学校。齐长鹏似乎对这个江世飞很感兴趣。还有这个人的资料吗？没有了，这个人行踪诡秘，很少露面，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齐长鹏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光线射了进来，室内顿时明亮。他面对窗口若有所思。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保密局香港站常驻香港的特务有20到30个人，分布在各个行业，是国民党面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负责收集海外军事情报。广州站那是他们的大后方，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迅速从广州派遣大量的人手。目前就有迹象表明，有广东的特务向香港方面调动。这些增派的保密局特务跟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冲着在港的民主人士而来的。
1: 对，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了，加上你现在我们总共才6个人。
0: 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齐长鹏沉思了一会儿，一看到这个江世飞，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1: 什么人呢？
0: 一个我曾经打过交道的人。萧啸天笑了笑，一边倒水一边说，
1: 嘿嘿，没准就是同一个人呢。
0: 香港的情况啊，大致就是这样的，虽然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来说，如李济深、沈钧儒等，香港却是一个避难的天堂。他们不但不会受到迫害，随着时局的变换啊，或者说随着我党五一口号的颁布，那些以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为宗旨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港英当局的关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礼遇。正因为如此，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导的双周座谈会才得以进行。当然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毛人凤的保密局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齐长鹏接过水笑着说，
1: 呵呵呵，那如此看来，港英当局也是一个势利眼儿了。
0: 萧啸天将水壶放下，点点头，差不多吧，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的秩序，他们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的系统，那对了，有些特务甚至还打入了港英警方，港英警方对保密局在港的活动啊也基本上保持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情况啊还是要比大陆好得多。你刚才说双周座谈会，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1: 非常活跃，尤其是五一口号颁布之后，双周座谈会基本上就成了连日座谈了。
0: 据我所知，就在五一口号颁布的当天，他们就进行了座谈，当天没有谈完，第二天就接着谈。齐长鹏笑着说，好啊，只要能坐下来谈，说明大家都有诚意。哎，小天哪，我可是初来乍到，今后还要多多的支持啊。
1: 萧啸天纠正他说，哎，

不是支持，而是服从。服从？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不不不不，既然是周副主席派你来，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领导。哦，这可不是客气，也不是玩笑，而是斗争的需要。齐长鹏一笑，好吧，那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香港的地下党情况啊？好吧，潘汉年同志长期在党的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哎，说实话，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领导。抗战时期，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授意下，潘汉年同志就在香港公开设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是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八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了工作需要，办事处一直没有撤销，后来就变成了新华社驻香港的新闻机构。齐长鹏打断了他，嗯，这也是潘汉年同志负责的？是啊。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呢？香港地下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基本独立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齐长鹏轻轻点了点头，萧啸天继续说道，因为潘汉年同志的身份那是公开的，所以一般不参加香港地下党的活动。从组织关系上来讲，香港分局是归上海局监管的，香港的统战委员会也是在潘汉年同志的努力下成立的，但是统战委员会的书记是连贯同志，潘汉年同志只是间接的领导。嗯，哎，联络点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和平医院是不是也算一个呀？萧啸天喝了一口水，啊，是的，和平医院的联络点是由内科大夫、地下党员鲁鱼负责的。嗯，知道了。你这儿有没有香港地图啊？有啊，你要用啊。咱们的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我想看看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的活动据点都分布在香港的什么地方。哎，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把他们的活动据点都标在地图上了。萧啸天说着就要给齐长鹏找地图，但不等离开，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电话。哎，啊，我是老萧，接上了。什么？齐长鹏看见萧啸天脸色一变，知道发生了不测。萧啸天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说，孙维文被黄翠微带走了。孙维文是不是广东人，搞报工作的？萧啸天点了点头，是啊，就是他。老太爷转移之后，华夏报的所有的书发报务和新华社的联系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按规定他只负责书发，并不负责转送。谁知道今天他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通稿，他自己就送来了，结果就碰上了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带队突击检查。嗯，在南京我就听说过这个人，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啊？没错，业务能力很强，工作热情也很高，就是感情有点脆弱。而黄翠微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但凡栽在他手里的人，哎，大多都凶多吉少啊。萧啸天担忧地说。齐长鹏沉思着，嗯，我认识一个人。什么人呢？陈坤博，就是香港商会的会长，我和他比较熟，能不能托他打听一下，问问情况啊？那当然可以啊。萧啸天转悲为喜，陈坤博不但是商会会长，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如果他肯出面，我们就有办法。好吧，我试试看。齐长鹏说完，将身子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想。

0: 对策。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评剧刘巧儿。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呢，陕甘宁边区隆冬某村呢，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叫刘巧儿。年幼的时候，她由父母包办和外村的赵柱儿订了婚。后来呢，她又爱上了劳模会上见过的赵振华。而巧儿的父亲呢，刘延贵贪图财。

利，暗地里把巧儿许配给了地主王寿昌，又利用巧儿不满意包办婚姻和赵柱儿退了亲。当巧儿得知他父亲已经把自己许给王寿昌，非常的气愤。而后来呢，他又知道了赵振华就是赵柱儿，又非常的惊讶。在妇女主任李大婶的帮助下呢，刘巧儿和赵柱儿重新定了亲。他们坚持地反对王寿昌和刘延贵合谋的买卖婚姻，这件婚姻事由此呢引起了复杂的纠纷和反复的诉讼。后来马专员呢又亲自下乡调查访问，弄清楚了是非，处罚了王寿昌，教育了刘延贵和其他有关人员，批准了巧儿和柱儿的自主婚姻。影片一开始呢，映入眼帘的就是巧儿的扮演者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老师唱起的那段《火红的太阳出东方》。

丝泛懒烟，日夜挂着心。

0: 位婆婆。凭你这两片子嘴儿，还怕拆不散他们两家的婚事？
1: 那不有点太缺德了吗？
0: 别老虎带宿主假充善人了，你这一年到头的缺德的事情你还办得少啊？哎，我这事儿怎么样？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吗？干什么这么吞吞吐吐的？

0: 你要给我办好了这一档的事情，我还要重桌的谢你。
1: 咱们丑话可说头了，我要给你办好了这件事啊，你可得多破费一点儿。
0: 没说了，来，抽我一颗。
1: 谢谢您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评剧刘巧儿，这一场呢就要出现剧中的反面人物王寿昌，我们来一同欣赏。
1: 爹，您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哎，
1: 忍住话头儿问原因，往日回来微微笑，只为
3: 爹，您跟谁生气了？

0: 哎，我可把你给害苦喽。
1: 什么事儿您把我害苦了？
0: 自从你妈一死，我把你许个罩住了，实指望是年貌相当，也就了了我这档子心愿。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倒蛮好，谁知道长大了啊。
1: 长大了他怎么了？
0: 甭提了，你听喽也是堵心。
1: 长大了倒是怎么了？
0: 你听喽可别着急呀。
1: 我不着急。
0: 你真的不许着急呀。
1: 看您这啰嗦劲儿倒是怎么了？
0: 好，你听我说，长得好坏在其次，他好吃懒做，人家都管他叫二溜子，你说我这不是把你给害苦了吗？
1: 没想到这婚事爹也不满意，事儿摇了地，我暗暗喜的心。我一定跟他退婚。
0: 退婚？这不成笑话了吗？我跟那赵老汉有交情，婚后白牙把婚许，推亲的话儿叫我怎么听？
1: 就是不同意，我不管什么是交情，什么是知己。您要是怕耽误交情啊？
0: 啊，怎么着？你倒说呀！
1: 娶我的那天，除非是您去，反正我不去。
0: 哼，这是什么话？

0: 巧啊，你呀也别上这么大火，等我见了赵老头再跟他商量商量。
1: 还商量什么呀？爹，天不早了，我看您现在就去吧。啊，
0: 这哪能说退就退呢？赵家庄离着咱们这儿十好几里地，今天呢晚了。
1: 我不管，反正这门亲事啊非跟他退不可。
0: 好吧好吧，巧儿，就依着你，退亲的事儿我明天一定去，一定去。亲家，我有件为难的事儿，总觉着对不起你。
2: 哎，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虽然孩子没过门吧，可咱们是亲家呀。
0: 你越这么说呀，我越觉着对不起你。
2: 哎，
0: 你不是提要办喜事吗？
2: 啊，
0: 这个事儿不提呀，一肚子气；要这么一提，两肚子气。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亲家？

0: 二人两厢情愿，还把他们结成双。
1: 是啊，要不我就说今年秋收完喽，热热闹闹的给他们把喜事办喽啊。
0: 雨水下大，

0: 小文大了不服管，他说是不满足儿要自己拿主张。
1: 什么？我们柱儿哪一点惹他不满意了？
2: 是啊，我也这么说，柱儿这孩子是个好孩子，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自己有功夫可以上赵家庄看一看。
1: 他还能说什么的？
2: 他就闹死闹活，说我什么不民主了，自己要跑到区上去办退婚的手续。这两天呢急得我吃不得吃，喝不得喝，黑下睡觉睡不着，把眼睛都急红了。这不是红了吗？亲家，你看。

0: 这儿女定亲是咱俩，亲是酸吹不必拖拉。
1: 亲家，算了算了，你别说了，咱们的亲事算吹了，
2: 吹了也好，

0: 到后来给你我找麻烦，咱们到区上办退婚手续好吗？
1: 退就退啊，
0: 咱们走，
1: 走就走，
0: 走走。

情的人呐、啊，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儿，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这一对模范夫妻里成家呀。来在了桥下边，我用木工。

0: 乔，你要上哪儿去啊？
1: 你管得着吗？
0: 哎，听说你纺线纺得很好，拿来我瞧瞧。
1: 放下，狗爪子，你脏了我的线呢。
0: 乔儿，净纺线你也发不了财呀，你看我。

0: 当然了，你们财东家有的是吃喝，可以吃了睡，睡了吃，躺在炕上跟个臭猪一样，踢你一脚你都不动弹。
1: 巧儿，你懂什么，这才叫享福呢。
0: 享福，好吃懒做就没有个好下场，你呀连个看家狗都不如，简直是饭桶。
1: 哎，你怎么说是饭桶啊？别走，我们来谈谈。
2: 巧儿，
1: 那你叫饭桶的老婆了。
0: 王少昌，你别胡说八道的。
1: 你还不知道呢，你爹把你许配我了。
0: 王少昌，你再胡说。
1: 你爹把你许配我了，刘媒婆保的媒今天就过礼了。
0: 怎么这两天刘媒婆上我们这儿来，原来是给你保媒来的
1: 啊？不错，就是我呀。哎，别走别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评剧刘巧儿。剧中的女二号李大婶儿，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艺术家赵丽蓉老师，在剧中她扮演的是充满正义感的妇女主任。我们继续来听戏。

0: 是刘杨贵的闺女刘巧吧？
1: 嗯，怎么了？怎么哭成这样了？
2: 没什么。
0: 哎，我是这个乡的妇女主任，谁欺负你了？来，跟大婶说。就是你们村的事儿，我也管呐。
3: 我知道李大婶，我认识您呐，大婶。

0: 我要是拼不赢啊，我就不活了。
1: 姑娘寻死那是过去的事，在新社会里头你再这样想啊，孩子，那你可就傻了。哎，我看这样吧，乡长说今天上地里来，咱们一块去找他，找你爹评理去，你说怎么样？
2: 大婶，
0: 我，
1: 你看大婶这是上地里头给电工队送饭去，你帮着大婶挑着饭好吗？
0: 好吧，我跟您去。
1: 对，咱们上地里看看去。

0: 挑战，你们敢应战吗？
1: 赵振华，我们应战，跟他们较量较量。好，
2: 姑娘们，我们应战呐！咱们来个生产大竞赛，好不好？
3: 好、
2: 啊，大家加油啊！谁要是出的镜不伤苗就是英雄啊！啊
0: 对
4: 对对，
0: 在呢。嗨，歇一会儿吧，吃饭嘞。
5: 哎，
0: 走啊，吃饭啦！
6: 过来了，
0: 累了吧？
6: 累。
7: 干
6: 完
7: 呢？
0: 还吃送饭送晚了？
6: 不晚，您吃了吗？
0: 在路上耽误点工夫。
6: 我吃了。
7: 来，坐这个。

0: 在干啥？你们吃吧。啊。怎么了？大婶，嗯，他就是赵振华吗？哪个？那个，那个。对呀。哎，你不是前几天才跟他退的亲吗？
1: 退亲？
0: 啊，你不说你们两个从小就没见过面吗？他就是柱儿，
1: 柱儿，
0: 啊，
1: 他怎么是柱儿呢？
0: 他小名叫柱儿，这是新起的学名字，叫赵振华呀。

0: 不是个二溜子吗？
1: 哎，别瞎说了，你们是刘家平的人，哪知道我们赵家庄的事儿？
0: 他是个好民兵，又是个劳动模范，一点都不假，干起活来人人把他夸。你怎么知道他叫赵振华？老母会上我看见过他，
1: 你看见过他？

0: 你记得真清楚啊。
1: 响应殿姑是他讲的话，
0: 对，越说越对。
1: 你怎么啦？
2: 没怎么地。
0: 没怎么地。
1: 没怎么地，为什么了？

0: 奶能够说退就退，想嫁就嫁，那怕什么？包办的婚姻退的对，这一次本是你们自己当家，这回要是你情愿，我介绍你们谈一谈，又何必这样羞羞答答？
1: 哎，愿意不愿意倒是痛快点说呀。
2: 大婶，他要是不愿意呢？
1: 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就算咱没说，我看呢就这样吧。
2: 哎，大婶，您现在往哪儿去啊？
1: 我去找乡长去，跟他商量商量。你等我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啊。大婶，大婶
1: 哟。你等着我啊。
2: 干什么去呀、啊、大婶？
1: 我找乡长去。
3: 你上哪儿去啊？
1: 上那边有点事。
4: 柱儿
3: 啊，
4: 你看那是谁？

0: 不认识。这谁家姑娘长这么俊呢、啊、
1: 谁家的姑娘？
2: 刘巧儿。
3: 哦，

0: 脸皮讲他赢。
1: 哎，别走，别走啊，别走！哎，来来来来，
2: 你别走啊！
1: 得了得了，他们已经退婚了，
2: 退婚了，
3: 退婚了。
4: 我们柱儿哪点不如他呀？
3: 就是
1: 哪点不如他。听说人家要嫁给王寿昌呢。
4: 什么？
2: 王寿昌？
4: 他要嫁王寿昌？
1: 是啊。
4: 没出息东西。
2: 真是没出息东西。
4: 哎，还不是看中了王寿昌两个臭钱了。哼。
2: 我看呢，他是爱上王寿昌那两撇小黑胡了。
4: 别说了行吗？别说了，别说了，
2: 就是没出息嘛！
4: 别吵了，别吵了，走走走，干活去，干活去。
3: 走走走，
2: 咱们干
3: 活去，走走走，走吧，走吧，走。
1: 走吧，走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评剧刘巧儿。巧儿的父亲刘阳贵呢，贪图钱财，听信了刘媒婆的谎言，答应嫁女，这样就要下聘礼了。今天的评剧刘巧儿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评剧刘巧儿。
1: 巧儿，别走，上哪儿去？
2: 我要回去。
1: 嗨，刚才我找乡长去了，他今天没来，不要紧，完了地里的活我到乡政府去找他。怎么样，刚才事想好了没有？
3: 我看呐，咱们还是先谈。
2: 大婶，
1: 嗯，
2: 咱别提这事儿了。
1: 怎么了？
2: 他们都在说我呢。
1: 怕什么？结婚是你们俩的事儿，赖着他们什么呀？这样吧，你不乐意过去，我叫他过来跟你说话就行了吧。
2: 哎，大婶。哎，大婶。
3: 我回不去。
4: 这回可当面锣对面鼓了。
3: 大伙儿，大伙儿，
1: 我叫你怎么不过来？
4: 什么事儿，大婶？
1: 你看巧儿
4: 退了就算了。
1: 哎，

0: 大婶，他不是要嫁给王寿昌吧？
1: 哎，这可不能冤枉好人呐。

愿意不愿意？

0: 你们再说吧，一会儿就来啊。
1: 哎，大婶，大婶，大
2: 婶，一见大婶然长去，
0: 小儿
2: 柱儿
0: 暗着急。
2: 叫巧儿对不起你，
0: 咱们是谁跟谁呀、啊、何必太客气，
2: 我柱儿愿跟你结成好姑父。

0: 明天。我还没跟巧儿说呢，总得有个日子劝劝他。明天来不及吧，
1: 老刘。
2: 东边日头西边月，两个天哪。

0: 这可有点难办的。
1: 老刘，你别死心眼了，这有什么难办的，想个好办法，你看怎么样？
0: 好，就这样吧，请你回复王财东，我刘艳贵一定照办。
1: 哎，这才对呢，咱们可一言为定啊。
0: 对，
1: 我走了。老刘，
0: 哎，
1: 别叫他再往外跑了。
0: 嗯，
1: 软的不行，硬一点，小丫头还能翻上天去。
0: 对，
1: 巧儿，你回来了。
0: 巧儿，进屋去，爹有话跟你说。
1: 说什么？你拿刀去吧，你杀了我吧。
0: 嚷什么？进屋去。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宁禄臣老将军把二女儿凤兰嫁给了秋瑞，老人家放心了，女儿有了归宿了，所以宁老将军就告辞了秋瑞的父亲，离开了小夫妻俩，出去寻找自己的老朋友巩飞。到了黄山还真看见老朋友了，巩飞已然出家当了老道了。巩飞看见宁禄臣也非常高兴啊，两个人说的没完没了。就这样，宁禄臣呢就住在这座庙里头。这哥俩呢又是半师半友，巩飞有了宁禄臣相伴，心中也很高兴，每天呢不是下棋就是聊天。巩飞确实厌倦了人世间的生活，也大着岁数太大了，身染重病，知道自己要离开人世了，就把家传的一条宝枪给了宁禄臣。这条宝枪呢就是楚王项羽使的八宝驼龙阴风枪。宁老将军愣了，

说老哥哥呀，这条枪既然是楚霸王项羽所用，怎么是你家传的宝物呢？哎，龚飞叹了一口气，才说了实话。老兄弟呀，世上人都知道我姓龚，叫龚飞，实际上我姓项名飞，我是楚霸王的后人呐。因为楚王在乌江自刎，这条宝枪就丢了，是我千方百计找回这条宝枪，现在我已然不行了，马上要闭眼离开人世了。兄弟，这条枪就给你吧，你把这条枪将来要传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呐。宁禄臣含着眼泪接过了这条宝枪，龚飞口眼一闭就离开了人世。从这时候起呢，宁禄臣也就穿上道服了，也当了老道了。因为龚飞活着的时候，宁禄臣要出家，龚飞说什么也不干。宁禄臣把老朋友安葬之后，就在这庙里头待着。后来呢，让人捎信告诉秋瑞自己落脚在黄山了。秋瑞夫妻两个人立刻来到黄山看望宁老将军，以后呢是三节两寿，秋瑞肯定来，而且送上银两，送上衣服，老将军呢在这庙里头也算没受什么罪。所以说宁老将军八宝夜明盔身上披的这一件御风绵竹宝铠，还有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这三件宝物呢秋瑞看见过。后来因为天下太乱了，刀兵四起，秋瑞呢已然身归隋朝了，所以他没有时间来看望宁禄臣老将军，双方呢就算断了消息。宁禄臣就把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尚四郎，尚四郎点了点头，看着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师父您放心，您赐给徒儿三宝，徒儿一定为国效力，为百姓除害。就在这个时候，宁禄臣两眼一闭，这口气儿就没了，离开了人间。尚四郎是放声痛哭，然后下山买了棺口，将恩师入土安葬，身披重孝，就跟道童告别，下了黄山了。等尚四郎回到姑父家门前，姑父姑母跟自己结发之妻听见跑出来，尚四郎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侄儿拜见姑父，拜见姑母。两位老人家愣了，三年没见了，哎呀儿啊，你这是给谁带的重孝啊？尚四郎哭着就讲述了自己跟恩师学艺三年，恩师赐给三宝的经过。尚四郎的姑父用手一搀，儿啊你起来吧，你不要在家中暂住了，你马上到全椒城为你母亲报仇雪恨。姑父，为什么让我马上就去呀？而来见二老，然后回归黄山，要给师父守灵啊。侄儿啊，刚才你的话我已然听明白了。侄儿啊，你学武艺为什么不就是为了给你母亲报仇雪恨吗？你师父让你有了武艺，给你三宝，也是让你为民除奸，为国出力，你遵从师训才是孝道啊。告诉你，现在大隋开皇天子派靠山王杨林统兵200,000，已然得了藕塘关，杀奔全椒了。你呀，马上去面见杨元帅，借助隋兵的力量杀了马玉，为你母亲报仇，然后报效开皇天子，为国出力。你要知道，陈后主荒淫无道，迟早南陈被隋兵所

我灭呀。你到阵前立功，帮助杨元帅兴大隋早日一统江山，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你既报了母仇，对师父也就尽了孝心了。啊，尚思朗听明白了，抬头看了看妻子张氏，张氏眼泪流下来了，恩爱夫妻分别三年。尚将军，你去吧，为母亲报仇雪恨，尊师命报效国家要紧，姑父姑母有危妻伺候，你就放心吧。尚思朗给二位老人磕了头，连屋都没进，马上出院门，拢思江任等帮鞍上马，直奔全椒。一路之上，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这天尚思朗离着全椒不远了，就听见喊杀之声，叨叨叨，杀呀，不杀。尚思朗顺声音一看，双方人马已然把阵势裂开了，一边是大隋的旗号，一边是南陈的旗号。马玉跨下马，掌中大刀，正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尚思朗高声喊嚷：杨王千岁，请闪躲一旁，毛家来也。催坐下马，直奔马玉而来。靠山王杨林听见声音，抬头一看，只见这个人身材魁梧，相貌不凡，头戴八宝夜明盔，身上披着御风绵竹宝铠，胯下马掌中一条八宝驼龙阴风枪，看年纪也就在三十上下，威风凛凛，是精神百倍。靠山王杨林这看着呢，尚思朗这匹马已然到了。杨林愣了：众位王家千岁，众位将军，你们谁认识这位英雄？大家看了看都摇头啊，元帅，我们不认识。王家千岁，我们不认识来人。尚思朗勒住了马，就跟马玉两个人面对面了。马玉高声喊嚷：什么人？马前受死！尚思朗一压手中大枪：马玉呀，你问我是什么人吗？我报出名来把你吓死，我就是你日夜捉拿的尚思朗。怎么样，你没想到吧？今天你还想活吗？马玉一听来人是尚思朗，哈哈，好啊，尚思朗，你来得正好，这可真叫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正想要你小子的命呢。嘿嘿，你呀，马前横尸吧。尚思朗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手中大枪扑噜，枪杆就颤了，枪音就圆了。马玉，你这个恶贼，仗着你爹的势力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你罪不容诛。今天我亲手把你送上西天，为我母亲报仇雪恨。说着话，抖大枪就奔着马玉就扎呀。马玉一看大枪来得太猛了，枪尖奔哪儿了？枪尖直奔自己胯下马的马头。马玉心说：你以为我就打不过你了吗？马玉立刻攥着大刀的护手盘，把大刀往这马的前肩板这一贴，这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要往出磕尚思朗这条大枪。因为尚思朗枪来得太猛，这人可就怕玩命啊。马玉知道尚思朗报母仇来了，他当然玩命啊，所以他攥住大刀护手盘，贴住马的前肩板，想借马的力量把尚思朗大枪磕出去。两匹马往一块跑啊，马玉手攥大刀想磕这条枪，哎呀呀呀呀，俩马往一块冲，眼看快到了，可把马玉吓坏了，尚思朗这枪没了。马玉可愣了，再一看这条大枪，唰往上一转，
就转到马玉的面门之前，啪往前一扎，就奔着马玉的哽嗓咽喉来了。马玉赶紧往后一躺，马冲过去了，人躺在马背上想躲过这枪。他可没想到啊，那上司郎是下得狠心了，大枪啪一刀手。这马玉不能老在马上躺着呀，他刚一直腰，上司郎大枪就到了，直奔马玉的软肋，这枪扎得这狠呐！虽说没扎到致命处上，可是这条枪叫金钻利泉，也叫溪水提炉，扎到马玉的身上，马玉的血有打枪尖这直穿大枪枪杆，有打枪钻这窜出来了。上司郎啪一抖手，扑通一声，马玉人就落在地上了。上司郎把枪撤出了，啪啪啪连扎三枪，娘啊！儿杀马玉为您报仇雪恨，您死后昏暗。上司郎放声大哭，马玉就死在上司郎大枪之下了。这匹马落荒而去。靠山王杨林在阵中看得十分清楚，杨林都喊出来了：“好枪法！众位王家千岁，这才叫国家将兴，良将辈出啊！如此看来，我到了全交之后出来这样的英雄，我大隋是胜利在望啊！咱们再说全交这几千军兵啊，看见少帅马玉被一员战将挑于马下，这些兵就乱了，了不得啦！少帅死了，跑吧！”撒腿往回就跑啊！这几千兵乱成了一锅粥。杨林冲着上司郎高声喊嚷：“这位英雄，请过来吧！”上司郎甩灯离鞍下马，攥宝剑背摁崩簧，呲啷啷宝剑出匣，用宝剑把马玉的人头割下，然后把大枪一戳，把战马拴上，手提马玉人头来到靠山王面前，放下人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拜见王爷千岁千千岁。杨林立刻甩镫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哎呀，英雄请起请起，不必多礼，请问将军贵姓高明，又打何处而来？”上司郎站起身形，这时候昌平王邱瑞还有这些员战将几位王爷全都下了马了。上司郎就把自己的遭遇简简单单的告诉了靠山王杨林。旁边邱瑞一听：“怎么，将军你是宁鲁陈老将军的徒弟，请问老人家现在何处？”老人家已然离开人世。什么？昌平王邱瑞一听岳父老人家已然离开人世，眼泪就流下来了。天哪，这真是忠孝不能两全呐！这几年在战场之上东奔西杀，不能去孝敬老人家，哎呀！邱瑞的眼泪如同断线珍珠一般就流下来了。上司郎就愣了：“请问王爷您啊，将军，我的结发之妻就是宁老将军的二女儿宁凤兰。哎呀，原来是邱将军，请受我大礼参拜。”上司郎赶紧跪倒给昌平王邱瑞磕头，邱瑞用手相搀，然后邱瑞就把宁老将军的身世讲给了靠山王杨林。杨林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呀，这是陈后主荒淫无道，愣把这么一位忠臣宁老将军逼上高山，死在山中啊。南陈陈后主有这么些忠臣，他不知道好好治理国家
反而荒淫无度。我大隋一定灭南陈，一统江山。靠山王杨林就问上司郎：“请问将军意欲何往啊？”这个上司郎本来是投奔靠山王杨林来的，可是杨林这么一问呢，又不知道如何回答了。杨林笑了：“将军，如果你愿意为国家出力，我们是非常欢迎啊。”秋瑞在旁边也说话了：“先帝啊，杨王看见你，他就爱上你了。杨王有爱将之心，兄弟，我劝你就福保大隋，咱们为大隋一统江山，而在两军疆场报效吧。”上司郎立刻跪倒在杨王千岁面前，多谢王家千岁抬爱。我上司郎学书才浅，王爷如不嫌弃，愿在杨王麾下效犬马之劳。靠山王杨林乐坏了，双手相搀：“将军请起，这是我大隋之幸。”上司郎站起来了，靠山王杨林给众位王爷、给众位将军介绍，大家也非常高兴。元帅，我们给您贺喜，您有多了一员虎将啊。就在这时候，全椒城炮声就响了，叨叨叨。靠山王杨林跟众位战将、众位王爷立刻拢四将刃等当鞍上马，往对面一看，全椒城出兵了，一万大兵冲过吊桥就杀来了，叨叨叨，杀呀，给少帅报仇啊，哗。一万大队冲过来，赶紧列开阵势，当中间全椒城的大元帅马应举胯下马掌中大刀，压住全军大队。杨林立刻重整队伍，两军人马列好了，马应举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对，对面靠山王杨林，你给我听着，把你手下这员战将给我送出来，我马应举要给儿子报仇雪恨。上司郎一听，就跟靠山王杨林说：“杨王千岁，带末将去杀他。”“好，将军你可要小心了。”上司郎催马鸣枪，直奔马应举。马应举：“是我杀的你儿子马玉，我叫上司郎。”“哦，你就是上司郎啊，你看我这口大刀吧。”马应举往前一催马，唰，这口大刀搂头盖顶就下来了，力劈华山呢。上司郎立刻荷枪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了。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踢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的。两个人枪去刀来，一场凶杀恶战。杀着杀着，上司郎可知道了，怪不得人人传言常胜将军马应举，他的刀法绝伦呢。可是马应举想一刀杀死上司郎，给儿子报仇雪恨，杀着杀着，他也知道可不容易啊。因为上司郎的枪法太高了，宁老将军亲传武艺，在山中练了三年，他是36式枪，一式三招，一共108招，招招有虚有实，虚实分明，是神出鬼入。两个人杀了100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上司郎心说：“这马应举一定要杀我，给他儿子报仇。我也一定杀他，在两军疆场立功，好报效隋朝。”就这样，两个人又杀了70-80个回合，天可要快黑了。上司郎是绝不回阵，马应举是急了，二马侧蹬，马应举高声喊嚷：“我兵我将，点烧火把！”手下兵将赶紧遵从命令，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灯球火把点着了。靠山王杨林也传下令来，随兵也点上灯球火把，上司郎跟马应举两个人就夜战了。
两个人杀到将近300个回合。也搭着马应举岁数比较大了，50多岁的人，而尚四郎年纪轻轻30刚出头。要不是马应举决心给儿子报仇，他杀不到这个时候。就在这时候，两人二马一搓蹬，尚四郎头上戴着8宝夜明盔，当中间一颗夜明珠，借着灯球火把这光芒唰往过一照，夜明珠望出一反光，俩人二马错蹬的时候，马应举稍微有个闪失，他让这夜明珠照了一下。尚四郎年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立刻借这个机会大枪二次一抖，虚中有实，正好扎到马应举的面门之上。马应举扑通一声失衡马下，哎呀呀呀呀，这匹马就落了晃了。靠山王杨林乐坏了，杀，刀刀刀，杀，随兵往上一冲，全椒城的兵将可不敢打了。主将阵亡，不战军心自乱，这些兵将逃的逃，跪地归降的归降，要不归降，要跑得慢的，就死在随兵的刀枪之下了。没费多大功夫，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杀进全椒城，这座城就归大隋所有了。杨林马上传下命令，出榜安民，查点府库，派兵将掩埋死尸，清理战场，而且又传下一道口令，不许糟蹋老百姓，违令者杀。全椒城的老百姓非常高兴啊，因为恨马应举父子，现在随兵来了能够公买公卖，老百姓欢呼声音如同雷动。靠山王杨林得了全椒，直逼六合，要破一字长蛇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得下全椒，清理完战场之后入城安民，杨林升作中军大帐，众战将参见元帅，然后分列两旁。杨林传下命令，让军政司把众战将的功劳记在功劳簿上。尚司朗功居第一，所以杨林传下命令，升尚司朗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其余的将士呢，就是论功行赏了，随兵士气非常高涨。靠山王杨林让人镇守全椒，然后指挥大兵继续前进。沿江各处的南陈大小文武官员听说随兵到了，马上就跑啊，这叫闻风而逃。所以杨林的20万大兵长驱直入，直捣六合，离城20里地就扎下大营了。营寨扎好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升作金顶黄罗帐，昌平王邱瑞、忠孝王武建章跟众斩将分列两旁。杨林刚要说话，探马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启禀王家千岁，六合城外南陈大兵铺天盖地，声势浩大。哦，再探，遵令。探马站起身形，走出中军大帐。靠山王杨林站起来了，诸位王爷，列位将军，随本帅前去观阵。大家簇拥着靠山王杨林走出中军大帐，龙司将任等班儿上马，带着亲兵离开大营，往前走，走到一个高岗之处，靠山王杨林一纵马，带着这些人就上了高岗了。在高岗之上勒马停蹄，往六合城外观瞧。哎呀，杨林两只眼睛都看直了。南陈的大兵是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铺天盖地，声势浩大，漫山遍野。哎呀，这座营寨安的怎么这么好啊？众位王爷，不知道南陈的主帅是谁？向导官在旁边说话了，
王家千岁。据我们探明，

0: 六合城外南陈的主将姓罗，叫罗毅。罗毅，罗毅是何路人也呀？那么罗毅的兵马为什么在六合城外扎下大营呢？书中暗表，随兵出了20万呢。这个消息传到了南陈之后，陈后主就听了奸臣孔家驹的话，让老太宰秦绪调兵40万，命罗毅带领20万大兵过长江迎敌随军。陈后主就听这孔家驹的呀，明着好像孔家驹是忠臣，为南陈天下所想，实际上他借这机会要害罗毅，因为他恨那老太宰秦绪呀。老太宰秦绪是上朝的托孤老臣，为人忠直，谏言直上，让陈后主远离这些小人，所以孔家驹千方百计的要害这老太宰。罗毅是太宰秦绪的女婿，武艺高强，性情刚烈，孔家驹就怕这罗毅，所以借着机会让罗毅身为扫北大元帅，带领兵将出征，他巴不得盼着罗毅死在两军疆场，才趁了自己的心呢。其实太宰秦绪心里非常清楚，但是忠臣毕竟是忠臣呢。老太宰秦绪为了保住南陈，很快的就调动了40万大兵，粮草等项全都准备齐备了。罗毅呢，他也没把靠山王杨林这20万随兵看到眼里，把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准备齐了，就要出兵了。太宰秦绪就嘱咐罗毅：“燕超啊，隋朝的杨林英勇善战，你可要多加小心。岳父大人，请您放心。”这时候，老太宰的女儿罗毅的夫人走过来，就跟罗毅说：“妾身愿随将军出兵。”什么？罗毅看着自己的夫人，因为罗毅心中十分清楚，自己的夫人秦蕊珠是老太宰的爱女，如同掌上明珠啊。夫人，你随军这万万使不得呀。怎么使不得？你以为我随军出征就会成了你的累赘吗？啊，不是不是，你不知道这战场上的辛苦啊，你受不了啊。再说刀枪无眼，倘若出了事儿，我罗毅可怎么向二位老人家交代呀？将军，你不要小看我，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为国报效也是应该的。两军交战，我也许会帮助将军你出个主意啊。罗毅明白，这是夫人不放心自己，但是罗毅不愿意夫人去。战场上实在太危险了。老太宰这时候说话了：“燕超啊，我已然跟你岳母商议好了，你们夫妻一起去吧。在外边遇到事情也好互相提个醒，有个照应。”遵命。既然老太宰夫妇都答应了，罗毅就知道了，这是自己的夫人早就跟他父亲母亲商议好了。罗毅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这样罗毅夫妻告辞了老太宰，领兵20万浩浩荡荡出发了。人马到了六合，探马前来禀报说杨林已然拿下藕塘关、全椒关，直逼六合了。罗毅传下命令，就在六合城外摆下了一个阵法，书中暗表这座阵叫一字长蛇阵，阵中的奥妙无穷。靠山王杨林扎下大营之后，马上带着手下众战将跟昌平王邱瑞、忠孝王武建章到了高岗之上，往下观看罗毅摆这座大阵。杨林看了半天：“众位王爷、列位将军，你们看这座营摆的是有方有圆，阵法非同一般呐、啊！要依我看嘛， 这连营是一个阵势，那么这座阵到底叫什么阵呢？本王一时也说不清楚。说到这儿，靠山王杨林看了看昌平王秋瑞，那意思呢是问问秋瑞，你知道不知道这座阵叫什么阵？秋瑞也看了看这座大营，王家千岁，您是不是问我呀？要依我看，这座阵好像一条长蛇，有类似七星阵。哎呀，昌平王千岁，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乱猜也不是兵书战策的规矩呀。王爷，看起来您是在考我秋瑞呀。不不不，我是不知道，看起来平时看的兵书战策太少了。大家听杨王千岁说出这样的话来，心中赞成靠山王杨林的真诚。杨林又看了看尚思朗，尚先锋，你能看出来这是什么阵法吗？王家千岁，末将我才疏学浅，也不敢说。哎呀，尚将军不要客气，有话只管讲在当面，说错了也无妨事啊。王家千岁，听我的师父宁老将军说，这阵势是千变万化的，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用兵之道，要以末将观看此阵呢，好像疑似长蛇阵，但是呢它外边又有四方阵似的，是阵连阵阵套阵，可以互相接应，末将只是耳闻，并没亲自打过这样的阵，所以说出来还请王家千岁指教。嗯，你说的还真贴点谱啊。这领兵的是罗毅，不知道罗毅是何卢人也？向导官在旁边说话了，王家千岁，这罗毅是南陈太宰秦旭的门婿，他智勇双全，枪法绝伦。哦，靠山王杨林手捋胡须，点了点头。众位王爷，我只听说南陈有名的大将是双枪剑定远平，马明关的总兵秦一秦鼎臣，还有镇殿将军罗荣，大将施文庆，没听说有这么个罗毅呀。难道说一个罗毅摆下这么一个阵法，就把我随兵镇住了吗？哈哈，我杨林向来不怕什么阵法，也不怕打硬仗，今天咱们就破破他这阵。来呀，众位王爷，众位将军，随本帅回营。靠山王杨林纵马下了高岗，众位王爷，众位将军就跟着靠山王回归大营了。回到营中之后，杨林传下命令，让兵将严守大营，以防南陈的兵将偷营劫寨。到了第二天，吃完早膳饭之后，杨林升座金顶黄罗帐，众位将军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家千岁，现在有南陈一位中军官前来下书。好，让他进帐，遵令。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领来下书之人。杨林一看，果然是中军官的打扮。这位中军官来到帅案之前，深施一礼，拜见杨王千岁。我奉我家罗大帅之命前来下书。好，呈上来。下书的中军官双手把书信一呈，杨王驾前的知日中军官就把这书信接过来，呈到了帅案之上。靠山王杨林就把书信打开了。这信上写的是什么呢？靠山王阁下，本帅早闻阁下英勇善战，灭周平齐，统一江北，而且野心想吞并天下，伐我南陈。我南陈边塞城池全被你杨林所占， 而今你又兵发六合，我罗毅已然等你多日了。你杨林若知时达物，急速退兵，你我两国以长江为隔，罢兵休战。如果你靠山王杨林不听我罗毅所劝，我愿与你在六合决一死战，特请明日阵前一会，江南军兵擦拳魔掌，恭候大驾。下边是大臣扫北元帅罗毅年月日时。杨林看完了之后，把书信啪往帅案上一摔。好啊，好个罗毅，竟敢如此猖狂，我杨林是为国而战。下书之人，请你回去，你告诉罗毅，我杨林为了一统大隋江山，他罗毅想阻挡我是休生妄想。你去吧，明日阵前一会。是，末将告辞。这位下书人答应一声，出去回归南陈大营。靠山王杨林立刻传下命令，让兵丁小心守营，千万要防备敌人偷营劫寨，明天出战。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餐饭之后，杨林点起了5000大兵，三声炮响杀出大营，是直逼南寨。大兵正往前走着呢，对面南陈人马已然把阵势裂开了。一万南陈兵将雁别翅排开，这一万兵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各持刀枪。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三军四命帅道旗，这面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帅。在三军四命大旗之下，一员主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重斩将士分列两旁，一个个相貌不一，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那真是黑的黑似铁，白的白似血，红的红似血，青的青似叶，它黄的黄的就好像窝窝头了。这些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那真是七长八短汉，三身五岳人。胯下马掌中刀枪，簇拥着这位主将，哎呀，这阵势显得十分威风。靠山王杨林心中暗属大指啊，这些员大将真是令人喜爱，真是不能小看天下高人。杨林正在这瞧呢，对面阵中飞也相似冲出一匹马来，这匹马鞍颤嚼环鲜明，马上一员大将体格魁梧，黑脸膛燕尾慈禧，年纪轻轻，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条大铁枪。看这铁枪的尺寸，看这铁枪的分量，这员大将是两榜履历过人。南陈这员大将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一压大枪斗丹田，高声喝喊，随兵听阵，在下南陈大将毛刚在此，哪一个不怕死，阵前拿命。呵，这个毛刚人似欢龙，马似火虎，乐舞扬威叫战。靠山王杨林吩咐一声，张玉将军在阵前杀敌，遵令。张玉催坐下马，掌中三拱军疆场跟毛刚互通名姓，就打在一处了。打了20几个回合，张玉就支持不住了，赶紧拨马败阵。紧跟着随将田方举双鞭，就跟毛刚打在一起，打了10几个回合也败下阵来。王玉跨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到两军阵前又跟毛刚冲杀一处，打了10几个回合也是打不过南陈这员大将。靠山王杨林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嘿嘿，自打我杨林出兵以来是连战连胜，没想到今天3员战将 连对面一个小小的战墙都打他不过，气杀我也。这时候尚思朗说话了，元帅，待末将阵前杀敌，好啊，先锋你要小心了。元帅放心。尚思朗一催坐下马，掌中八宝屠龙阴风枪来到两军疆场，毛刚用铁枪一压，来将通明，告诉你，我在杨王麾下是前部正印先锋官尚思朗，你接枪吧，扑噜噜抖枪就过来了。王刚立刻用铁枪往出一推，尚思朗一倒这枪，涮枪转打，横着就过来了。这毛刚怀中立着大铁枪，往出磕尚思朗的枪。就在这时候，尚思朗把手中这条大枪一抖，啪啪啪，三个枪尖啊，这叫两虚一实。头一个枪尖奔面门，二一个枪尖奔毛刚的前胸，二马错蹬的时候，实际上尚思朗这两招都是虚招，第三招才是实招呢。两匹马这么一错，这时候尚思朗这大枪早就倒手了，他一推这大枪的枪转，大枪就掉头了，这枪尖直奔毛刚的软肋，毛刚再想躲闪来不及的，一枪就刺中毛刚，毛刚的血就流出来了。尚思朗把右手往上一抖，左手往下一压，下去嘛你，扑通，苍啷啷啷，这毛刚就摔到马下了。南陈的兵将赶紧往上一拥，把毛刚抢回本队。罗毅再一看呢，毛刚虽然没死，恐怕也难以保全性命了。罗毅赶紧命人把毛刚抬回大营，命军医官调治。这时候罗毅可知道了，隋兵这位前部正印先锋官可不是平常之辈呀，所以罗毅也不派兵不遣将，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罗毅勒住坐骑，尚思朗往对面一看，对面主将出马了，好威风啊。罗毅头戴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朱缨飘洒，倒挂簪缨十三曲，当中间一颗明珠勒着一对魔鹅二龙斗宝，四指宽镂海带，密拍阴钉包耳护相，双卡镂汉骨，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字八德，是廉权智信仁勇严明，师门带三环套月搭钩，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与他为两征裙斜搭在马鞍桥上，遮住柯西护着腿，胯下马是飞霜千里驹，鞍鞯脚环鲜明，掌中一条五钩梅花亮银枪，白脸膛黑胡须，浓眉大眼，烁烁放光。哎呀，尚思朗心说，南陈这位主帅也太威风了，真是头上有千层煞气，面前有百步威风，看起来他的武艺也绝不简单呐。尚思朗压手中八宝驼龙阴风枪，对面战将给我通明报信。罗毅把手中梅花枪一横，你坐稳安桥听真，本帅在陈主驾前称臣，扫北大元帅姓罗名义字彦超，你是什么人敢伤我手下大将？问我是什么人？告诉你，杨王麾下调遣前部正印先锋官尚思朗。嘿嘿，尚思朗啊，你是无名小辈，你快快拨马回去，叫你家杨林出战。罗爷，杀你这样无名的小辈，何用王家千岁出马呀？你呀，接我的大枪吧！罗毅气坏了，往前一催千里马，啪啪啪一抖这大枪。尚思朗可愣了， 上司朗是宁老将军亲传的武艺，这大枪一共是108招，可没有罗毅这样的招数啊。罗毅马往前一带，啪一捋这大枪，啪扑噜，这枪就十几个枪尖，就如同万朵梨花往下一落。你要打算找他的真枪尖，根本就找不着啊。上司朗心说，好厉害呀，我头一次遇见这样的枪法。他往前催马，把手中金钻利拳枪一颠，啪啦噜，这枪尖整整画了一个圆圈。好啊，这两员勇将要冲杀一处，到底谁胜谁败，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我的敌姐为了后，让你看看，朕才是你的天子。公子，最好也是，否则我连这贵妃之位你也是不想要的。
1: 如此执着，不走之如此，臣妾便让与他了。
2: 臣妾心中只有皇上，能够每日见到皇上，就是臣妾最大的福分了。不像桑姐姐如此不知足，嫔妾嘛，可不敢如此奢求位分。
3: 皇上就是太宠爱。

0: 我醒了，让你久等了。奶奶说文件在你那里，我想今天去办一下房产过户。
1: 好，那我现在就赶过来，咱们售楼初见。
2: 好。
3: 那个方方正正的是什么东西啊？难道是传音？桑姐姐死后是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吗？原来人死后真的能登仙境啊！
1: 小子，那个男人是谁？你竟叫得如此亲热。 朕知道你没死，朕不过是没把皇后诸位传给你，你就拿假死之书来骗朕，朕命令你立刻回来。

0: 穿成这样成何体统？有大片赤裸肌、浮脸青楼女子都不如。真命令你，赶紧换套衣服。姑桑，若是有人看到你的脚，朕砍了你的腿！
1: 皇上，您别生气，妹妹她肯定是受了妖人蛊惑，才闷着假死直接脱身。就请您看在妹妹是为了您争宠的份上，小惩大戒就好，以免伤了妹妹的心。
2: 皇上，您别生气。
1: 方姐姐，她一定是跟您赌气的。只是这般穿着，也太过令人唾弃。这可是要进猪笼的呀！
3: 姑桑，
1: 朕
3: 命令你立刻回来。
1: 那个会动的是什么东西啊？臣妾刚刚一眨眼，就看见他突然出现在三姐姐面前。天哪，就像树上至高时候，我也会发光。
4: 这究竟是什么鬼？你先是假死来骗朕，又去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又弄出这么多奇怪的东西。朕问你，这铁盒子是何物？
5: 跟你们隆重介绍一下，这个不叫铁盒子，叫车。那是高楼大厦，这是我所在的世界——华夏盛世。
6: 恩君。
4: 开房了呀，
7: 恩君，一个人呀？
4: 加个微信吧。
7: 我有在看，我们两个是打了个赌，一定要加到你微信里，给你个面子。
8: 姑桑，请自重。哎，
4: 姑桑，朕早就警告过你不要穿这种伤风败俗的衣服。若是有男人把你碰脏了，也是你勾引在先。
9: 朕绝不会再灵性于你，都是所有状元朋友在给的面子，别给了，不要脸！
10: 是自己滚，还是为骚扰罪名报警？
9: 宋
10: 先生，
9: 你没事吧？
10: 没事。
9: 没想到你恢复的这么快。

0: 胆敢抢朕的女人，朕要诛你九族。吴桑，告诉朕，这就是你看上的男人，他连跟朕说话的胆气都没有，你是怎么看上这个窝囊废的？
1: 你闭嘴吧，这是屏蔽过的，他听不到你的无能狂怒。再说你跟他比，像你这种自私自利言而无信的人，我在古代每一天跟你相处都觉得恶心。
2: 妹妹，你怎么能如此说皇上呢？
1: 我看你是真的疯了。
0: 恶心？我看你费尽心思争宠的时候可不觉得你恶心，还是柔儿更顺应朕的意思
3: 选择。
1: 要不是为了回现代，你以为我稀罕后位吗？现在好了，终于离开了你，我也再也不用说爱你这种话了。
4: 思桑，
0: 你敢？你竟敢主动牵别的男子的手？武桑，你信不信我把你的贵妃之位也给废了？武桑，朕知道了，你这是在报复朕不给你皇后之位。可以，你这欲擒故纵的手段越来越熟练了。不过姑嫂，你有多爱朕，朕比任何人都清楚。
5: 桑桑，我一年之前追求你时，你说等你病，如果我现在表白，你是不是答应了？桑桑，
0: 你敢背叛朕？不管你那地方有多奇怪，朕都要踏平那里。
2: 天哪，皇上，你快看那儿，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放荡，就应该被拉去监狱。姐姐怎么说也是皇上的嫔妃，你们怎么敢背着皇上别的男人？皇上，桑妹妹究竟在什么地方呀？这女子怎能如此荒唐，竟然还有在大街上行不苟之事的女子。
6: 这是谁家养出来的女儿，竟然如此没教养，敢在大街上公然私会男人？
1: 那不叫私会，是恋爱自由，是被律法所允许和支持的。在我们后世，父母都很开明，他们不会去管儿女的交往之事，更没有盲婚哑嫁。
2: 恋爱是什么？这竟然也不叫私会，也不会被抓去杖刑吗？
1: 当然不会了，谈恋爱就是相互有好感的情况下相互沟通，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要先了解对方是不是虚伪之辈，是不是双方三观不合，只有真正了解对方后才能明白这个人是不是最后的良配。
6: 这样若是父母同意呢？难道没有门第之分？
1: 门第之分当然是有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不像你们那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我们后世，结婚更多的是喜欢，是真心，父母是没有权利强行为儿女决定嫁娶的。
5: 桑桑，
1: 不好意思，我刚才想事情走神了，你刚才想说什么？
7: 哦，没什么，那个咱们一会儿去吃点什么。
1: 那我们再去那边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7: 好。
2: 之下，女子怎可将脚露出来？女子还让男人揉脚，这不光是不知廉耻，这还是毫无教养。
6: 男人是要干大事的，怎么能去帮女人揉脚？给女人揉脚会一辈子没出息。
8: 这就是你们吃饭的地方，怎么跟烟花之地一样？竟然还是女子服侍客人。
2: 男主外女主内才是一直以来的传统，难道你们那男人都死了吗？居然需要女人出来挣钱。
0: 姑桑，朕不允许你和这个男人单独一起吃饭，否则等朕破了你的妖术，朕要将这个男人千刀万剐。
2: 皇上，你千万别动怒，妹妹一向不拘小节，你好言跟她说，她会听的。
0: 姑桑，你想用这种手段想让朕服软啊？想让朕封你为一国之母？你做梦！

0: 立刻回到朕的身边。裴长莹，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去了。后卫什么的，我根本就不稀罕。没有谁必须挣钱，也没有谁必须在家里相夫教子。在我们这里，女子赚钱是平常事。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自己挣钱买；没有钱，那就不要啊！不用向男人伸手要钱，因为我们女子就可以靠自己而活。
1: 不可能。
0: 女子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的挣钱？这是丢全族的脸，
2: 怎么就丢脸了？我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理直气壮，如何丢脸？丢谁的脸？谁规定的男子就可以自立？女子必须宅在家里。我们这里是后世，在我们这里，男女平等。
0: 臣妾从未听过男女平等，桑姐姐，你一定是中邪了，怎么能说出如此泯灭人性的话？
3: 平等又怎会泯灭人性？如果连身为女人的你们也觉得女人必须靠男人，那才是真正的可悲。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想要反抗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其实我相信你们是有的，只是被遗忘了。
4: 哎，那是什么东西啊？只听夸一声。
5: 哇塞，这个看的好美味啊！
4: 真想欲望幻术啊！
5: 手上的汉堡瞬间不香了。
0: 是煤气跟火折子差不多，那个是鱼鸡，还有那个是什么呀？你们后世鲍鱼，没太扣肉，我没有见过的东西，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5: 妈，
4: 有毒！这家店是黑店，
5: 有毒。
4: 这是一种叫可乐的饮料，这些气泡不是毒，还有这个是鲍鱼，是海里的生物，那个是扇贝，也是海里的生物。
5: 哇，这扇贝
4: 还有这个。
6: 是水煮肉片，是水煮肉片。是你们肉做的，这是贼下饭，看着。
7: 桑桑，你最近有时间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去乡下转转，好不好？真的，我朋友开了一个民宿店，他给我发过照片，那里有山有水，可好看了，而且我觉得那是个不错的度假的地方。
8: 不行，你要胆敢跟这个男人单独出去，朕打断你的腿！
7: 你少在这里无能狂怒，我不止要跟他一起出去，我还要跟他一起住几天。皇上，皇上，皇上，你没事吧？
9: 顾桑，朕命令你，现在立刻回来给我乖乖道歉。
7: 顾桑，朕把你的贵妃之位罢免。顾桑，女人比你还在乎。
0: 你敢背叛朕，朕要把你挫骨扬灰。皇上，你是一国之君，这天下需要你，您保重龙体啊！
10: 皇上要有一统半体天，朕也不会统大臣。
0: 皇上就是臣妾的夫君，也是臣妾的天。 臣妾只是唯一赖皇上，皇上，您就别生妹妹的气了，她可能是被什么人蛊惑，才会对您出言不逊。而且，臣妾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后事，更别说男子跟女子平等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话。臣妾听了，只觉得惶恐。
11: 不如写大事非常大事，到时候妹妹是真死还是假死，都能知晓。
0: 赵姐姐，你相信有那样的地方吗？女子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不知脸出门都不会被人指指点点。女子难道不用为了男子而活？
11: 你脑袋被门夹了呀？那种话你也相信？不过，妾身自小就听大哥说，外面的海是蓝的。
0: 沙漠是一望无际的，孤寒的女子还能当掌柜呢，咱们姐妹情，这辈子连皇宫的门都离不开，还妄想见见海是什么样的，简直是痴人做梦。
12: 说的也是，怎么会有那种地方？
0: 应该都是假的吧。桑姐姐，你在的世界是真的吗？女子真的也能追求自己的幸福吗？好羡慕啊！
13: 皇帝放心，贫道已经看破了娘娘的障眼法，待贫道略微施展法术，便可破了娘娘的巫术。
1: 让娘娘即刻现身。
2: 好，即刻做法。

0: 上车吧。
1: 小的时候见过，这种稻穗里面就是大米，可平切记得这种稻穗不会这么饱满呀、啊。
2: 因为那是杂交水稻。顾飞，
3: 老板，
2: 终于来我这里玩了。
3: 提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介绍一下，这位桑桑。
2: 哎，你好，来，快跟我进屋吧。
1: 走。
2: 怎么样，桑桑，我带你来的这个度假地方还不错了。
3: 很不错，而且这边有好多小猫咪，超级喜欢小猫咪。
1: 嗯，有的时候啊，工作累了或者说就烦心事了，就可以来这儿，我跟这老板特别熟。
2: 而且这里的空气也不错，远离大城市，还是挺好的。嗯，
1: 好吧，你别说，你就拿这个招待我们啊。哎，你要
2: 是想吃，可以啊。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水煮的减脂餐吗？
1: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红薯吗？
2: 这个呀，其实是喂猪的。
4: 厨房里面有烤好的红薯。
1: 哦，
2: 我等会儿给你们拿啊。
1: 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啦。
3: 什么东西好香啊！
4: 对啊，
3: 烤红薯来了，这个呀是在你们刚上车的时候烤的，现在吃呀刚好。快尝尝吧。谢谢老板。那就不客气了。嗯，好吃。顾姐姐，你们现在吃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是红薯。
4: 刚才没看错吧？那个是不是跟你们现在吃的东西是那种东西？
3: 是给猪吃的。这个红薯是海外植物，在你们那个时代还没有，而且红薯的产量惊人，
4: 红薯是海外的植物，
3: 它都可以存活下来，前代还没有，万代千年。
4: 红薯是海外的植物，它都可以存活下来，前代还没有，万代千年。
3: 挖个地窖，只要保存得当，一年不成问题。而且遇到天灾时，这个红薯是可以救命的食物。现在产量特别惊人，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5: 这世上就这么神奇的东西？皇上，那按照顾姐姐所说，我们可以去南岭寻找一些这种红薯藤，只要找到了这东西，那就可以解决很多百姓的生存问题了。哼，
6: 这只是顾桑的一面之词。若想让朕相信，你得让顾桑到朕面前亲自来解释，
5: 求着朕去找，否则谁都不准去找。
3: 皇上，可是北方已经开始闹饥荒了呀。
6: 赵嫔。
7: 这是你一个贵妃能插手的事吗？啊！
8: 臣妾月姐，皇上恕罪。皇上这样是寡留不住姐姐的心，只会越推越远。
7: 怎么样，这一年学校变化很大吧？
8: 学长，麻烦你今天抽时间陪我来学校报到。 要不是你带着我，我对学校又不熟，肯定会迷路的。

0: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不用那么客气。
1: 哇，这个女生好漂亮啊！
2: 这人是不是想当女朋友吗？她还好般配啊，那会不会没机会了？
1: 果然郎才女貌才是最般配的。
3: 学长，你在学校很出名吗？怎么大多数人都认识你啊？
4: 没有吧，可能是因为我是学生会的。
3: 学生会啊？
4: 对啊。
3: 那以后要麻烦学长多多照顾喽。
0: 好说、啊。走吧，我再带你去那边看看。
5: 顾桑，你笑得那么放荡干嘛？要我的命勾引其他男人，你放肆！其他男人哪有朕的十万分之一好啊？
6: 妹妹，你虽然不在皇宫，但行为举止怎么能如此不知廉耻？这可是皇上的妃子。
7: 同学们，开始上课了，请翻开你们的书。
6: 贵妃，这男子和女子可以在一起上课吗？这后世怎么一点都不顾及女子的名誉？这男子跟女子怎么能一同上课？这万一要是发生点什么……
8: 皇后姐姐，这可是后世，可能和我们不一样吗？
9: 吴桑，这就是你说的学校，女子竟然跟男子坐在一起，一点礼仪廉耻不知，正经人家的姑娘是不会在外面抛头露面的。
10: 我们这里男女平等，皆可入学。
6: 男女平等，那岂不是女子也可以考取功名？
0: 桑桑，这是公开课，你若想听的话，我陪你，我们一起进去。
10: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了，走。
11: 比如今天咱们讲的这个课程，非常好。
0: Yeah.

0: 学长，这就是你出去的理由。小卖部这么远。
1: 我一直记得你的习惯呢，你喜欢边听边记笔记。
0: 谢谢你，学长。
1: 嗯，如果你真想感谢我的话，那我下午打球能给我送水吗？
0: 可以的呀。
1: 真的？嗯。
2: 后面同学安静点。
3: 那个不用蘸墨水的笔是什么？这写作手法怎么如此奇怪？还有这纸怎么如此轻薄洁白？
4: 皇上，这究竟是何物？怎么如此方便？
1: 抱歉，我有请。桑桑。

0: 姐姐那里有那么多好东西，有不用蘸墨镜的写字的笔，还有普通人可以上的学堂，还有杂交水稻和红薯，要不然你就给顾姐姐服个软。让我
1: 去给她认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顾桑这是欲擒故纵，我偏不顺她的。这世上只有女人讨好朕，哪有这句讨好女人的？说吧。 多少钱？就瞒你明天化几团的缺席。立夏，行，算了，明天也是笑点。
2: 桑桑，
3: 学长，
1: 桑桑，这平时不化妆都那么好看了。
3: 其实化了妆，真的让人眼睛都移不开了，嫂嫂。今天台下的观众，就服了。
2: 什么？你说你今天拉我的京剧院来不了了？大哥，
3: 这舞台就该半个小时，我去哪儿找人呀？哎，你看我行吗？我六岁就开始拉小提琴。
2: 行行，就你了，赶紧去换衣服。
3: 你看。
2: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哎呀，赶紧走吧！那台上见。台上见，
4: 看，她可是我们校园女神，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
2: 三三，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那不是陆学长吗？他怎么有时间来参加大一新生的舞台剧表演？
4: 喜欢你在阳光下安静看书的样子。
2: 大一新生？这全是舞台剧，不是电视剧。
4: 妈呀！
2: 怎么演得跟真的一样啊？那眼神，满满的爱意。
4: 男眷女靓，这才是舞台剧。今年的舞台剧很有这种。
2: 错了，台词错了。
5: 说话呀，女主说话呀，别那么长啊！学长，其实我也喜欢你。嫂嫂，顾桑，推开他，别让他碰你！<笑>
6: 每次一切到他就是喜剧人。
2: 啊，没这一段啊？他们上的加戏。
5: 可以啊，今年的舞台剧有意思，大一新生也太赶了吧！他们假戏真做了，我也要报名舞台剧，说不定还能跟别的女生擦出爱的火花。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学长，
6: 你没事吧？
5: 没事，嫂嫂，没事吧？
6: 你还不说没事呢？你腿都流血了，快去医院！哈哈哈哈哈！
5: 顾桑。
7: 如果我没有猜错他的腿，应该是废了。
8: 来人，
7: 狠狠的退医。顾桑，
8: 这不是个继承人，这只里有寓意。如果你把你的小情郎带了回来去救朕，朕说不定可以让名医救他。
7: 你闭嘴吧，陆学长的腿才不会有事。
8: 顾桑，朕听信使命，
7: 他以后就是个瘸子。
8: 就算是瘸子，我也愿意照顾学长一辈子，更何况你根本就不懂后事的医术。
2: 学长，
7: 道具砸的应该是我。
9: 你应该躲开的，不怪我。嫂嫂，当时我看到你有危险，我下意识就是把你推开。不过这道具还真挺重的，不过只要你没受伤就好。你住院期间，我会一直照顾你的。如果你是因为内疚而照顾我的话，那就不用了，因为你不欠我的。
8: 师长。
7: 听说你舞台剧出事了，你怎么会去舞台剧啊？
10: 这个人是谁？舞台剧工作人员，你们舞台剧怎么回事？连最基本的安全问题都没人保障了吗？
1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要尽你们每个人的分儿。
7: 他是我最重要的，
11: 我希望你们能对他客气。
7: 这四个人看着年龄加强就一百岁，
11: 现在就
7: 搁这装小孩，
11: 好，
7: 装大学生。
10: 这就是后世的人看病拿药的地方。
7: 哪里像大一的学生啊？哎呀！
11: 怎么会那么多人？
0: 这看病的地方怎么会那么大？
1: 这家医院不是因为我们后世容易生病，而是因为人口数量太大，光是我们中国人口就有14亿多。
0: 这绝不可能，14亿人口，就不说战争，就是天灾和疾病都能带去一半人口。
1: 那是因为我们后世的医术科技发达呀，像古代的瘟疫、天花、水痘这些疾病，在我们这里很快就可以治好。在你们那里，婴儿的存活率很低，但是在我们这里，基本上都可以活下来，而且在体内就可以检测出婴儿有没有生病。
0: 贵妃娘娘，您能否为我引荐后世的神医？若是我能学会后世的医术，我定会用这些医术去造福千千万万人。
1: 当然可以了，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见一位医生。张叔，你还记得我吗？
2: 是桑桑吧？坐坐，我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跟奶奶来这边。对了，最近怎么没有见到你奶奶？
3: 我给奶奶报了个旅游团，她现在跟团旅游去了。等她回来后，再让她找您俩聊天。
2: 好的，好的。

0: 张叔，我现在对医学非常感兴趣，我有几个问题，您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
1: 年轻人喜欢医学，了不起。
0: 是这样的，我在想，如果没有西药的话，在面对水痘、食疫这些情况的时候，用中医的话，该如何解决呢？
1: 桑桑，原来你对中医感兴趣，那太好了。哎，现在中医已经落寞了，突然听到你提到中医方法，我还真有些吃惊。首先我们要说到这个水痘问题，并不是西方人洋人最早发明的，早在宋真宗时期我们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法。
2: 哎呀，后世的医术怎能如此了得呀。
3: 有了这些治病的方法，以后啊就不用怕天花、食疫、水痘这些病了。没有一个可以试药的人，不然怎能知道这种痘之法是否可行？
4: 我来。
5: 古有神农尝百草，
4: 今有我甘愿尝试这种痘之法。
3: 这种痘之法果然可行，我要将这好消息禀报给皇上。
6: 爱卿有何要禀报于朕啊？
3: 皇上，
2: 贵妃娘娘说的种痘之事果然可行，虽然来势汹汹，但也没有什么危险，只不过在床上躺上几天。
6: 嗯，朕看到了，的确可行。
3: 皇上，臣这段时间也研究了食疫的方子，听说城外一些百姓正在受食疫的侵扰，我想带一些太医去看一看。
6: 此事不要再提，顾桑最爱惜百姓，倘若他知道百姓受食疫骚扰，他会回来求我的。

0: Watch，
1: 这不是后世的手机吗？怎么会凭空出现在这里？难道是顾贵妃？
2: 连线开启。
1: 果然是你啊，桑姐姐。
3: 他还知道
1: 臣妾有事要告诉你。有一个城镇害了十亿，这次十亿来势汹汹，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是成千上万个家庭支离破碎。偏偏倒是你的方子，可能会有很大的效果。
4: 那就赶紧去啊！我告诉你们，后世的方子就是让你们去救人的。
1: 可是皇上不让太医去医治，更不让透露你的方子。他是在等你去求他，等你去求他救他的百姓。
4: 让我求他去救他的百姓？哈，他身为一个皇帝，连自己百姓的死活都不管，他不配当皇帝。赵平，你既然将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不认同裴长英不救百姓的死活。十亿非同小可，现在如果不及时处理，以后感染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1: 嫔妃只是宫中的女人，本宫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4: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去告诉长公主，长公主一定会派太医去救治百姓的。
1: 你这么肯定长公主会违抗生命？
4: 肯定。
5: 本宫可不记得与你有何交情，使得你化妆成这样也要来见本宫。
1: 长公主，可听说过直播？
5: 听过。
1: 太医们在直播当中了解到了十亿的方子颇为有效，可是皇上却不让太医们继续研制。目前城外四处都已经开始流传十亿，可皇上绝不松口，让太医们前去治疗。
5: 这不是你们选的草包皇帝吗？这样昏庸无能的人，你们瞎了眼才选他。
1: 长公主，是顾桑贵妃让我来找您的，她说只要我来找您，您就一定会带着太医前去救百姓们的。
5: 顾桑，她后悔了吗？本宫知道了，裴长英不救，本宫救。
6: 为了庆祝学长出院，我决定亲自下厨为学长做一桌大餐。
7: 今天就由我来吧，我住院这段时间你每天都给我煲汤，给我做我喜欢吃的饭和菜。今天啊，就让你感受一下我的厨艺。
6: 这么好，那我今天就期待一下咯。
7: 好啊。
8: 这个渣男，还有你这个贱女，
9: 起来，烦不烦？

0: 我在家辛苦养儿子照顾公婆，你却在这里陪三逛街。
1: 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2: 我劝你少管闲事。还有你个泼妇，有什么事不能回家再说？我跟他只是普通同事。
0: 普通同事？要不是我看你的聊天记录，你真以为我信你的鬼话呀？还有你们在这里手挽手逛街，你真当我瞎了吗？
1: 是又怎么样？
2: 你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都是我养的你，难道你要跟我离婚？
3: 全职太太离婚可以分到财产的，如果有证据的话。
0: 我有证据。
3: 那就不用多说了，直接找律师。
4: 为什么要突然莫名其妙加一段这样的事情？
5: 你竟然叫夫人和自家去离婚，你知不知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还叫夫人对付自家？
4: 这短句太乱了。
3: 对妻子不忠的男人，
4: 剧情
3: 难道还留着过年吗？在我们后世，恋爱自由，结婚自由，这个男人都对妻子不忠了，那就合理，干嘛非要跟着一个渣男？
5: 所以这就是你的想法，是你的时代让你可以选择肆无忌惮的离开朕。
6: 后世的思想真是强大。妹妹你们看，当那个女人说要和离时，周围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帮男人说话。
7: 是啊，后世真好。
8: 你们在后宫都没有这座吗？
9: 滚，都滚，滚开。
10: 嫂嫂，
11: 朕错了，你回来好不好？
10: 穆桑，朕知道赵平私下和你联系，朕已经把他打入冷宫，你若是再不乖乖回来求朕，朕就立马把他杀死。

0: 桑，这难道就是你们后世的手机？
1: 长公主在宫内果然有不少眼线，不只知道直播的事情，还知道后世的手机长什么样子。
0: 本宫知道你找本宫所谓何事，无非就是你知道了那个草包把赵平打入了冷宫。如果本宫没猜错的话，他还以此来要挟你，要你回来。
1: 所以我来找你了，想问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赵平救出来。
0: 你不是这样的人啊。
1: 当初我是在做任务，必须要帮裴长元成为皇帝，而如今我已经回到现实世界，这一次我想帮你。
0: 本宫就知道你是一个不受任何规则束缚的人，也只有你最懂本宫的野心。
2: 从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长公主是一个不屈于人后的人。
0: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说些你最想听的吧。温城的食疫已经控制住了，你送来的药方很有效，百姓们也没有任何伤亡。至于赵平，我会想办法叫他出来的。
2: 好，我建议你可以派人去岭南找一找红薯，以此来威胁皇帝放人。
3: 桑桑，朕真的害怕，害怕你不会回来了。属于你的后世那么美好，你又怎么愿意回来呢？
4: 这皇上也是个恋爱脑。
3: 你一定要回来，等你回来了，朕把皇后之位给你。怎么办？裴卫姬竟然治好了温臣的食疫，朕痛失了一城的民心。如果你在朕身边，你会帮朕的，对吧？对了，朕一定要在裴卫姬之前找到红薯。桑桑，你会帮我的。
1: 你受伤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无碍，本宫已经买断了所有的红薯藤。裴尚英这时才发现过来，派兵前来寻找，终归还是慢本宫一步，朝廷什么都不会找到的。
1: 看来是裴尚英听到你得到了温臣民心之后受刺激了，可笑，他还妄想我回去求他。
0: 裴尚英真是愚不可及，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他竟不赶紧行动，还等着你去求他。这种人都在皇位上待一天，都是对百姓多一天的灾难。
1: 你赶紧把伤口处理一下，
0: 等本宫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就以红薯藤为条件去救赵品。放心，
4: 我们看一下，
0: 本宫会留有后手。
4: 大上剧场现在的这个聊天室，木子说这个题材很新颖，确实很新颖。一开始我觉得很不错，看越看，我这个眼皮子都快要闭上了，老铁们。是一起上春山说好魔幻的剧情，说得很委婉，脑洞不是一般的大。
1: 不是，
4: 这音乐是行尸走肉的啊。

0: 这个我其实有点没太听清。
1: 这以后还要靠这个联系你。
0: 群演顺拐了，
2: 你已经知道长
0: 拿放大镜看剧呢。
2: 长公主要跟你做一个交易。
0: 这个孤独求败说有一说一，脑洞太大就属于胡编乱造了。木木泽是一个科普，我觉得这说的太对了，简直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科普剧，而且是一个大型的封建礼数的一个批斗剧。短剧演员有点尬。我觉得请求把那个男主可以
1: 换。他在为你着想，就是你不用担心。这有百万大剧，
0: 第一次在穿越剧里看到诗诗的人生，确实题材挺新颖的。
2: 对整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
0: 看看后面还会带给我们惊喜。我都快要看睡着了，老铁们，太尴尬了这个剧情。
1: 罢了，这换。
3: 连线结束。
4: 多谢桑姐姐救我一命。
2: 赵平，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4: 此次死里逃生，我也想明白了很多。我真的很羡慕你们，羡慕你们后世的女子能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2: 你也可以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新生了。
4: 是啊，我想去江南看看，只在诗中见过江南，我还从来没有去看过呢。我想在那里做一点小生意，然后就此一生。我从小就很向往江南。
2: 如果你做生意的话，我可以出个主意，因为在我们后世做生意也是很厉害的。
5: 做生意需要本金，这些银票就当是本宫借你的，等你以后有钱了再还给本宫。
4: 谢长公主，等我做生意赚钱了，一定加倍还给你。

0: 皇上，城门处也出现了贵妃娘娘的直播。
1: 顾桑，这是哪里？你们在干什么？
2: 这什么地方？
1: 神迹！
3: 老天显灵了，老天发怒了。
4: 这是直播，不是神迹，你们不用担心，直播是不会降下任何灾难的。
1: 顾桑，你如此故弄玄虚，直播给天下人看是何居心？还有，你为何要给百姓看如此恐慌之事？
4: 那还得多谢你的诚信。
2: 刚不是在教他做生意吗？怎么突然又跑到电影院看电影了？
4: 还好我联系了
2: 前言不搭后盖儿，
4: 及时救治了百姓。温城的百姓被治好之后，我增加了功德。
2: 我觉得这个编剧啊，就是这样的。
1: 你在利用
2: 白天的时候可能心情好了，想自己要做点生意，
1: 招聘不是为了这，
2: 就把这个剧本写进去了。晚上的时候，哎，去看了个电影，哎，觉得这个情节不错，加到这个剧本当中。
4: 喂，
2: 就这么这个剧拼拼凑凑的就完成了。
5: 很堵车，
4: 没关系的，我等你，不用着急。
1: 未来世界能有如此恐怖的遭遇，这是假的，就跟电影一样是假的。
6: 这就是乾隆吗？看得我热血沸腾的。
7: 后世怎么能做出如此逆天的神器啊？这简直是神仙手段。
2: 我先来查一下大家对于这部短剧的评价。
8: 年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学着凑人家男人。啊，跟我回去。
9: 大王，快过来，
8: 把人
9: 错
8: 小弟们抓起来，不要他跑了。
10: 干什么不好，不要破坏我妹妹家庭，走。
11: 走，
12: 姐姐，快帮我报警，他们是人。
11: 怎么办？我要不要报警啊？
10: 这种女人啊，让她吃点苦头也好，别浪费了警力。现在就有太多女人自事当事了，才会让小事如此猖狂。
11: 可是要是真的呢？报警的话会好点吧？
6: 请问你是在找人吗？
10: 对。我跟我朋友打电话约在这儿，但他现在电话打不通。你们有见过他？
2: 在这部剧的后面当中哈、啊，他的剧情好像会有一些的反转，说是整个
10: 在大马路上发生这种事情，
2: 朝廷就开始内卷，大家都努力的工作。
10: 但我希望你们能帮我一下。
2: 然后说什么？
10: 那些人把他抓走有什么目的？
2: 这部剧是一部
10: 你们能仔细回下
2: 强国剧
10: 之类的吗？
6: 就是
2: 很正能量的一部剧，
6: 已经报警了。
7: 然后那个妇人长得特别凶悍，那辆车是一辆很破旧的面包车。
2: 好，我们期待一下吧。
13: 几分钟前，巨富酒店门口报警案，我有线索要提供。被带走的人叫顾桑，今年21岁，

0: 饿吗？准备吃饭吗？
1: 待一会儿，你先在外面等着。
0: 行。
2: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们打个欠条，但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
3: 犯法？几年的牢饭，一辈子的衣食无忧，我还分得清。你这模样，少说也值个180万呢。
0: 啊，你还不做饭，饿死。
4: 哎，来了。
3: 你已经到村子里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哦，老实点儿。
5: 古桑，这就是你说的后事，看起来也不安全。你若是回到朕的身边，谁若是敢动，朕灭他九族。
6: 昆臣妾一直还想去后世，现在一看后世也不怎么样。
2: 每个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跟地狱无关。而且在后世每个地方都有监控，官方找到我只是时间问题。我相信学长一定会报警的，他一定会找到我的，我一定会相安无事的。
0: 喂，天浩吗？将就吃吧，我们乡下可没什么菜啊。
7: 这么好还给人家饭吃，我天哪！
2: 你们为什么盯上我？
0: 我们都盯你两天了，你也没有家人，朋友也不多，啊，还一个人住，所以我们就对你下手了。
2: 你们随身携带了迷药，想必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做了吧？你们这样做，难道不担心会被发现吗？
0: 这种事儿谁敢去？劝你也不要想跑，这个地儿没有女人能跑掉。你呀，就等着给我换彩礼钱吧。
3: 你俩叫梁啥？
8: 狐狸精！
3: 别勾引我儿子。儿子，这个女人一看她长得就不正经，你把不住她了，不如把她卖了，给你换点彩礼钱，我们找一个老实的女孩，怎么样？
0: 好。
3: 走，以后我给她送饭。
0: 找我什么事儿？
9: 我听说你人脉关系很广，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这个女孩？
7: 为什么不帮我？
0: 既然你找到了我，想必知道我是干哪一行的。我可以帮你找到这个女孩，但道上的规矩嘛，需要你花钱赎人，事后当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9: 这个好说，那就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把你卡号给我，我先给你拿5万。
0: 只要舍得花钱就行，你就等我的消息吧，等2天就会有结果。
2: 怎么天天吃的都一样？
3: 咋，你还想吃肉？你饭吃就不错了，要不是怕你个子难看，我饭都不给你吃。
2: 我想吃肉，我兜里有银行卡，你可以帮我去买一顿肉吗？我太久没有吃肉，现在都没什么胃口了。
3: 小丫头，不要耍花样啊！银行卡来，
2: 你帮我送一下吧，我帮你拿卡。
3: 别耍花样啊！请你告诉我密码，我就给你买肉吃。
2: 好，我告诉你。死吧，毒瘤！
3: 救！救！
0: 妈！妈！妈，醒醒！妈！妈！妈！妈！妈！啊！妈！这怎么回事啊？
3: 这个小贱人，看我怎么收拾他！喂，那小贱人跑了，可能是往县城的方向跑了。你帮我在去县城的公路上逮住他。
10: 顾桑，你再坚持一下，我感觉这里还不太安全。
0: 瑟瑟，真的是你，瑟瑟，
11: 我终于找到你了，瑟瑟。
2: 学长，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
0: 你们惹了大麻烦，你女朋友把人家打的命都差点都没了，现在全村人都在找你们。
9: 王麻子，安全带我们离开这儿，我给钱。
0: 带不了，现在县城已经有人在守着了，你们现在过去就是自投罗网，你和你女朋友肯定过不去。
9: 谢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些，
8: 放心，之前答应给你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少。不过，你能不能帮我们保守啊？今天限过我们两个时间。藏在山里，总比在路边被人找到要好。在山里，我们随时还能逃跑。
2: 学长，我相信你，我们一定可以出去的。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也不能坏了这里的规矩。你女朋友把人家得罪死了，我想帮也帮不了啊。
8: 我能理解，你能帮我们两个保守秘密，我就很感激了。

0: 要是他们真出了什么问题，跟我也脱不了关系。早知道就不该接这人生意。喂，您上次介绍给我的那个陆先生，他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他可能有一些危险。
1: 三桑，你该吃点东西，补充点体力。
2: 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手机没有信号，可能要出去。
2: 学长，那你不用担心我，我一个人在这里休息，你先出去找找信号吧。
1: 好，我不走远，你大声叫，我就能听见。

0: 行，我四处都找遍了，还是没有信号。
1: 我们可能真的要回到路上去。
2: 学长，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

0: 金箍狼了。
1: 说来就来，说关就关，真方便呀、啊！
2: 这是何物？为何有这么大的火？难道这是仙术？
3: 这是什么柜子？里面竟然会发光！
2: 后世真叫人羡慕呀、啊！
4: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菜。辛苦了，嫂子。
5: 哟，你女朋友又来给你送饭了，真幸福呀！这么贤惠又漂亮女朋友。
4: 她还不是我女朋友。
5: 啊，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我看你们两个还挺般配的，你们要是都是单身的话，就在一起吧。有的时候呀，男生就要主动一点。我看人的眼光不会错的，你们两个明明都很在意对方。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8: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5: 这是你的药，记得吃。
4: 好，谢谢啊。
9: 桑桑，我喜欢你。其实那天在台上，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0: 学长，其实我也喜欢你。
9: 真的吗？桑桑，你真的喜欢我？
10: 嗯。学长，你别乱动。
9: 桑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但是我不敢表白，只能慢慢的去了解，慢慢的去接近。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10: 我愿意。
11: 桑桑，只要你回来，朕什么都愿意给你，皇后之位，独享后宫。你要什么朕都给你。桑桑，我就不信你见识了朕这样的男子之后，还能对陆母妃那样的男子产生好感。
10: 皇上，
11: 桑桑，
9: 桑桑，你终于回来了。
11: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在见识了你后世的种种之后，朕才终于理解了，原来你生活在那样开明的国家，所以你才会如此雄才大略，所思所见跟其他女人皆为不同。
9: 桑桑，
11: 我错了，以前是觉得你的思想不受控制，所以我在各方面稍有作为，甚至让你的嫡长姐成为皇后。可是现在你回来了，你回来之后，我立刻把皇后之位传给你，朕只要你陪我独享这享
10: 福。皇上，难道除了顾桑妹妹，对臣妾就没有别的感情？那当初的山盟海誓又算什么？为何要如此欺臣妾，伤臣妾？
11: 怎么是你？顾桑呢？我要顾桑。
10: 皇上，只有臣妾会一直陪着你。桑妹妹她有喜欢的人，不会再回来了。
11: 滚！滚！滚！
12: 皇上，上次你让安慰找了老人，你找到我。
11: 带进来。
10: 皇后娘娘，不知道你可否听说，这宫中来了一个道士。
13: 道士有何稀奇的？
10: 皇上已经很久没有踏足后宫了，近日又迷上了道法，听说已经好几天没有去早朝了，妾身担心皇上走火入魔。

0: 本宫知道了，本宫会劝谏皇上的。
1: 这是姑嫂妹妹的生辰八字，我身为道士究竟想干什么？为什么要拿姑嫂的生辰八字？
2: 你在干什么？
1: 皇上，
3: 把他给我放下。
1: 皇上，您为何要在纸上写上姑嫂妹妹的生辰八字？道士难道是给姑嫂找的？
3: 哼，姑嫂迟早要回到朕的身边。
1: 皇上，姑嫂她根本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根本就不属于我们这。皇上，只有臣妾一直属于你，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3: 胡说！你再胡说八道，朕下了你的后位。
1: 皇上，
3: 从今以后，你不准他进这个地方拜访。

0: 学长，那你赶快回教室吧，晚上就上课了。
1: 那我晚上放学再接你。
0: 你快去吧，再不去就要迟到。
1: 那我走了。
2: 哎，郭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一直申请的交换生名额空下来，你现在可以填写申请表了。以你的成绩，应该很顺利的通过。
3: 老师，不是说今年没有名额了吗？
4: 哦，这个呀，是学校跟国外学校进行了沟通申请，所以多出了两个名额。
2: 怎么了？你又不想去了吗？你以前不是一直想去这个学校吗？
3: 是啊，这确实是我一直想去的学校。谢谢老师，我会把申请表填好给您的。
2: 行，记得今天放学之前必须交给我，因为这两个名额是临时增加的，上面要尽快的确定交换生的人数，确定以后你们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3: 这么快？好，那我在放学后就把表格交给您。
2: 行，顾桑加油，你的成绩一直都很好，这次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祝你学而有成的归来。
3: 谢谢老师。
5: 桑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我感觉你有话要跟我说。
3: 这么明显吗？
5: 桑桑，你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好不好？我陪你一起解决，你不要总把事情瞒在自己心里。
3: 今天老师找我了，说我之前一直申请的交换生有名额了，我已经填好报名表了。
5: 为什么没跟我说过？
3: 我是想先自己考虑一下，不想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5: 桑桑，可我是你男朋友，你这种事情应该在决定前跟我商量，而不是你决定来通知我。你知道交换生要交换几年？我们才刚在一起，你就让我被迫接受异国恋。
3: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太自私了，但这是我的梦想。
5: 那我问你，能不能为了我不去？我不是不让你去，能不能玩两年，到时候我陪你一起。桑桑，我不是不让你去追求你的理想，我是想陪你一起，但因为家族的关系，我必须要在国内念完大学才可以啊。
3: 学长，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只要相爱的两个人，不管他们身处在何处，都不会因为距离而改变。学长，你有你的家族，我有我的梦想，我并不需要你陪我一起出国，因为我知道你也有你的梦想，你不需要迁就我的。
5: 好，我知道了，我需要时间来缓一下。
3: 可能是因为我太自私了，对不起。
6: 你的确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7: 看来还是老祖宗说的对啊，女人有才便是德，女人也读那么多书，心就野了。
8: 那么好，那么爱你的男人，几次三番拼了命的救你，你却自私到不顾他的感受。
6: 女人应该扶上扶水，为家庭牺牲一切。
9: 但我并不觉得我有错，我只是觉得对不起学长一往情深。爱情并不是用牺牲理想换来的，如果说爱情需要牺牲理想的话，那到最后不管是谁都会后悔，而且还会在心里埋怨对方。
5: 桑桑说得好，这才是你

0: 你有什么资格阻止你去追随你的理想？这种自私自利的男人，你就应该跟他分手。
1: 裴长怡，你少在这里幸灾乐祸了。我就算和他走不到最后，也不会再回头看你一眼。

0: 我之前太依赖学长了，笔记都是他给我做的，现在他几天没来找我，我的笔记本还在他那里，怎么办？我要不要去拿回来？
1: 我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很喜欢你了，这三年以来我一直都在默默关注着你。
2: 抱歉，我有女朋友了。
1: 啊，我知道，不就是那个大一新生吗？可是你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2: 谁跟你说我们分手？
0: 我是来找你拿我放在你这里的笔记本。
1: 学妹，你们已经结束了，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陆学长，你一直纠缠他，对他是很困扰。
0: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们已经结束了？至少他还没有亲口告诉我，也轮不到你在这里跟我耀武扬威。
1: 你一个女生能不能要点脸啊？陆同学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怕你会死缠烂打，所以他没有亲口告诉你。
0: 陆莫非，你怎么说？
2: 我们没有分手，我爱的人一直是顾桑。
1: 陆同学，我比顾桑没有哪点差，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啊？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任何理由。就像我喜欢顾桑，却没有任何理由，而且我不会让他为我付出什么。
1: 顾桑他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啊？
3: 任何人差，只是他不喜欢你而已。算了吧，别强求了。

0: 桑桑，这几天我好想你，真的很想你。我思考了很多，想到我们各自的未来和以后，我发现比起失去你，我更愿意接受我们分开。
1: 学长，这几天我也很犹豫。
0: 不要犹豫，你就坚定地走你以后要走的路。很遗憾我不能陪你去，但我等你回来好不好？或者
2: 这男的还怪好的，
0: 等我完成了我爸安排的学习任务，我就出国去陪你。
1: 谢谢你可以理解我。
0: 名额下来了吗？还有多长时间？
1: 下来了，还有28天。
0: 时间怎么这么紧？只有28天了。我想在这28天里跟你一起度过，让我在以后没有你的日子里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3: 顾桑，别被他迷惑了，他长得跟小白脸似的，被那么多女人喜欢，在你不在他身边，他肯定会移情别恋。
4: 裴长言，我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0: 桑桑，桑桑，
5: 我啊给你找了一些国外的资料，虽然我不能陪你去，但我可以陪你一起补习。
1: 难道这段时间你都在为我做这些？
0: 大哥，
5: 你啊，这段时间任务重，这些资料呢，你先粗略的看一遍，之后啊，我把它发到你的邮箱里。
2: 现在我们屏幕右侧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大象剧场的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包括我们现金红包参与的一个方式。大家只需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在最上方的搜索框当中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或者点击我们的微剧的页面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里面有非常多免费的这个短剧供大家看。同时也可以参与实时的互动，加入观剧团抽签，抽取幸运的这个奖品，最高是88元的现金红包啊！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我们的活动。

0: 直在一起，我和你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我永远都不会回去了。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因为你从来都不懂得什么叫做尊重。好了，我不说了，我现在要去见我男朋友了。
2: 嫂嫂，你什么时候对国际军事这么感兴趣了？
0: 因为很多人想看。
2: 很多人？
0: 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没有。
3: 系统，我不想瞒着陆学长这件事，你要是没有吭声的话，那我就说了。
0: 学长，你还记得我出车祸的时候吗？我虽然一直躺在病床上，但我的灵魂去了另外一个时空，也就是穿越了，还绑定了一个系统。
3: 哎呀，学长会不会以为我是神经病啊？
4: 好离谱的事情啊，什么穿越是另一个时空，还什么系统，这要是换成别人这么说，一定以为这是个疯子呀。
5: 那我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人是个高人，疯子编不出这么离谱的话，往往越是离谱就越是真话。
6: 哎，这换成一个正常的男人谁都接受不了，可惜的这个男人。
7: 嫂嫂，他不要你，我要你，我可以接受你的一切，无论是你的优点还是你的缺点。
2: 嫂嫂，没想到在你昏迷的这一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古代那是个吃人的地方，尤其是对女性特别的不尊重，你的个性又那么鲜明，肯定受了不少委屈吧。
0: 你不觉得我说的是假话吗？
2: 只要是你说的我都相信啊。我只是心疼你一个20多岁的女生要独自面对古代的残魁兵，而且没有人能懂你。你
8: 再要穿回去了，应该
2: 一定很孤独吧。
8: 但我刚看后面讲说他们是可以互穿的，
9: 都是古代的人，
2: 是像小说中一样
9: 现代
2: 把我们屏蔽掉，我们看不到的吗？
0: 是啊，系统它会屏蔽掉现实生活中的人，像我跟系统对话的时候你们是不会察觉的。
2: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0: 能啊，我现在就在直播。
2: 啊，嫂嫂，你的直播镜头在哪儿？
9: 上帝视角。
2: 古人们，大家好，在桑桑直播的这段时间里，谢谢大家的照顾了。
9: 这太尴尬了，
4: 一个大男人竟然被这个男人给迷住了。
10: 又是个男人，都这么善解人意吗？我每看一次直播，心中都无限向往后世的生活。
11: 你们俩在一起，太般配了呀。
2: 桑桑，你笑得这么开心，他们说什么了？是不是在祝福我们？
0: 你猜的没错，他们就是在祝福我们。
2: 嫂嫂，在以后的日子里让我陪你直播吧，争取在你出国之前我们把功德积满。
0: 好。
9: 一片和谐。哎，这不郑州那个大玉米吗？
1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9: 可是刚刚那个景是北京，在他的一个前面的那个北京的那个中国尊啊。
0: 我奶奶了，
9: 怎么乱窜啊？这句
0: 感谢大家从一开始的辱骂指责变成了改变和理解，我有这么大的功德，跟大家的改变有。
9: 因为它是什么？穿越剧，你就别管了。编剧说我爱穿哪个城市，我穿哪个城市。
13: 古桑，虽然不舍，但我明白，你我终归不是一个世界的。你我所希望的男女平等。我会替你实现。
14: 这么快吗？我已经习惯了闲暇时候抬头看看天幕，原来这么快就结束了。
15: 唉，后世的生活无论怎么看都看不腻，我每次都怕下一次没有天幕可以看，但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我好像已经坦然接受了这样的结果。
9: 但是把那大玉米拍得还挺好看的。
0: 他们在祝福我。
12: 谢谢大家的祝福，我会用一生对桑桑好的，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7: 古桑，朕还会跟你见面的，你这辈子都逃不掉。
0: 那最后一次直播了，我想给大家留一个最美好的念想。想必大家没有看到过烟花满天吧，那就在最后一次直播，我送给大家一场盛世烟花。哦。

0: 张张，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朕知道错了，朕为你解散了后宫，以后朕就独宠你一个人啊！不是，朕死也不会离开后宫的。曾经也受过爱臣妾，怎么如今如此绝情？臣妾不再会被你当成替身。 只要能待在皇上身边，就足够了。
1: 好痴情的女子。
0: 皇上，既然顾桑他有了喜欢的人，不会再回来了，就把臣妾当成顾桑吧。
2: 妈呀！
3: 若是要让顾桑知道，朕把你当做他的替身，他会觉得恶心。
0: 朕执迷不悟，那臣妾就撞死在这儿。
4: 上次你让暗卫找我老人，你早告我。快，
5: 让我去看看。
6: 见到皇上还不下跪？同志，不好意思，我可能侮辱你们拍戏的场地了，我这就走。
5: 你们还挺
2: 拍戏的场地？
5: 你认不认识顾桑吗？
2: 什么？
5: 还是我孙女儿？
2: 又。
6: 不是这是干嘛呀？你现在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什么，眼睛看到了什么？是男朋友吧？小伙子，长得还挺好看，就是不会笑。
0: 小伙子，你还是别笑了，笑起来瘆得慌。
6: 奶奶，
0: 给我说说顾桑小时候的事。
6: 顾桑呀，虽然不是我的亲孙女，那可是比我的亲孙女还亲呀。
0: 真的不利于你。系统，已经过去3天了，为什么奶奶还没有回来？我最近有点心虚，
7: 回到开头
2: 回
7: 出了
2: 不意。
7: 正在排查原因，接回奶奶途中受到干扰，奶奶失踪。
0: 系统受到干扰，
2: 所以他要穿越回去救他奶奶，接他奶奶回来了。
0: 奶奶失踪多久了？你们怎么还没有排查出她在哪里？
7: 正在搜寻。 请不要着急，感受到奶奶并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就是我奶奶，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0: 你奶奶在不是在家里吗？怎么会突然来到古代啊？
1: 这是入梦，朕找了个道士连接你的梦境。裴长言，你真无耻！你连接我的梦境干什么？
0: 你奶奶在我身后，如果你想要你奶奶的话，就回来找朕。
1: 我奶奶不可能来这里的。
0: 你不是你奶奶的亲孙女，对吧？
1: 这句话谁告诉你的？我怎么记得直播的时候没有提及过？
0: 当然是你的奶奶呀。 你奶奶跟我说了很多你小时候的事，是，你奶奶确实很慈祥，很和蔼。不过桑桑，我只给你十天时间，十天之内若不回来找朕，你就别想再见到你的奶奶。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来。不，你知道，只要你想回来，你一定有办法的。不过桑桑，朕希望你回来之前跟所有男人断干净，朕不喜欢你回来之后身边还有其他男人。
2: 桑桑，桑桑，你刚给我打电话，但没有出声，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还好你没事。所以，
1: 我一直躺在这里吗？
2: 嗯，我刚进来就看到你躺在沙发上，还好我知道你家的密码。
1: 桑桑，是发生什么事了？
2: 刚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
1: 学长，对不起。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适合在一起。我们现在还年轻，不适合谈恋爱，所以我们分手吧。
2: 桑桑，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学长，我要去救我奶奶，不知道还能不能平安回来。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心，也不想你为了我耽误一辈子。我只能跟你说分手。我这一次没开玩笑，只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我觉得我们俩不适合，所以你还是找一个爱你的人谈恋爱。

0: 嫂嫂，
1: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啊，你别拿这种荒诞的理由来骗我好不好。
0: 嫂嫂，嫂嫂，我爱你。
1: 我不爱你，我只要你。嫂嫂，
2: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任何话，你先走吧。
0: 嫂嫂，我等你把真相告诉我。
2: 你不要等我，你不要再来找我，忘记我吧。
0: 嫂嫂，
1: 嫂嫂，
2: 系统，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裴长英会联系到我？为什么奶奶会传送到那个时空？
3: 可能是故障，才会随机将你奶奶传送到那个时空。你要回去找你奶奶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传送过去。
2: 我要去，你先帮我传送到长公主那里。长公主那里有眼线，我要先跟她会合，再去想办法救奶奶。这。来了，
3: 人为干扰正在排查，
2: 也太不靠谱了。
4: 大凤，朕知道是你回来了，您是等朕亲自去把你找出来，还是自己乖乖走出来呀？
2: 你怎么知道我的行踪？系统无缘无故把我送到这里，难道是你干扰的？
4: 大凤真聪明。
2: 我奶奶呢？我现在要见到我奶奶。
4: 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请你奶奶。你奶奶没有受到一点伤害，被我好说好说伺候。把奶奶带上来。
2: 哎呀，奶奶，桑桑，真的是桑桑，你终于见到奶奶，太好了。奶奶，我好想你。
4: 桑桑，奶奶你也见到。你能不能为了奶奶留下来？朕会对你一辈子好的。还有你想要的皇后之位，朕也给你空出来。还有什么？你们后世的一生一世一双人，朕也可以许诺。
2: 你别做梦了，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迟来的深情比草芥，就算你现在醒悟了，给我皇后之位又怎么样？你对我的伤害已经无法弥补了。而且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我喜欢的一直都是陆飞。
5: 老三啊，原来你喜欢陆飞啊。我看他也很不错。好好好，你俩很合适。
4: 来人，把老人家给我请下去。
2: 裴长英，我是不会让你伤害我奶奶的。
4: 桑桑，现在嫁给我是你唯一的出路，希望你不要做错选择。朕早已下令，现在只要你带着你奶奶逃出去，上万羽林军队会对你奶奶发动攻击，到时候就怨不得朕了。
2: 你知道我的底线是奶奶，你要是敢动我奶奶，我跟你拼命。
4: 放心，只要你乖乖嫁给我，我会和你一起服侍奶奶。带走。
2: 小心啊，爸爸，妈妈。你低着头干嘛？抬起头我看看。你这是想要杀我，但是你这身手也太差了吧。
6: 姑桑，你为什么要回来？不是那么美好，你就不应该回来。难道你还爱着皇上？你跟我抢皇上？
2: 裴长英这个大男给你好吧，赶紧拿走。你还爱着裴长英？如果我回去了就给你腾地方了。如今裴长英已经把后宫都撤走了，我走后他肯定会独宠你的。
6: 姑桑，你想利用我帮你逃跑？
2: 不，我不会帮你。如果你不能救我的话，那我就只能把你今天杀我的事情告诉裴长英了。我想以他的性格肯定会对你处以同情的。我知道你没有本事帮我逃跑，你只需要帮我通风报信就可以，而且你也不用出面，裴长英根本不会查到你身上。等我一走时间一长，你在他身边慢慢安慰他，这一来二去感情不就上来了吗？你把我囚禁在宫里的事情告诉在江南做生意的赵平，你只需要告诉他，其他的他会知道怎么做的。
6: 那我这次帮了你之后，你还会再回来，还会再直播吗？
2: 你放心，我有喜欢的人，后世有疼爱我的奶奶，有和我两情相悦的人。

0: 就再相信你。
1: 心疼，你给我出来，怎么来到古代你就像消失了一样。
2: 桑桑，我已经给了你一天时间了，
3: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1: 我还没考虑好。
2: 还没考虑好？我看你是想拖延什么。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系统不会来救你的。
1: 难道你有什么办法能屏蔽系统？
2: 别错，真费尽了很大的心思才请回来一个道长。你能入梦，你的奶奶能出现在这，包括你一回来朕就能感受到你的，都是道长的施法所致。你现在一回来，道长立刻就
3: 系统再也不会回来救你了。
1: 原来我奶奶突然来这里是你搞的鬼的。
3: 桑桑，朕只是希望你能回来呀、我不打扰你了，你再继续考虑一下吧。啊，
4: 桑桑，
0: 刚才是我听错了吗？
5: 桑桑，朕已经等你十天了，你别把朕的耐心耗尽了，朕的耐心是有限的。
0: 我还有的选择。
5: 桑桑，朕只想听你亲口说一句你愿意。
6: 说说，
0: 那就按照我们后世的习俗来，你要让奶奶在婚前三天陪我睡三天。
6: 这是你们后世的习俗，不会是你编的吧？
0: 你又不是没有看过我们后世的思想，这又算得了什么？这的确是我们风俗习惯，如果没有长辈陪睡的话，婚后生活会不好。这皇宫到处都是你的禁卫军，我是不会耍花样的，更何况你还用奶奶威胁我，我是不敢逃的。
6: 好，结婚前三天就让你奶奶来陪你。
7: 桑桑，是奶奶连累了的你，如果可以逃出去的话，你不用管我，你先逃出去。
1: 奶奶，我怎么可能抛下你逃跑？是裴长英囚禁了我，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连累了我。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在这里。是你和系统交易才救了我。奶奶啊，我已经找好人假扮你，到时候你先逃出去，我再想办法逃出去。你逃出去之后会有人接应你的，到时候我们去江南会合。
7: 好，奶奶不拖累你，你一定要平安地逃出来啊。
0: 你终于来了，
8: 来吧，换吧，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5: 桑桑，朕我终于娶到你了。
3: 皇上，
5: 我们也可以像后世一样当一对寻常夫妻。来来来，
0: 皇上，你这话也对姐姐说过吗？当年姐姐也是你用来打压我将立大为后的女人。
5: 你说那个贱女人呀，她连你一手指头都比不上。当初我也是和你赌气才立她为后，直到你离开我以后，我才发现最爱的人是你。桑桑，你怎么哭了？桑桑，是不是朕哪里做的不够好？朕可以改。我只要你一直留在我身边，我会为你改变一切的。
0: 皇上，原来你最喜欢的人也会用我，而不是朕。
5: 我是你，桑桑，桑桑在哪？
0: 他现在想逃出宫了。

0: 小姐，你奶奶种的乃是皇家秘制，这种毒药就连太医院也没有。
1: 你在跟随长公主之前曾任职过太医院，难道就没有听过任何关于这种毒药的消息吗？
0: 没有，这种药乃是皇家专属，若不是我曾经在太医院任职，恐怕也看不出这是何种毒物。恕我直言，这种毒药也许到了后世还能解，但若在这里，顾小姐，恐怕只能去皇宫

0: 寻找解药。
1: 桑桑，我们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你不要为了我再回去那吃人的皇宫啊。
0: 顾小姐，这种毒药虽然是慢性毒药，但若十日之后还没有解药，恐怕是……
2: 桑桑，你终于来了。
3: 快把解药给我。
2: 桑桑，
4: 你不乖，
2: 新婚之夜竟敢礼待条件，
4: 老臣对你太好了，
2: 才让你忘了朕的身为九五至尊的尊严。
3: 皇上，我求你把解药给我，我不逃了，我爱欣欣和你成婚可好？
5: 不行，你不能嫁给人家。
6: 皇宫听说了你的事情，就连夜派大军赶来，
5: 现如今大军已经包围了整个皇宫。
6: 裴湘莹，交出解药，本宫立刻撤军。不交解药，死！
2: 朕有上万御林军护驾，
4: 你奈我何？
5: 那你可以叫一声试试，看你的御林军会不会出现。
2: 御林军何在？
3: 裴尚林，你究竟让我怎么做才肯把解药给我？
4: 朕给过你机会，真是！
2: 朕要你现在跪下！
6: 大嫂，你帮过本宫那么多次，这一次换本宫来。
3: 长公主，
6: 糟了，这是父皇给下一任皇帝的暗卫，对付不了他们的，他们个个都是武功高手。嫂嫂，快走，只要你走了，才有机会来救本宫。走。
1: 桑桑，别哭，我记得你从小就不爱哭鼻子，怎么来了这里之后眼泪就没断过？
7: 奶奶，奶奶，我没有拿到解药，也救不了你了，我也无法带你回到现代救治。长公主为了救我被裴长英抓住，也不知道生死。奶奶，怎么办？
1: 桑桑，这些事儿都不怪你，你虽然逃了回来，但是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长公主的兵力，你救了那么多士兵，没有让他们枉死。我家桑桑啊，真棒。
8: 古桑，你快出来看看是谁来了。
9: 桑桑，桑桑，
10: 古桑，这段时间你辛苦了吧，我来了。
11: 学长，你怎么来了？
10: 在你离开后第三天，我睡觉的时候突然感应到了系统，是他带我过来的。
11: 学长，我奶奶中了慢性毒药，需要回到现代才能治好，但是我现在联系不到系统，你可以联系上吗？
10: 这个系统有人在捣乱，系统需要一个月才能恢复，不过我带了一书包药，消炎药、维生素、四个月你有就有，安排你治好没有？
12: 这药真是神奇啊，竟然能化解老人家体内的毒性，你们后世的医术果然是精灵啊。
11: 这些剩下的药就留给你们吧，留下来给你们研究，也许有朝一日你们也可以制作出像青霉素、消炎药这类的药物。
12: 多谢顾小姐慷慨赠药。
11: 系统，你回来了。醒醒，醒醒！
6: 古桑，你怎么在这儿？
11: 我是来救你的，你们先出去再说。
13: 来都来了，这么着急走干什么？不如留下来做个客吧。
14: 谁？你就是桑桑口中那个草包皇帝啊？
13: 看起来的确不像皇权。
14: 好好好，既然你有假药从后世来到晋国，那就得乖乖地把病送在这里，朕会让你们知道，没有现代的科技，你们什么都不是。
15: 桑桑，朕要让你亲眼看清楚，究竟是正好还是一个小白脸好。
14: 小白脸，你愿不愿意跟朕决一死战，生死有命？
11: 学长，你别听他的，他虽然脑子不好使， 但是是皇家子弟，文武不在话下。
10: 何方？

0: 没事，我又不傻，不会做蠢事。
1: 哼，不自量力，待会儿朕把你杀了，看你的嘴还硬不硬。
2: 齐王，你，齐王，你，臣对你如此绝情，你为何还要帮朕？
3: 因为，是朕
2: 的。齐王，
1: 齐王，
2: 你那么好，皇上还是看不到的。

0: 这身衣服好酷，
1: 太适合你了。
2: 估计你愿意查，你可是你们那个时候第一个女帝。
1: 我很期待看到你治理他的国家。
2: 不会的，既然见识过后世那么多的先进思想，知道后世那么强大之后，我一定会努力向后世靠近。我相信我所治理的国家一定会比我们这所有的皇帝都要强大。
3: 你说天
4: 三三也是，
5: 这一代一定可以创造一个天职的，是不是？
2: 你奶奶怎么样？
6: 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带奶奶去医院了，现在她已经出院了。长公主，今天是我和穆妃的订婚仪式。
2: 恭喜你们，真是天生一对。穆妃，我可告诉你，一定要好好对穆桑，否则就算你让你是后世，我也会想尽办法过去揍你。
7: 放心吧，我会用一生使他好。
8: 桑桑，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0: 好，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自己。这么好看的剧，我们终于坚持把它看下来了。我简直坐这一整个的如坐针毡啊，家人们。我们这样吧，先来聊一聊这个剧哈。首先，好的方面，先来提几点哈。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它这个题材非常的新颖哈，确实是我们在前期看的这种短剧当中，它是少有这种题材的。第二，它的这个三观，还有这个正能量的主流价值观的方向，非常的正能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最后，尤其是剧情结尾的地方是比较 OK 的。但是这个剧，我觉得槽点真的太多了。就这个剧情嘛，错综复杂，一会儿穿到这儿，一会儿穿到那儿，哎，就是观众呢也看不明白，为啥上一秒他还在医院，下一秒哎又干别的事儿去了啊？这就是这个剧情，就是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不好意思，我睡着了。
2: 没事，你先回去休息吧，饭盒我洗好了准备带回去。
3: 大婶，你这萝卜卖吗？
4: 这不是周老大家媳妇吗？你要萝卜不要钱随便拿，要多少拿多少，别客气。
3: 不不，这怎么能行呢？该多少就是多少，不然以后您上我家买肉我也不好收您钱。
5: 嫂嫂，嫂嫂，嫂嫂，嫂嫂，我来给你送肉来了。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我真给你送肉来了。是周哥让我
6: 出来，
5: 我可没别的意思。
3: 我说你有别的意思吗？
5: 没有没有。那这样，嫂嫂，我把肉先放这儿，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
6: 干了你，放了。
3: 蛋黄干的不错。
6: 蛋黄多，蛋黄也是最想肉。蛋黄可真好。这要做什么呢？
7: 前面看，
6: 你怎么看？
7: 就是，就这个狐狸精诬陷我偷东西，破坏咱两家的之间的关系。今天你一定要把这事儿好好处理，不然的话，你们邹家的东西都变成人家的了。
8: 你就是那个骗我哥结婚的林家女儿，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做梦。有我在一天，你就休想进我们邹家的门。
9: 你邹家？
8: 当然。赶快收拾你的东西滚出去，我周家不欢迎你。
9: 周家的事是周家的事，我嫁的人不是周家，是周月笙，你凭什么赶我走？
8: 果然刘婶说的没错，你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9: 你一上来就张口闭口的让我滚，你就是好东西。
8: 你开门。
9: 你刚刚不是还很嚣张的让我滚吗？这不是你家吗？怎么还要让我这个外人给你开？
8: 嚣张什么？我哥哥他心里一直都是杨玉洁，你以为他真的会看上你啊？你这才来几天呀，真把自己当成这儿的女主人了。
10: 周太太，干嘛呢？
8: 哥，这个女人她欺负我，你看她现在不让我进咱家的门，你赶快把她赶出去啊。
10: 所以这就是你踹门的理由？
8: 我，那也是她先挑衅我的，她太恶毒了，诬陷刘婶偷东西，而且她还破坏咱们两家的关系，你看她现在还把我关在门外不让我进。
10: 谁告诉你刘婶没偷东西的？
8: 想一想就不可能呀，刘婶就不是这种人，她小的时候还带过我呢。
10: 那你就自作主张把她从公安局保释出来了。
8: 对啊，刘婶又没偷东西，凭什么惯着她？而且你想想，她照顾小老大他们那么久，没有功劳有苦劳吧。哥，你就真的那么忍心对待这么一个老人？
10: 好，王姐，麻烦你顺便说一下，刘婶去你那儿买过多少次菜？
11: 每次去我家，我买了最便宜的1块钱的烂菜叶子，我还说过几次，还不让我说呢。
7: 你胡说八道！
11: 谁胡说了？你每次去买都是蹲点买最便宜的。
7: 你看我死了你的嘴！
10: 我每个月给你50块钱工资，还有20块钱菜钱，你就这样对孩子的？这事儿，别说。
6: 忍无可忍。
7: 那天呀，我出去挑水，刚好看见刘婶摔了一跤。那篮子里边掉出来好大一块肉，还有米呢。我就刻意多看两眼，刘家呀人口蛮多的，条件特别差，哪能失去这些东西呀？这诬陷，这都是诬陷呀。
10: 我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没想到你不仅不知错还变本加厉，是不是我对你太客气？
6: 又来了。
11: 咋
6: 又被抓走了呀？
11: 停停！
6: 婷婷也救不了他，没办法。刘婶应该不会再出现了吧。
8: 你拿我的玉佩了？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那东西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你说您没事偷我玉佩干什么？你疯了吧？该还给我！
7: 我拿你玉佩干什么？我看你才是疯的，没大没小的，哎，竟然这么臭啊！
8: 不是你还能有谁？在这个家里还有谁会偷我的东西？
7: 怎么会没人？那你昨天不是领个老婆倒不下来，而且他就住你的屋子，你怎么不说是他偷的？
8: 不可能，我要去你的房间搜。
7: 行，你去搜，你要是搜不到，老娘打死你！
8: 就算不是你偷，我是刘婶。
6: 好，
7: 我不投了，我不投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6: 又来了。

0: 来呢。
1: 同志，这个玉佩是你的吗？
2: 不是，这不是我的玉佩。
3: 这个玉佩是周婷婷的，我母亲去世前给她的。
1: 啊，周婷婷，她昨天不是还保释这位大婶吗？你怎么转手就偷人家东西？同志，这玉佩还给你吧，
3: 让周婷婷自己来取。
4: 也不知道刘婶会怎么样，
3: 这次不会这么快出来的。
0: 可别出来了，
4: 我们还要去哪里吗？
3: 去解释，
0: 就别出来了。大家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刘婶啊，有什么样的判断？
1: 老板你来了，
0: 有什么话？
5: 改装好了，
0: 刘婶说，
5: 我办事你放心，
0: 在公屏上打出来。
5: 这位是
0: 分享给大家，
6: 你嫂子
5: 啊？你结婚了？
6: 是，但还没领证，准备十月一办婚礼。
5: 真的假的？
7: 这么漂亮的女人，居然能碰上老大？倒不是说老大不好，只是他情况太复杂，一般女孩接受不了。哎，万一他和上一个女人一样做出过分的事情？那老大也太
0: 惨了。你想老婆看到什么？不太
6: 看到什么？
2: 你让我戴绿帽子。
6: 戴着安全。
0: 戴绿帽子。
6: 你
0: 这说法还挺别致。
6: 上车吧。
4: 你开慢点，注意安全。
6: 思念。搂紧啊！

0: 这回来了，思念呀都没让进门，让我说呀，刘四得罪了他，周婷婷又没得罪他，他凭什么不让周婷婷进门啊？
1: 就照着周家没有公婆管他呗。
2: 我就说这女的好像不对劲，你看周老大之前带回来那个女的，结婚了两年都没同房，碰都没碰过，都没说开车让她下馆子卖衣服，你看看现在成天往家里跑。
0: 谁让人家长得漂亮呢，满腔洋溢，哪个男人能受得了？
1: 但我觉得他不安分，今天中午我路过周家门口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李宁君和他不知道说些什么，他穿得可风骚了。
2: 真的假的？
1: 我亲眼看到的，还能有假？
2: 你看他这个人，一个周老大还满足不了他，还勾搭起别人来了。
3: 哦，对了，你厂子里每天剩下的有没有猪蹄、猪腰子、猪大肠、猪骨头之类的？
4: 有啊，你要吗？
3: 对，我要。要是有的话，多给我点也成。
4: 行，那我明天早上给你送过来。
5: 老大，你要把这些送到周家，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抠搜？这处理起来多难呢、
6: 啊、已经处理过了，少废了，赶紧送去。
5: 哦，
7: 卤猪蹄。
8: 老于，
5: 那干嘛去？我给老大送肉去，这不能比多多车队给我占了。这条路又不通，你去哪儿啊？
8: 我这不无聊吗，在这逛逛。哎，你这车坏，要不我给你送过去。
5: 你说谁缺德玩意儿把这车胎给我粘了，要不送过去成呗。
8: 这你就赶紧换个轮胎，这点小事我来就行啊。
5: 也成。哎，你把这肉送到周家，你嫂子说是这么老大给的。
8: 放心，保证送到啊，去吧去。
9: 不枉我听到周月生让于东送东西，就借着回家跟上了。没想到于东自行车被炸破，这可真是天助我也。
10: 嫂嫂，嫂嫂，嘿，嫂嫂，
8: 给你带好东西了。
9: 周围这么冷，可是不信思念的当众让那条脏狗赶我走。
2: 上门口，你走吧。
8: 还不是嫂嫂，我这大老远的给你送过来，你连门都不让我进。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2: 我男人没给你工资吗？
8: 不是，你什么意思？
2: 既然给了你工资，你就是个运货的工人，不让你放哪里放哪里，不是？怎么就过分了？
7: 因为他请客。
8: 小嫂子，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虽然我在给你们周家开车，但是我又不是什么工人，我完全是看在我大嫂的面子上，我才帮你们干活的。哎，我大嫂可是周婷婷，我家住在城里，城南，知道吧？
2: 所以呢，没给你工资吗？我最后说一遍，放门口，速走。不然
8: 你为了那个周月生这么赶我是吧？你看他那么抠门，开那么大个养殖场，

0: 你留点好东西，全是些残货，不像我。上次还给你留一块五花肉呢。
1: 哦，你留我家五花肉，还得感谢你不成？滚滚，不给我放狗。
0: 行。
2: 周玉山，你和李明君的关系怎么样？
3: 李明君，你怎么认识他呀？
2: 难道不是你让他给我送肉的？
3: 今天是他给你送的。
2: 对，上一次也是。
3: 他对你做什么？
2: 他倒是没对我做什么，但他说话令人不喜。以后如果你不方便，我可以自己去拿，就不要让他过来了。
3: 思念，我没让他过来，让你感到不是我很抱歉。明天有去问问情况，给你个交代，日后我也不会让他过来。
2: 所以这两次都是李明君自导自演，那就麻烦你了。
4: 你可不可以去看看我爸爸？他和别人打架了，流了好多的血。
5: 什么？
4: 流了多多的血。
6: 打仗好，大家不要打。眼看因为小龙。
7: 嫂子，
2: 你没事吧？
3: 没事，你别担心。
7: 三哥，这件事不怪老大，要怪就怪我吧，是因为我才让李明君那小子插了空子，实在是对不起。
2: 哪里受伤了？我给你上药。
3: 不用了，我是想走再弄医生。
2: 难道你还知道疼吗？把自己打成这样，医生看你挺沉稳的，看不惯的人直接开除就是了。跟人打架，自己受伤了，多不划算。
3: 他活该。
2: 那你也不能打成这样，你看你身上这些血，要是闹出人命了怎么办？难道你想坐牢？还有哪里受伤？给我看看。
3: 没事，我身上的血啊，大多是猪血。
2: 猪血？
3: 我过来的时候呀，大家正在杀猪，李明君一边背对着我放血，一边污蔑，我上去踢了他一脚，把他踹飞，猪血也洒了，溅到了身
2: 体。那你都早说。兄弟没事吗？
3: 没事，这些伤呀，都是旧伤。死不了。
2: 那你跟他闹崩了，你来就过门吧。
3: 你大哥是不是在和别人结婚？
2: 是吗？我不太清楚，我回去问我爸妈。
3: 我认证。
2: 好。
3: 如果认了证，你可就不用反悔了。
2: 我为什么会反悔？
3: 我有三个孩子，年纪还大。
2: 那正好，我正好不想生孩子，我也喜欢年纪大的。
3: 不一样，
2: 哪里不一样了？
3: 之前别人来跟我说亲，一听说我不要孩子，要么就是避而远之，要么就是劝我说一定要留自己的孩子。等这段时间过完，等出国。
2: 可是我户口还没转回来。
3: 那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2: 进来。怎么了？
3: 这是家里存折。我这些年积蓄都在里面了，给你。
2: 给我？
3: 我平常忙，每个月取钱太麻烦了，干脆把存折给你，你要是想用就自己取。
2: 这些我都可以花。
3: 可以。
2: 你不怕我喜欢钱套？
3: 那是我的问题，我信错了人，得个教训。
2: 周医生，放心，我不是那种人。
3: 我信。
8: 快来看看，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8: 没事就好。我跟你说呀，跟外面的人说话也不要当真，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了。
2: 我想得到，这才一个晚上，隔壁村的父母就知道周玉是因为我和李明君打架的事情，看来现在外面传得很难听。
8: 家里也没啥东西，我带了点米和鸡蛋，你给孩子做了，补补身体。
2: 妈，这怎么使的？
8: 怎么使不得呀，快收着，你赶紧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2: 好。
8: 哎呀，这姐姐还真不是东西。小周怎么说呀？
2: 周医生没有

0: 怀疑我，他说过几天先带我去领证。
1: 真的？
0: 不过领证前要先把户口转回来。妈，你来的正好，我正打算找机会跟您说这个事儿。
1: 说的也对，转过来呀肯定方便嘛。我呀就转回去跟你爸说，找时间呀咱们一起城里他给办了。
0: 对了妈，我听周月笙说大哥现在在城里帮人开车。
1: 对呀，小周怎么知道呀？
0: 周月笙现在和李明君闹崩了，他的意思呢是想让大哥来他的养殖场帮他运货。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哎，可是你哥这刚学会开车没多久，那能帮上什么忙呀？
0: 周月笙既然提起来，肯定是有办法能带大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您可以先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再做决定。哎，
1: 行行行，那我先回去了。
2: 六叔，你看他果然不死心，又回来了。
3: 少爷，需要去打个招呼。
2: 要打你自己打，跟我做什么？
4: 自信这个事情怎么能吃？有的时候还得哭。
5: 你怎么进来了？你不会偷偷翻墙进来的吧？这可是军区大院啊！
2: 我在这儿也认识人，接了个电话，是桌里省领着，不放心你一个人。
5: 好吧，你走行吗？
2: 刘叔，开过去。
6: 大家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啊，
7: 你怎么来了？
6: 推荐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7: 跟
6: 我们及时的讨论，而且还有礼品配送。更关键的是，可以加入我们的看剧团啊，下载大象剧团，点击微剧，然后进入到大象剧场这样的一个板块，海量的好剧啊，任大家挑选，想看哪部我们就播哪部。
0: 回来迁户口，也是因为我即将要跟周月笙领证结婚了。为了避免你们认为我死活赖在思家不愿意走，非要见思家女儿都明着跟他领证结婚，我这才主动来迁户口。
7: 说的好像我们思家对你很无情一样，以后少把外人往我们大院带，叫别人看见我怎么行？
0: 有你这种？
2: 伯母，麻烦你配合一下迁户口这件事，林家人还在门口等。
0: 你就算是不为我想，也要为林思思想一下吧。她回来这么久，户口一直没迁回来，她心里应该也不高兴吧。当然，如果你觉得我回来是别有用心的，我可以给你保证，迁完户口之后，绝对不会再踏入。
6: 女主好像越来越美了。
0: 这样行。如果你不信，
6: 漂亮多了。
0: 你可以亲自跟我走。
2: 还有40分钟，我可以让人等一下，问问这件事，再下班。
7: 不用了，我堂妹就在所里上班，我就不用过去一趟。我给她打个电话，你们把户口迁好了以后，

0: 不养你的堂妹，她是工作。
1: 雷叔，雷婶，咱们先进去吧。
2: 疯了是不是？都跟你们说了，让你下午再来，听不懂这话是吧？
1: 既然现在还是上班时间，我们就有权利不去办理业务，请你让开。
2: 到底是我是在这里上班，还是你是在这里上班呢？啊？听不懂这话是不是？
3: 哪儿呢？哎，
2: 警察，您来的刚好。先让他们下午再来，结果他们飞了我这儿降呢。
4: 信口雌黄，
2: 一心没把咱们这些为民服务的工不放在眼里呀，这就还是闹呢。
0: 哎，没闹没闹，只是说进去看一下。
2: 你们哪儿没闹呀？刚才我还好心提醒你们呢，你们怎么没听见？
0: 不是吗？刚刚明明还有十分钟才下班呢，是你非拦着我不让进。什么叫我们装作没听见？怎么，十几分钟不是时间？
2: 十分钟，十分钟能干嘛呀？那里边的人也在干呀，进去是白进啊。
0: 那这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在这儿等，是进去等。
4: 这工作也太差了。
0: 我说，这公安局是你家开的，规矩要由你定。
3: 上来。
2: 你看看他什么态度啊？来办事就这态度，他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吗？难道我们也是人啊？平常的时候他怎么委屈？
3: 人家来办事儿，需要什么态度？我们本来就是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
4: 说
3: 有任何问题，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认真的为人民同志解决。拦着不让人家进门，是什么道理？什么？真的以为公安局是你家开的？
2: 学长，我不是那意思。那我以为不是办那一块的。再说了，现在大家伙都已经下班了，总不能让大家回来给他们在办事儿吧？
0: 算了算了，下午再来，下午再来
3: 啊！两位同志。我们公安局哪有那么苛刻的，你们的事小周已经跟我说过了，他们办不了，我来给你办。
2: 哎，局长别，这个事儿哪用得着您亲自来办。
5: 小周，小周是谁？难道是我堂姐提前找人打点好的？对，肯定是这样，但也用不着局长亲自办。
3: 用不着？难道你来办？
2: 我也不是办那个的。
3: 不是办这个，那你在这里多管什么闲事儿？还拦着不让人家进门？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局里规定说最后十分钟不办业务？你张小云的规定是吧？
2: 局长，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自己的事都做得一塌糊涂，表面上比谁都会装模作样。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的存在，人民群众才对我们这么失望。这一次我就不跟你计较，回去写1000字的检讨书，这个月的绩效全勤全部取消。
4: 罚钱。
6: 你们找谁啊？
7: 我们是来找林思思同志，请问林思思同志在吗？
6: 找我？
7: 对，关于林家3000块钱丢失彩礼的事，需要你配合了解一下。
6: 难道这件事情有进展了吗？自从这笔钱丢了以后，我们每天茶饭不想的，一直在担心那养父母的状况。
7: 暂时没有情况，听你嫂子说你当时在家，后来你去找同学，回来钱就丢了，对吧？
6: 对，我也没想到那个小偷有这么胆大，都怪我。
8: 这怎么能怪你呢？钱又不是你偷的。
7: 我们去询问了一下和你关系好的同学，其中有一名叫杨小雪的女生说你当时确实和她在一起。
6: 对，那天我是去找小雪的。
7: 林思思同志，我可没说你去找她。
6: 瞧我这记性，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4: 坏人做事情都有很多马脚，经济推敲啊。
6: 小雪来找我的，她因为我们家的钱被偷了，特地来安慰我。
7: 那请问，你去找的同学叫什么？
6: 刘东东。
9: 警察既然提前问过我的朋友，那肯定已经知道我没去找过他们了。逛街的时候碰到了刘东东，他现在在城里打工，警察肯定还没找到他。对，我得在警察找到他前和他串供。
10: 刘东东，你和他的关系很好吗？
4: 被抓起来了。
6: 对呀、啊，他和我也是同村的，你们没去问过他吗？
7: 行，我们知道了。如果再有情况的话，我们再来找你。
6: 嗯，
10: 走。
9: Thank you.
11: 既然你们家有事要处理，那婚礼的事情我们改天再谈。我们先回去。
6: 好，
11: 走，
6: 慢走。
12: 叔叔，这到底怎么回事？
6: 这件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爸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养父母会突然怀疑我，可能是因为当时我选择离开他们，他们不开心，后来又逼思念姐姐嫁给那个男人，心里有了想法，才会这样怪我。可是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11: 来，宝贝，快坐下。哎呦，当家的，你怨我们家思思干什么？这事跟思思有什么关系？我看呀，是那林家贪钱，嫉妒我们家有钱，所以故意找茬。我还不明白你家人的心思了。
12: 我虽然是不愿意怀疑咱亲家，但你刚才没听见的警察那口气，分明就是怀疑思思了。
13: 思念姐姐，我们来接你们去城里拍婚纱照了。你还真来接我们。
2: 比傅阳对原主的厌恶程度居然更大，看来林思思这个女人的魅力是真的大呀。
6: 那当然了，我一向是说话算话的。
13: 我们正好要去城里趟，既然如此，那我们一起吧。
6: 那我们坐后座聊聊天。
13: 不用了，我们自己有车。
14: 不是，你有车让我们接什么呀？走了。

0: 这还不往里打滑？看来是在照相馆设计的时候才这么迫不及待。
1: 同志，来坐直，好，微笑微笑。
2: 李师傅，我们提前预约了。
1: 好了，同志，我们这边马上安排，先给您办。
2: 姐，这里可是要提前预约的，如果没有预约的话，可是要排队的。李师傅的照相馆可是这城里最好的。
1: 念念，这不是
2: 念念吗？李师傅，你们认识？
3: 是啊，
4: 以前我小时候经常来这儿拍照，你说觉得我拍照好看，经常叫我来当模特呢。
1: 那是，我还从来没见过像念念长得这么漂亮又上镜的女孩子。她给我们拍的照片一直在我们照相馆墙上挂着，好多顾客来了以后都会问这是谁呀，还说呀要拍念念同款照片呢。
5: 这里二楼能选的衣服更多，要不然我们去二楼吧。
6: 好，
5: 林师傅，那我们先上二楼选衣服了。
1: 好，你们先上去，我一会儿上。
2: 哎，等一下，你不是应该先给我们拍吗？
1: 我徒弟还没准备好，只要他没准备好，马上给您拍。
2: 什么？为什么不是你给我们拍？我们可是提前预约了。
1: 情况是这样的，我这几个徒弟都已经出师了，现在呢主要拍照是他们，我呢只。

0: 在看剧的过程当中要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啊，我们来解答一些这个大家的这个小问题。大家现在在大型客户端找到微剧，也找到大型剧场，看看有如此多的好剧，看都看不过来。但是大家想在大屏小屏同步观看的话，就要自己来点播了。怎么点播呢？就是你喜欢哪部剧，你就投哪部，好吗？然后我们就给你播。
1: 这位是不是您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李叔？
2: 哦，他不是。
0: 哇，李师傅可真是个好人，李师傅又是个好人。
2: 没关系了。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从我这抽，
0: 除了张水之外，李师傅第二好，
2: 不怪你的。
1: 咱们一起拍照吧，来来来，哎，男同志应该主动点，客气客气。年年，把手上的不值钱着，这才像样。
3: 哎，同情别，哎，这肯定高，这叫。哎呦，我看新郎脸都红了，好了嘞。
0: 大家好好看剧，好好
4: 评论。你怎么来了？这真的是你家？我还以为你搬到乡下去，住的是黄土房，睡的是木板床呢。
0: 我的这是
4: 看我混得好，你失望吧？我确实挺失望的。我本来都想好怎么嘲笑你了，没想到你住的比我还好。我小时候啊，就听人家说你五庭饱满，是富贵旺夫相。这旺不旺夫我不知道，但是富贵是肯定的。
2: 你先坐吧，天气热，可以弄碗热粥汤。咋这么冰呀？家里有冰箱。可以呀、啊，我看林思思一副不情愿，我还以为你日子过得多凄苦呢。我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还得感谢他。
4: 我也觉得他挺蠢的，放着这么大的房子不住，非得要去住城里的破房子。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他的事儿。
2: 什么事儿？他跟我哥吵架了。
5: 他们吵架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你难道不高兴吗？
5: 我为什么要高兴？
4: 你难道对我哥现在一点感觉？

0: 过客
1: 了吗？没有。可是看我哥好像对你还旧情难忘，你知道吗？昨天他们两个去拍婚纱照，回来林思思就吵着要退婚，说什么你和我哥纠缠不清，他就不打扰你们感情的话。现在大家都以为你是你挑拨了我哥和林思思的感情，斯伯父斯伯母那边都要准备来找你麻烦了。我本来是想提醒你小心点，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2: 谢谢你大老远跑来告诉我这些。
1: 我可不是关心你，我是看在你把工作卖给我的份上可怜你。这个是给小孩买的，你可别多想了，可不是给你买的。
0: 豆腐心这样的人最好了。
1: 可以啊，思念，在这种穷乡僻壤都能给你挖到金子了。哎，你男人长得怎么样？挺好的。我说你可真蠢，我哥虽然自恋了点，但好歹长得帅，你不选他非得选一个什么老男人，他不丑。行了行了，我饿了，有吃的没？
2: 家里有豚骨汤、鱼酱面。
1: 行。
2: 吃吧，吃完赶紧走，我还得赶快给我男人送饭去。
3: 谢谢，来来，妈，快进来。
2: 妈，这是我大哥。
4: 妹妹，念念，
2: 哥哥不用客气，叫我念念就行。哥哥，你来的正好，这鱼我正好不知道怎么处理呢，你帮我处理一下，我给你们弄点好吃的。
4: 念念，你哥这刚学车没多久啊，我看呀，悬得很。虽然月山那么说了，但是你还是劝劝月山吧，用不着顾及我们，别到时候发生了意外了。
2: 妈，我知道。周月生心里肯定有油底的，行不行得哥哥试了再知道。
4: 也对。
2: 来，喝拿喝怎么样？
4: 来来来，喝吃。
5: 思念，你个小贱人，你给我滚出来，打伤我儿子，把我儿子打到医院里去。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我跟你没完。
2: 小东小韩，他们已经去了。
0: 哥哥不出来吗？
4: 一起去，
0: 哥哥冲一冲呗。
4: 好你个思念，刚把我小叔子赶走，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把娘家人都接来了我们的周家，你还真当这是你自己家了是吗？
6: 什么？你就是那个思念？
2: 你说那个给我丈夫搬货的司机师傅啊？我对他有印象，前段时间总往我家跑，说是周月山让他来跟我拼凑。我看他心急，还跟周月生说要回来，结果问了才知道呀，不是我丈夫让他来给我们送肉的。你说他这个人还怪好嘞，我丈夫都没让他来给我们送肉，还整天往我家跑。
5: 你放屁！那我儿子不是那种人啊！
6: 我知道了，大妈，你自己的儿子，你肯定不觉得又臭又脏的，这我能理解，毕竟是你自己生出来的。但是你也不能强迫别人也理解。
4: 思念，你这个人的嘴巴怎么那么脏呀？我婆婆今天过来，只是想跟我小叔子讨回一个公道。我小叔子已经那么惨了，你居然还要污蔑他，你这个人简直是太糊涂了。
2: 周婷婷，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这里论恶毒，谁能比得过你呀？哪有嫁出去的女儿带着婆婆来找自家人的麻烦的？以下犯上，带来这么多人。
0: 这简直就马上要下地要扯头发了，是不是？是吗？
2: 就算是养条狗，养十几年也有感情了吧？你倒好，知里扒外，带着外人来村里找自家人，还大家说说，这合理吗？
4: 你胡说八道！
0: 说啥？说那个女主，
4: 你就是想让自家人换掉我小叔子，
0: 真的很累。
4: 你就是想要离间我跟我哥之间的关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5: 来人，把他给我带走！我不相信，还治不了他。
4: 不要！
7: 婷婷啊，有什么话好好说，再怎么说思念你也是你大哥的媳妇，你们这样不好，快劝你婆婆，万一再出什么事怎么办呀？
4: 出事了也是他活该，我哥就算是知道了真相肯定也会理解。
2: 行，你们抓，今天这事儿放法律上就是犯法，反正我已经报警了，到时候谁都别想活。他儿子要真是无辜的，为什么他不去报警？说白了就是他们自己做错了事，自己心虚才敢私下找人麻烦。我劝你别让人当枪使
5: 的。哎，你吓唬谁呢？警察离得这么远才不会管呢，别听他的，我上面有人，出了事我负责。
8: 谁敢动我嫂子？
9: 我抓他算了。

0: 王女士，您涉嫌寻衅滋事，请你跟我们回去接着聊聊。
1: 王姐，怎么在这里？你们打伤我儿子就算了，还把我重伤的儿子拖到这里来。他要是有个什么事，我跟你们没完。
2: 重伤
3: 要说没完，还指不定谁跟谁没完呢。
2: 儿子好好的。
4: 司同志，你放心，有我们在，没有人敢找你麻烦。
5: 可这位大妈说，门上都有人。没人敢动他，可不敢。
2: 他说我厉害啊！
1: 分明是他来勾引我，勾引我儿子，害得我儿子丢了工作，还打伤我儿子。我上门去讨个说法，他就放狗咬我。
5: 大妈，你是不是真的有被害妄想症啊？我长得跟天仙似的，你儿子就是那地上的泥，我能强得上他？
1: 秦大同志，他说谎，我儿子不会这样的。
5: 大妈，你可真可怜，养了几十年了。你儿子是人是狗都分不清，同志，这件事情我们养殖场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包括他为什么被打。
3: 自家儿子什么样，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0: 咦，你们就是上次被保释小偷，结果被小偷偷了玉佩的周同志吗？怎么现在又来参加这种事情？
1: 好啊，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是别人偷的，你还不信？
5: 哥，你可一定得替我做主呀。
0: 你们说啥？寻衅滋事，上门威胁，今天到周家来的人，我一个都不
2: 放。红也打枪，
0: 人打不动了。
6: 爸爸，要不要他打我？
0: 没事了，来。
7: 那他们怎么处理的呀？
6: 当然是全部送公安局。
0: 你就是司令大哥吧？那眼睛跟我说过了，明天你直接到养殖场上班就行了。好，谢谢、
2: 大哥有工作了啊，大哥有工作了。
7: 那行，那你们在，我们先回去了啊。
8: 谢谢小东，是你帮我把大黄的绳子弄开的，对不对？真懂事。
9: 哎，没事吗，爸爸？疼不疼？
8: 我没事，我不疼。
10: 思思，你把这个给富阳送过去。
5: 本来就是他惹我生气，
11: 还要我去哄他。
12: 行了，别任性了，这要是把富阳惹毛了，退了婚，你到哪里找个更好的人？
13: 林思思同志，关于林家彩礼失窃一案，请你跟我们回警局介入调查。
2: 事情每一步都开始有结果了。
8: 人家怎么这么大一块呀？
0: 我收到消息，林思思已经交代，那3000块钱就是他偷拿的。
8: 警察那边的破案速度还是可以的，那3000块钱的彩礼拿回来。
0: 警察已经通知你爸妈去取钱了，而且你爸妈也谅解林思思。
8: 爸妈是自愿签的吗？
0: 是自愿，因为签据谅解是之后，司家会给予他们500块的补偿。
8: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你爸妈回来之前给我打了电话，说是周六让咱们回家一趟，吃饭。把家里亲戚都给他们介绍一下。
8: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爸妈竟然通知你都不通知我，看来还是你这个女婿在他们心中更重要。用这谅解书，我爸妈签的也太爽快了吧！当初因为彩礼，他们闹得被人指指点点的抬不起头，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谅解了林思思？
0: 你爸妈是很生气，但毕竟也谈了他这么多年，而且咱俩婚期相处，也不想再尴尬。
8: 妈，周律师来了吗？
14: 没有，怎么着急了？
8: 没有，我就随便问。
14: 这个包里啊，有4000块钱，其中3000块钱是月生给的彩礼，还有500是私家给的赔偿，另外500是我们给你陪嫁。家里的条件你也知道，我们给不了你太多的彩礼。
2: 把红衣裳一穿，
14: 3000块钱你就带走吧。
8: 妈。周月生给的彩礼和私家的赔偿我都不要，你自己留着。
14: 你从小在私家长大的，又惯了天津大小姐的生活，我和你爸没有用，给不了你太多的嫁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给你，你就拿着吧啊！
8: 谢谢妈。
14: 孩子，一定要幸福啊！
15: 新郎官来喽！
14: 你等着，我去看看。
16: 哎呀，
11: 来了，
16: 红包拿了，红包拿了，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6: 好，
1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6: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17: 老大愣着干嘛？还不赶快见你的新娘？
18: 思念，你愿意嫁给我吗？
19: 我愿意。
5: 走，去蹦蹦。
1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8: 不是让你们带妹妹睡觉了吗？这么晚不睡。
19: 小韩，你刚刚是不是喊出我妈妈了？来，再叫一遍。
20: 妈妈。
19: 真乖。
20: 妈妈。
19: 真乖。
20: 妈妈。
19: 啊，我们瑶瑶也会喊妈妈了，让妈妈抱抱。
21: 妈妈的小宝贝儿。哇。
19: 月生，他们喊出我妈妈了耶。
18: 我听见了，老婆。
2: 哇，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的直播时段啊，终于迎来了这个昨夜思念如风完美的一个大结局。那这部短剧呢，是从穿越开始的，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可以穿越的话，如果再有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实际上面对人生，更重要的是把当下做好。其实主人公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明天，都放在未来啊，当然也要着眼于眼下。其实这部剧是非常动人的，虽然有很多曲折的成分，但是最后亲情战胜了一切，爱情也变成了亲情，亲情也回归了。很多人在看这部剧的时候都觉得女主是伶牙俐齿，但是这背后其实是女主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表现。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会不会像女主一样勇敢啊？当然女主在这部剧当中运气是比较好的，穿越过来了之后呢又碰到了心仪的男主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肯为她付出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努力，并且能够发现她身上的闪光点。那人和人之间相处其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用心的去对待别人，去对待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也会发现我们的美好。如果碰到一些坏人，包括一些恶事的时候，我们更要勇敢地去保护自己，就像女主一样可以很好很好地去和所有的坏人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去做抗争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象剧场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剧，希望大家能够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这样的一个板块，进入大象剧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好剧了。我们看，我们现在在屏幕的右侧，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网友的互动评论大家有很多的想法。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不仅要把我们的评论分享出来，更重要的是大家还有抽奖的机会，当然还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观剧团，和我们共同来看剧，这样就可以把更多这个看剧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哈。
2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您讲讲末代皇太后隆裕发生在长春宫里的故事。
1: 清光绪34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的11月14日，光绪皇帝驾崩。当时的慈禧太后选择3岁的溥仪成为新一任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让人没想到的是，刚刚被尊为太皇太后的慈禧就在第二天去世了。在2天的时间里，隆裕皇后失去了丈夫光绪皇帝，失去了靠山慈禧太后，也从自己熟悉的钟粹宫搬到了长春宫居住。虽然被尊为皇太后，但隆裕从一入宫就是一位不招人待见的皇后，成了皇太后日子并没有好过一点。公元1912年的一天，年幼的皇帝溥仪下了课，照例到长春宫向隆裕太后汇报了上学的情况。汇报完了功课，溥仪就拉着长春宫的2个小太监要在附近玩一会儿。这时候忽然看见成群的太监搬着体元殿的自鸣钟还有其他花瓶之类的陈设正往外走。溥仪问道，这是在干什么？小太监回答，回万岁爷，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溥仪一听来了精神，继续问，宫里的东西为什么要往颐和园搬？小太监愁眉苦脸地说，奴才们也说不清楚。溥仪这时候大声说道，你们不是说这紫禁城是我的，这天下都是我的吗？我不许你们把东西往颐和园搬。太监一看小皇帝发脾气了，连忙安抚着回答，万岁爷，这是太后要搬的呀，太后这么做是因为了那个什么条件什么诏书的，奴才也说不清楚。这时候溥仪才算明白了，这肯定都是因为袁世凯，他要搬到宫里来住，额娘才让人把东西往颐和园搬的，对不对？太监听了皇帝这话，再也不敢回答了。
2: 刚才说到的诏书啊，就是指的末代皇帝溥仪在1912年2月12日他所呢颁发的这个退位诏书。实际上当时溥仪只有6岁，一个6岁的小孩，他根本弄不清楚啊，这个退位诏书它的实际含义是什么。不仅他不清楚啊，当时的隆裕皇太后他也不知道这个退位真正意味着什么。
1: 清朝末期，由孙中山领导的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队伍声势浩大，袁世凯趁这个时机对身居宫中的隆裕太后暗示，如果和南方的革命军议和，才能保全整个满清皇室血脉。生性懦弱的隆裕太后哪见过这样的场面，早被袁世凯的话吓得泪水连连，说，如何安排全听你的，我们孤儿寡母实在不懂得这些国家大事，只要天下太平就好。袁世凯至此以后频繁进出长春宫，一见到隆裕就神情凝重地说战争多么危急，如果太后能把所有事务全权交给他处理，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就这样，隆裕渐渐听信了袁世凯的话。直到有一天，袁世凯信心满满地求见隆裕皇太后共商国家大事。这天年幼的小皇帝溥仪刚一进宫，就看见隆裕用手绢擦着眼泪，地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满脸泪痕。溥仪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一直在哭，还说自己听不懂的一些话。过了一会儿，溥仪才明白，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就是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隆裕的回答是，后悔没有追先帝早走，今日退位也好过皇室血脉在我手里断送。
0: 公元1912年。

0: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牵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走进养心殿。隆裕满怀悲痛，心想祖宗这260多年的江山最终在自己手里断送，日后如何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啊？但现在保全皇室血脉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隆裕太后只好将退位诏书交出，而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以及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时代也宣告结束。
1: 退位诏书宣读完毕以后，隆裕太后愣愣地看着朝中大臣走出殿外，而身边的小皇帝溥仪像往常一样懵懵懂懂，他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大家都走了后，溥仪便要急着跳下宝座，想出去玩耍。在太监们的搀扶下，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怆然回到了长春宫。清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隆裕在皇太后的位子上才坐了3年。就像专家所说的，隆裕并不清楚退位意味着什么。在长春宫伺候过的宫女太监在相关的回忆资料中这样说道：诏书下了以后，所有的奏章都消失了，宫里冷清得很。刚开始隆裕太后还有点不习惯，还亲自问奏事处为什么没有奏章了。奏事处里的官员一个个面面相觑，隆裕这才恍然大悟，退位就意味着不会再有臣子向皇家禀报国事了。
2: 隆裕皇太后啊，欠这个退位诏书，实际上是一个被迫的，一个无奈之举。当时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在这么一个大形势之下，清朝已经没有退路了。一旦起义军打到紫禁城，说不定这个皇太后给小皇帝啊自杀的命运，灭亡的命运。即使不是这么一个结局，那么当时心怀鬼胎的袁世凯也可能会把隆裕皇太后他们给废除掉。走这一步啊，多少还能呢挽回一点颜面。
1: 说到挽回颜面，隆裕能够同意让皇帝退位，退位议和的条款还是可以接受的。首先，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就是给皇帝保留着面子。第二条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400万两，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这就让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还能有些生活来源。一年400万两的生活费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第三条就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这也就是说，隆裕必须带着溥仪离开紫禁城，搬往颐和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条款，才会发生溥仪看到的太监们腾挪各个殿内的贵重物件，在宫里大吵大闹的故事了。
0: 公元1912年的正月初十是隆裕太后的生日，虽然隆裕身体不适，但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接受朝贺。在御殿接受朝贺时，已经是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并没有出现，而是派遣了一位特使前来祝贺。而且这位特使行的是西方礼仪，脱帽鞠躬示意祝贺，并没有三跪九叩。隆裕太后再看看特使的身后啊，竟然发现前来祝贺的人是寥寥无几，宗室王公大臣也多半没有前来。凄凉的场景让隆裕悲痛不已。
1: 隆裕太后的身体一直都很虚弱，成为皇太后以后，在长春宫里也没有过上一天舒心日子。失去丈夫，失去靠山，失去皇位，这一连串的打击早就让隆裕身心俱疲。 生日过后，龙玉便一病不起。公元1913年的2月21日夜间，隆裕太后宣纯亲王载沣进长春宫面圣。载沣得知隆裕病重的消息，赶忙入宫。载沣一进长春宫，就发现长春宫里到处都是低声啜泣的宫女太监，而房内病榻上的隆裕正跟年幼的溥仪低声说着什么。载沣走进床前，才听到隆裕一边哭一边说：“如生帝王家，一世未遇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吾别汝之妻至也。”说完没多久，隆裕便在1913年的2月22日凌晨撒手人寰，终年46岁。隆裕弥留之际所说的这些话，还是在惋惜儿子没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而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人世，留下还不懂事的儿子。心痛与凄凉一直伴随着隆裕离开人世，而46岁就离开人世的隆裕太后，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太后。慈禧的侄女儿，光绪的妻子，中国最后一个皇太后的身份，没让她过上一天太平与快乐的日子。这位末代皇太后年少时被冷遇20年，到处受人排挤，晚年荣登太后宝座，却任凭小人摆布。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死后的葬礼却规模盛大，而隆裕的葬礼也成为了清代皇室在紫禁城里最后的一次大型典礼。当时的民国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都出席了葬礼，也算是为这位悲惨的皇族女人画上了一个风光的句号。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0: 在气势恢宏、戒备森严的北京紫禁城啊，有一处澡堂名为玉德堂，它的建筑风格有明显的异域风情。与传统的中式建筑不同，传说啊，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为了讨好香妃，专门给香妃洗澡的地方。那么，紫禁城里怎么会有一座澡堂呢？它真的是香妃洗澡的地方吗？
1: 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个生性多情的人。在一次战争中，他得到了新疆回部的一位王妃。王妃不仅貌美惊人，而且体态异香，她就是传说中的香妃。乾隆皇帝对香妃一见倾心，对她百般殷勤。为了帮香妃解除思乡之苦，乾隆按照他小时候生活的回字营建造了宝月楼，让他感觉像生活在家乡一样。乾隆迷恋香妃，百般讨好，可惜仍然不得其心。早已心有所属的香妃誓死不从，乾隆与香妃的爱情充满悲剧色彩，被文学戏剧作品一再渲染。那么传说中的香妃是否确有其人呢？据专家考证，香妃确有其人，只是香妃是民间的称呼，正史中的记载称为容妃。她是乾隆比较宠信的一个妃子，新疆回族人，是新疆回教的首领葛木巴尔的后代，姓何卓，所以

0: 香妃又叫何卓氏，历史上真实的香妃是被送给乾隆的。公元1760年，香妃的父亲和哥哥因为平息叛乱有功，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并派使者把他们的家眷接到北京。于是香妃随家人进京，这一年她26岁，貌美惊人，尚未婚嫁。她的家人为了报答乾隆皇帝的恩宠，经过商量一致决定将她献给乾隆皇帝。对于进献一事，香妃自己也是同意的。乾隆皇帝见到香妃后非常喜爱，立刻册封她为何贵人。入宫不到2年，何贵人就升为荣嫔。又过了6年，晋升为荣妃。也许是因为体有异香，人们更习惯将乾隆皇帝的这位妃子称为香妃。
1: 为了香妃啊，乾隆皇帝专门命人在紫禁城建立一座异域风格的建筑玉德堂，专门供香妃洗澡。玉德堂是什么样？传说是否属实呢？
0: 玉德堂坐落于紫禁城武英殿的西面，坐北朝南。在紫禁城里能够进入玉德堂的人少之又少，当年就是在宫里效力的太监也很少能目睹这座神秘的殿堂。从外部看，玉德堂建筑的上面有一处少见的穹顶，呈半圆形，上面还有天窗，这是土耳其式的建筑风格。难以想象，在以周礼为最高建筑原则的紫禁城宫殿中，竟然有这样奇怪的建筑。玉德堂的内部结构也很特殊，紫禁城里的宫殿都是典型的木构建筑，而玉德堂没有采用传统的木质构件，而是用砖瓦石砌成。建筑没有横梁，被称为无梁殿或砖殿。玉德堂的四壁墙上贴的是素白琉璃面砖。相传玉德堂是专供香妃洗澡的，为了香妃洗澡方便，乾隆煞费苦心地将离玉德堂不远处水井里的水直接引进室内。水井上盖着小亭子，通过石槽把水引进玉德堂室内。在室内后壁筑有铁制壁炉，可以直接烧水，很快蒸汽就充满了浴室。异域的建筑，紫禁城里唯一的异域的神秘女子，人们将香妃和玉德堂联系起来，似乎顺理成章。那么玉德堂真的是乾隆为讨好香妃专门给她洗澡的吗？传说中香妃与乾隆的爱情总是乾隆一厢情愿，真正的历史上香妃却很幸福，与乾隆皇帝非常恩爱。香妃入宫那年，从南方移栽到宫里的荔枝树竟然结出了200多颗荔枝，大家都认为是他带来了祥瑞。对乾隆皇帝来说，这位长相俊俏又充满异域风情的新疆女子，自然比其他妃嫔多了几许神秘色彩。香妃进宫是自愿的，从档案记录来看，她和乾隆相处融洽，感情很好，皇帝宠爱她，她也很体谅皇帝，在后宫中谨守妇道，贤良淑德。香妃进宫以后，西域很稳定，中央政权也很稳定，香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关于乾隆讨好香妃的所作所为，有很多都是杜撰的， 包括关于玉德堂是供香妃洗澡的地方这种说法。
2: 1914年呢，在玉德堂这个地方办了一个展览，它有一件展品呢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这就是香妃的一张戎装像，这是从承德避暑山庄呢运回来的。因为这张像呢，就把玉德堂呢跟香妃就连起来了。香妃呢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啊，又有这么一段特殊的故事啊，跟在紫禁城里头有这个玉德堂呢这个特殊的建筑，这几个特殊加在一起呢，就演绎了一段呢，大家流传到今天的玉德堂的它的历史啊，说它是香妃洗澡的地方。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存在的。
0: 清朝的紫禁城戒备森严，从午门到中轴线上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被称为前朝，是皇帝大臣处理政事的地方。乾清门以后的宫殿是皇帝和嫔妃生活的地方。后宫嫔妃不能干政，没有特殊许可不能走出乾清门，更不可能到前朝游走。即使是高高在上的慈禧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也只能在内廷乾清宫养心殿活动。慈禧太后当权时要到西苑或者是颐和园，都是出入西华门，而不能穿行外朝中路。当他途经武英殿石桥时，所乘监舆都要挂帘而过。我们可以想象，住在后宫的香妃如果想到武英殿的玉德堂洗个澡，恐怕要横穿小半个紫禁城，众目睽睽来到前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玉德堂是香妃洗澡的地方是一种传说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史实。玉德堂的确是一座风格很特殊的建筑，在紫禁城里啊，怎么会有异域风格的宫殿？既然玉德堂不是香妃的浴室，它真正的用途又是什么呢？明清故宫是在元代大内宫殿废墟上兴建起来的。专家说，玉德堂是元代皇宫的遗物。元代宫殿不像明清建筑，只以黄绿两色为主。元代采用各色琉璃砖瓦，尤其喜用白色。玉德堂墙壁上的琉璃砖正是白色。玉德堂浴室上的穹顶造型也不是西洋建筑所独有，少数民族的建筑中也有穹顶造型。这种造型可以使建筑更好地防水、防潮、防腐。在古代周礼中规定，宫殿建筑有左厨房、右浴室的古礼。紫禁城西边武英殿的玉德堂与东边文华殿的大袍景相对称，正应了这种古礼。所以明代重修紫禁城宫殿时，玉德堂被保留了下来。它并不是给谁洗澡的，而是寓意儒家经典。沐浴从清洗身体开始，后来引申为整洁心态，于是有了玉德的说法。《礼记·儒行》中讲，早身而玉德，意思是比例制行，使身心纯洁清白。那么玉德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的用途的确与熏蒸有关，不过熏蒸的是书籍。公元1680年，清朝康熙皇帝颁旨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版、印刷和装潢，也就是一个皇家的印刷厂。修书装潢过程中， 燃脂、涂蜡、水煮等工序都需要很大的空间，这些工序很有可能都是在武英殿旁边的玉德堂完成的。同时，印书的纸张用云香熏蒸，可以避免虫蛀。据清宫档案记载，嘉庆年间茶库贮存黑香、白云香等物各有千余斤，一年武英殿蒸露所用无几。由此可见，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玉德堂一直供皇家印刷厂使用，作为燃脂、熏蒸等用途。康熙年间印制了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巨珍版丛书》，都是在武英殿和玉德堂完成的。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2: 北京故宫的乾清宫、交泰殿与坤宁宫称为后三宫。后三宫中的乾清宫与坤宁宫是紫禁城的主人皇帝和皇后的宫殿。在这两座宫殿中间呢，还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不大的交泰殿。交泰殿是做什么用的呢？而在交泰殿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发生在故宫交泰殿里那些恩怨交加的宫廷秘密。
1: 北京故宫的交泰殿也是位于故宫的中轴线上，属于内廷中心建筑。交泰殿中的宝座同样也是设在子午线，也就是中轴线上。说到与交泰殿有关的传奇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块曾经竖立在交泰殿的铁牌。
3: 在顺治12年6月的时候，交泰殿呢立了一块铁牌，这铁牌上面呢有顺治皇帝的诏令，诏令的内容就是啊，不许中官干预朝政。这里说的中官呢，就是太监，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啊，经常出现太监干预朝政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啊，这太监呢，他们合起伙来决定皇帝的心肺。
1: 那么，为什么要在交泰殿里面设置这块铁牌呢？原来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清顺治7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年仅12岁的顺治皇帝得到消息，自己的叔父多尔衮在狩猎的途中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受了重伤。没想到仅仅过去了1个月，多尔衮就因伤势过重无法医治而去世了。而顺治得到叔父去世的消息以后，竟然非常高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顺治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才只有6岁，年幼的他根本无法处理朝政，一直是由母亲孝庄皇太后教导，并且由叔父多尔衮辅政。在中国很多影视剧中都有这段历史的演绎，都会提起年幼的顺治十分不满母亲与叔父的管束，因为母亲的不放心与叔父的强势，让天资聪颖的顺治一直都没有参与朝政的机会。多尔衮的死让12岁的顺治摆脱了傀儡皇帝的形象，正式亲政。年轻气盛的顺治，朝中的元老大臣，对国家政治甚至皇帝的婚姻家庭总是过多的干预，甚至是宫女太监都还把他当成小孩子看待，这让顺治非常愤恨。直到顺治10年6月，也就是公元1653年的农历6月，年仅15岁的顺治再也忍受不了轻蔑的眼光，突然颁布上谕，对太监做出了6条严厉的规定：1，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2，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仪式；3，不许招引外人等等，一共6条规定。谕令颁布以后，顺治还是不放心。2年后，他再次发布上谕，严禁太监干涉朝政，并将这道上谕刻在3块铁牌上，分别放置在交泰殿、内务府和慎刑司3个地方。为什么要把铁牌放置在后三宫中的交泰殿呢？ 年幼的顺治皇帝是在暗示什么呢？
3: 顺治皇帝啊，把这个铁牌立在交泰殿，他表面上是给宦官看的，实际上还有一层很深的含义，是警示他身边的一些人，比如他的母后孝庄皇太后，他的皇后啊，这些身边的人。因为啊，历史上啊，干预朝政的往往是两种势力，一种是宦官，一种是外戚。那么顺治皇帝啊，还特别设立了13个衙门来查处宦官。他规定下来啊，如果一经查实，要严惩，甚至有的呢要凌迟处死。所以这铁牌呢也叫什么呢？13衙门铁牌。
1: 原来紫禁城里的太监是一群常年陪伴在皇帝与后妃身边的人，因此整顿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明朝就有太监把持朝政，已经威胁到了帝后人身安全。自从铁牌放置在交泰殿、内务府和慎刑司以后，宫内再也没有人敢在年幼的皇帝面前胆敢做出一点逾越的事情，谁也不敢在背地里讽刺顺治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皇帝了。这块铁牌直到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登基以后，还一直安置在交泰殿中，许多年后才被后人收藏起来，不再摆放在殿内。时至今日，包括交泰殿内的那块3块珍贵铁牌全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2: 其实啊，在交泰殿里不但有顺治、严惩太监这样的国家大事，也还发生过一些夫妻吵架拌嘴的后宫琐事。而夫妻在一起生活，难免会有吵架的时候，更何况像皇帝这样嫔妃众多、争风吃醋的后宫故事更是多得数不清啊。
1: 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寓意乾坤交而天地泰，帝后交而夫妻泰。纵观历史，明清两朝历代君王很少有帝后夫妻感情深厚，不过有一对帝后夫妇，两人一直相敬如宾，直到去世。他们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与周皇后。而关于这对夫妻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周皇后年幼的时候就已经以出众的才貌和柔婉的个性博得了家人的喜爱，入选进宫以后与同样爱读书的崇祯兴趣相投，年轻的崇祯对才貌双全的周皇后十分宠爱，视为红颜知己。除了周皇后以外，崇祯还有两位非常宠爱的贵妃，元贵妃和田贵妃。周皇后对待这两个妃子有着明显的区别，见到性格温和的元贵妃，周皇后嘘寒问暖，十分亲切，而面对恃宠而骄的田贵妃，周皇后则是有些爱搭不理。
3: 皇后呢，在3个节日的时候要在交泰殿呢接受朝贺，这3个节日就是呢新年、冬至，还有呢就是千秋节。千秋节也就是皇后的生日。那么朝贺的时候呢，有谁呢？贵妃、嫔妃、什么公主、皇子们，他们都会呢进来，要对皇后行三跪大礼啊。那么来的人很多呀，不能一下都拥进来啊，于是有一个要等候啊，先后顺序等候，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原来崇祯皇帝在位期间的一个新年正月初一的早上， 深受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依例要到交泰殿给周皇后拜年。由于冬日天气寒冷，田贵妃并没有步行到交泰殿，而是一直乘着车到了交泰殿门口才下车。殿内的周皇后看到田贵妃这种恃宠而骄的行为非常不高兴，就让田贵妃在门外候着。这时候元贵妃来到了交泰殿，刚到门口，周皇后就让她进去朝贺了。门外的田贵妃吹了半天的寒风，等到元贵妃离开以后，周皇后才宣田贵妃进殿。行朝贺礼时，周皇后沉着脸不发一语。田贵妃看周皇后对元贵妃十分热情，两人有说有笑的在后宫聊天将近一个时辰，可是对待自己却十分冷漠。田贵妃更感觉周皇后的厚此薄彼，于是就怀恨在心，向崇祯哭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3: 周皇后跟这个崇祯皇帝是很恩爱的，可是田贵妃有时候呢就在这个崇祯皇帝面前呢说这个周皇后的坏话，说一次不听，说两次，说多了，崇祯皇帝对周皇后呢也心生芥蒂。那么就在新年朝贺以后不久，崇祯跟周皇后呢在交泰殿见面了。崇祯皇帝呢就说起了田贵妃对于这个新年朝贺时候的一些意见。说到这儿以后，皇后跟皇帝俩呢就争吵起来了。在这争吵过程中间，崇祯皇帝就推了皇后一把，周皇后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就摔倒在地，在众人面前摔倒在地，而且被皇帝推倒的周皇后感到是很丢人，觉得是奇耻大辱。
1: 回到自己宫里的周皇后越想越愤怒，开始绝食抗议。后来崇祯皇帝也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对皇后做出这么粗暴的行为，崇祯皇帝后悔不已，连忙下令赐给周皇后一件贵重的貂裘。事发的当日，崇祯还特意到了皇后宫里，先是给还在生气的皇后赔罪，又心平气和地问道：朝贺之时，皇后与田贵妃会面，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周皇后这才把对田贵妃略施惩戒的事情述说了一遍。周皇后最终争回了面子，夫妻二人也和好如初。在此之后，为了维护周皇后的尊严，崇祯惩罚了田贵妃，到启祥宫反省过错，而且整整三个月不再召见田贵妃，算是给自己在殿前推倒皇后的行为做出了弥补。
2: 北京故宫的坤宁宫在中国明朝与清朝时期是皇后的寝宫，同时呢也是皇帝和皇后大婚的喜房，也就是俗话说的新婚洞房。作为皇后的正宫，明清两代500多年历史中，在坤宁宫成婚的皇帝与皇后竟然都没能拥有圆满的婚姻。寓意安宁安康的坤宁宫怎么会没有安宁的日子呢？
1: 中国明清时期在紫禁城坤宁宫成婚的皇后都有着悲惨的一生，从第一位在坤宁宫大婚的皇后开始，这些生活在紫禁城里的皇后们就开始了悲惨的命运。第一位在坤宁宫大婚的皇后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皇后钱皇后。朱祁镇8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皇位，太皇太后早早的就为他选了一位姓钱的少女，成为朱祁镇的准皇后。7年以后，也就是公元1442年，钱氏被册立为皇后。 明英宗与前皇后的婚礼是明王朝有史以来皇帝的第一次出婚仪式，而明英宗与前皇后也成为了在坤宁宫大婚的第一对夫妻。婚后的夫妻二人生活还算美满，可是明朝的边疆屡屡遭到了侵犯。二十几岁的明英宗亲率大军御驾亲征讨伐敌军，让人没想到的是，明英宗挥师北上没多久，在京城苦等丈夫的前皇后就得知了一个噩耗。这天，几位大臣慌慌张张地闯进宫中，对着还在绣女红的前皇后说：“大事不好了，皇上被敌军抓走了。”原来，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战场上连续中了敌军的诡计，最终被俘。得知皇帝被俘的消息，前皇后心急如焚，日夜哭泣。《明史后妃传》中记载，明英宗被俘期间，前皇后夜哀泣欲天，倦极卧地，损一骨，以哭泣复损一目。原来，心急如焚的前皇后日夜哭泣，甚至都哭瞎了一只眼睛，又因为长时间坐在坤宁宫阴凉的地砖上哭泣，导致她一侧的大腿骨损伤，走路都十分困难。
3: 明英宗被俘虏以后，前皇后非常着急，她以为啊用钱财能够赎回来，就把宫中啊她能收集的钱财都要送给这个瓦剌，送给野仙。实际野仙是把明英宗当作一张政治牌来打，不是仅钱就能够赎回来的。我们知道啊，宫中不能一日无主，明英宗被俘以后，很快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他的弟弟呢就继位，那就是历史上的景泰皇帝。这时候也先一看明朝有了新皇帝了，明英宗在他手里边已经失去这个政治牌的意义了，于是把明英宗呢就放了回来。
1: 回到紫禁城的朱祁镇不但没有受到欢迎，竟然还被弟弟朱祁钰软禁了起来。至此备受打击的朱祁镇与残疾的前皇后相依为命，吃不饱穿不暖的朱祁镇根本无人照顾，只有忠贞不二的前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此换取一些生活用品。这对苦命夫妻一直就这么隐忍着生活，这一忍就是七年。让人没想到的是，经历了七年的软禁之后，朱祁镇又重新夺回了皇位。可是早已经身心俱疲的朱祁镇复位八年以后就病逝了，留下了风烛残年的前皇后。前皇后是第一位坐着花轿抬进坤宁宫的正宫皇后，一生中却连遭种种不幸。失去丈夫的前皇后思夫成疾，抑郁寡欢，离开了人世。
2: 第一位在坤宁宫成婚的皇后命运就如此悲惨，而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的皇后在坤宁宫自缢身亡的故事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了。明朝的皇后身世都这么悲惨，那么清朝的皇后在坤宁宫的生活能否有所转变呢？
1: 坤宁宫是皇后的正宫，可您知道吗？只有明朝的皇后才真正住在坤宁宫里，而清朝大多数皇后都是住在东西六宫。清朝的皇帝和皇后只是在大婚的那一天在坤宁宫里住一夜，那么 皇家的婚礼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我们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光绪帝大婚典礼红档中就能够了解到，清代皇族婚礼的流程其实也并没有多么复杂，而记录中光绪皇帝的婚姻也算是明清两代帝王中最不幸的一位。
3: 清代皇帝啊，本来是在这个虚岁14岁就可以结婚，可是光绪皇帝啊，他的婚事却是一拖再拖，结果呢，到了19岁才迎娶那拉氏，而那拉氏又比他大3岁。这个那拉氏本来就是他不中意的一个人，可是呢，在这个慈禧太后的权威下，他不得不屈从，娶了这位皇后。
1: 结婚已经晚了几年的光绪皇帝没能迎娶自己心仪的女子，本来心中已经是怒气难平，看着相貌平凡、年纪还比他大好几岁的妻子，光绪更是心中暗暗想着，这场婚礼要是办不成才好。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迟来的婚礼竟然还真的就差点没办成。清光绪14年的12月15日，也就是公元1889年的1月16日的夜里，紫禁城突然烧起了大火，连太和殿前面的太和门也被引燃了。这一夜以后，太和门竟然全部被烧毁了。
3: 皇后大婚呢，要从南向北，依次进5座大门。那就是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最后是太和门。大火呢，是阴历12月15日烧的。大婚定在了呢正月27，这之间只有40多天。要再修一座门呢，那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但是不能没这个门呢，所以宫中的人呢，急中生智，就在呢太和门这个原址啊，用纸扎了一座门，所以用纸扎的门代替了原来的建筑。
1: 门一模一样，就连内廷宦官都没能分辨出来，可见扎彩工匠们巧夺天工的技术。
2: 光绪皇帝的大婚是明清皇帝婚礼中最隆重、声势最浩大的婚礼。可是，光绪皇帝的大婚在历史上被称为有名的四部悲剧，而这四部悲剧有3件事：
1: 吃长寿面不长寿，吃团圆膳不团圆，百子幔里不生子，赐金如意不如意。而这4件事有3件都是皇帝大婚时在坤宁宫里完成的仪式。吃长寿面不长寿，说的是皇帝皇后在大婚当日在坤宁宫行合卺礼的时候要吃一碗象征着健康长寿的面条。可是光绪皇帝只活了38年，皇后也只活到了46岁。吃团圆膳不团圆，说的是新婚第二天，皇帝与皇后在坤宁宫吃第一顿饭，名叫团圆膳，象征夫妻生活幸福圆满。光绪皇帝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妻子，不得宠的皇后怎么还能期盼夫妻团圆呢？百子幔里不生子，说的是在坤宁宫的喜床上挂着一张绣了100个样貌各异、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寓意清代皇室多子多福。 整天忧心国事，婚姻生活也不幸福的光绪皇帝，直到死的那一天，也没能留下一位子嗣。
3: 坤宁宫原本是希望安宁太平，可是啊，清朝入关以后的十位第一任的皇后却都没过上好日子。有的呢是不幸啊早年因人早逝，有的呢可能是啊触犯了皇帝被豁免了废除了，还有的呢是皇帝早逝，他呢守寡了，有的呢被打入冷宫甚至自杀。这么看来啊，光绪的妻子只是他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1: 明清二十八位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他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他们期盼着坤宁宫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安康，最终都没能实现，在悲喜交织的命运中度过了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

0: 啊，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你别说一盒三千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六集，经营上没什么是一场酒局解决不了的。就算经营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那么他要如何把这种自豪感，把自己对工作、对公司所抱有的热切思想传递给自己的员工，在员工中成功渗透呢？稻盛和夫说，自己从创建公司成为经营者以来，一直是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努力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大家，就像传经布道一般。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五个人里有一个能被成功渗透就算不错，怎么才能更有效？稻盛和夫的秘密武器是酒话会，高丽说书和你一起听听稻盛和夫怎么在酒话会间有效传播。
4: 从自己的经验上来看，稻盛和夫认识到，在大会小会上去说服、去动员，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听进去了，但是真正能有效的被传递的这种理念其实是非常少的。后来稻盛和夫就找到了比开会更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酒话会。咱们不是有茶话会呢，它是酒话会，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样的聚会。稻盛和夫一有机会就和员工们促膝而坐，推杯换盏，过程当中呢向员工们传递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呢，既可以热情地谈自己的梦想，跟大家说我想把公司做成这样，那该多好啊，也可以说点平时看起来太严肃或者是有点尴尬的话题，比如说小王啊，你知道我

0: 有一到肚子里，大家就互相敞开心扉了，口舌灵巧，彼此来一场倾心畅谈。这样的酒话会在京瓷集团包括它的海外分公司里面都做了推广，在公司总部和所有的工厂员工宿舍全都配备了宽敞的日式房间，就差不多一个房间能放几十张榻榻米，把那儿呢当成是舞台，大家摆好酒菜一起痛饮畅谈。甚至呢，就连京瓷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分公司也是这样的，酒话会成了象征京瓷集团和文化的关键词，一句一块去酒话会就能把大家召集起来，它超越了部门和职务的障碍，彼此毫无顾忌地去交换意见。稻盛和夫相信公司的强大就在于彼此信任的心和心之间的纽带，所以京瓷集团在规模扩大、员工增加以后，依然是很珍视酒话会的作用。那好，现在我告诉大家这酒话会对稻盛和夫来说有多重要。说有一次呢，这个稻盛和夫感冒了，发高烧，当时还打着点滴呢，输液呢，照样去赶各个厂子，轮番的去参加很多地方的忘年会、酒话会，跟大家喝酒聊天交心。他当时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和员工们交流，所以足以见得酒话会在他心里的分量。后来在盛和熟这个规矩呢也是一样的，在讲话和经营问答这样的例会结束之后呢，也要举行酒话会。稻盛和夫希望同志般心心相通的这些熟生们之间能够成为最强有力的中小企业集团。
1: 对企业而言，人是财富，所以稻盛和夫将人员聘用和人事管理视作经营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事实是，没有什么问题比人的问题更难处理了。在盛和熟，熟生们向稻盛和夫提出了许多有关人才方面的问题，其中最让经营者们头疼的问题要算是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人品重要，稻盛和夫会给出怎样的选择。
0: 稻盛和夫在讲解自己的经营理念的时候，经常提倡大家保持一颗与人为善的利他之心。这话呢咱听着没毛病，但是你站在经营者的位置来看，这多少有点没法自洽，是吧？多少有点矛盾。你比如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生存，企业呢就应该由能干的人组成，那如果是这样，对工作能力弱效率低的人，那我们要给他关照吗？再比如你拿工作能力差作为理由来解雇员工呢，我并不忍心呢，那甭管哪个员工都要照应，这不就是利他之心吗？但是你如果心软或者是总是照应那些员工，就会在严酷的企业竞争当中落败呀。为了企业的生存，必须具备肌肉型的企业体制，是不能够有低效和浪费的呀，所以是不能继续雇佣那些工作能力差的员工的呀。就总结起来，这类问题呢可以概括成选能力还是选人品，这二者必须选其一。面对这样的提问，稻盛和夫经常会毫不含糊地回答，人品最重要。您可能就会追问了，您这话怎么说呢？稻盛和夫就举例了，如果公司有一个精通会计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心术不正，很自私，对利益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在稻盛和夫看来，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聪明，就很可能会利用管理上偶然的漏洞，巧妙地做一些财务操作，通过舞弊获取私利。这一类事件稻盛和夫是见怪不怪了。能力这种东西呢，因为驾驭他的人格不一样，也就注定了他既可以往好的方面发展，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发展，所以稻盛和夫觉得人格比能力更重要。在京瓷公司还是中小企业的时候，稻盛和夫看到那些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的企业，他也会羡慕，也会感叹，就觉得自己跟人家没法比，那到那儿的怎么那些人都那么棒那么优秀，怎么到我这儿脑子都不太灵光呢？然后呢就开始担心，这么下去我的企业还能发展能壮大吗？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一旦公司里来了有才华的能人，他就会给予非常大的期望， 不断的让他们做事儿去。

0: 培养他们。他还记得那个时候呢，自己对那些脑子稍微慢一点的人还有点瞧不起人家啊，但是很多次他对那些能人的期待最终也都落空了。为什么呢？就这些能干的人，如果人品上有问题的话，他就经常会自以为我很优秀，然后就翘尾巴了，看不起别人，带出来的那种露骨的傲慢的态度呢，还会破坏公司的气氛。而且呢，只要同行业的其他的公司稍微给的这个待遇好一点去引诱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跳槽。这样的事儿，稻盛和夫经历过很多次。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觉得那些脑子稍微慢一点但是人品好的人，经常呢因为自己有点迟钝啊，会产生一种谦虚的心态，即便是做最底层的工作也会默默的拼命。那这样的人通过很多年的积累，不知不觉之间有机会提升能力，成为优秀的人才。这种情况稻盛和夫当然也见过不少。那这个就让他认识到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的，比起那些有点半吊子的所谓的优秀人才，倒是头脑稍微慢一点但拼命努力工作的人是可以成就伟大的工作的。除了这些，稻盛和夫看人的时候还会看一点，就是这个人对工作对公司是不是无比热爱，是不是具备那种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奉献精神。如果缺乏这样的精神，甭管这个人能力有多强，人品有多好，都只会让企业丧失活力。就如果这些人死活都理解不了公司的文化，稻盛和夫的做法就是让他走。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处理不太近人情吧，但是稻盛和夫认为，勉强挽留那些眼光朝外的人，对他们和公司来说都是不幸的。而那些真正为公司着想，一心要为公司做贡献，认真诚实地埋头工作的人，稻盛和夫会比谁都珍惜。因为这样的人，不管你公司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管外界怎么引诱，他都毫不动摇。这就是他对熟生们给出的答案。
1: 稻盛和夫当时每年要参加大约20次盛和熟，如果是海外活动，去一次大概就要花费他一周的时间。然而刚开始时，稻盛和夫用盛和熟这种形式帮助的是和自己公司基本没有利害关系的经营者们。对此，京瓷公司内部是否会有质疑？他所做的这些会获得同公司员工的理解吗？他又为何这么喜欢这种形式呢？
0: 有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看过稻盛和夫在盛和熟例会的照片，就发现他表情很生动，看起来很开心。稻盛和夫承认，确实在盛和熟里面，大家的心情都很愉悦。在盛和熟以外，稻盛和夫也经常接到各方面的演讲邀请，一般呢他都婉言谢绝了。有的时候呢去那些讲座一看，发现真心想来听的人不多，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应个景，出于礼貌人家才去的。而盛和熟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把盛和熟的熟生们称作自己的灵魂伴侣。稻盛和夫能感受到这些企业家们是真心实意地赶过去听他讲话的，所以讲的人特别认真，听的人也特别专注。让他最高兴的就是看到熟生们认真学习，坦诚接受，听到熟生的企业在他们学习之后获得发展这样的故事。曾经在圣保罗的巴西圣和熟，稻盛和夫遇到过一个经营香蕉园的熟生。这个人呢，13岁的时候就跟着爸妈移民到了巴西。他很小呢，就已经投入到了香蕉园的工作里面，开垦荒地，雇佣当地人，办起了一个很大的农场。但是呢，因为他不懂经营，又害怕员工叛离，想批评员工的时候就不敢，而且呢，自己也没啥学问，也经常上当受骗，买过假农药，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被各种烦恼困扰着。后来呢，听说在圣保罗有圣和熟，于是他就穿着工作服，坐着大巴车，花了18个小时，一路颠簸去参加了圣和熟的活动。 可是到现场一看呢，他又傻了，人家这帮人都西装革履，都是大学毕业的绅士，他自己心里压力更大了，我就不想去了，但是又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索性听一下吧，所以第一次他还是留在了那儿，听了听大家都说什么了，同时呢还把稻盛和夫的一部翻译成葡萄牙语的著作借回去了，结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后来他跟稻盛和夫说，听到署长讲，经营企业是为了让包括员工在内的周围人获得幸福，这句话打开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也要这么做。从这点出发，即便是严厉地训斥员工，因为严厉中传递着爱，员工也不会抵触。另外，包括采购物品的原则在内，我从署长那里也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经营要诀。如果当初没有遇到盛和熟，就没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托了盛和熟的福，我们才能发展成为巴西最大的农场。在稻盛和夫看来，盛和熟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场所，哪怕这些中小企业只有5个、10个员工，经营者们也都是真枪真刀的在努力的拼搏，而且只要有一个重要的决策错误，企业就可能倒闭。而如果企业破产，他们自己的家庭就不用说了，就连员工和他们的家人也可能流落街头。所以这些经营者听稻盛和夫讲话就格外的认真，格外的热心。对这么认真的熟生，稻盛和夫也想对他们有所帮助，所以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就特别的认真。而对于自己的员工，因为公司已经做大了，大家在工作上有一些差错和失误，企业呢也不至于说因为这些就倒闭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稻盛和夫对待自己的员工和盛和熟熟生的认真程度还是有点差距的。
1: 据统计，盛和熟熟生企业的员工人数包括钟点工在内一度达到了约87万人，销售额也在27万亿日元左右，其中还有很多家上市公司。在稻盛和夫70、80岁时，他觉得比起出席别的机会，还是参加盛和熟的活动最让自己快乐。对于参加盛和熟的人，稻盛和夫最希望他们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0: 稻盛和夫就看到有些人呢，经营企业是很随意的，不把自己的企业当回事儿。有的人只强调我是社长，我是专务，我什么都不干，公司也能照样赚。有的人呢还热衷参加什么经济团体之类的聚会，实际上就是去吃喝玩乐了。对于经营企业的人来说，稻盛和夫希望他们首先要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即便是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聊到这类的话题，稻盛和夫也会严肃地批评他们，说那是你的不对。严厉的口气甚至超过对他自己孩子提出批评的时候那个状态。因为稻盛和夫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别人的事情，而是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去认真思考并且认真的回答。事后呢，很多的熟生会来信说，当初请教您的问题，后来按您的意见去做，事情进展果然顺畅，员工们也很高兴。
1: 讲到这里，我们看的大部分还是稻盛和夫的经营之道，而这本书的名字却叫做特别认真的生活。有接触过稻盛和夫的主持人表示，在与稻盛和夫的谈话交流中，感觉不管对方属于哪一个年龄段，也不管对方的地位高低，立场如何，稻盛和夫都会用同样认真的态度与对方展开谈话。这种精神从何而来？稻盛和夫又是怎样认真的在生活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

0: 华夏迪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迪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方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正。

0: 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高丽。接下来高丽说书要给各位带来一本新书，这书的名字呢比较有意思，叫《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的作者用了2年的时间采访了凯文·凯利，然后用这个访谈的素材编写成了这本《5000天后的世界》。我们先来说说谁是凯文·凯利吧。他的著作在互联网界曾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比如《失控》，比如《必然》。1999年，著名导演沃卓斯基在拍摄他的大片《黑客帝国》的时候，就曾经要求全体演职人员，你必须给我读3本书，其中之一就是《失控》。凯文·凯利呢，被称作是世界互联网教父、硅谷精神之父、科技预言家等等，总而言之，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呢 ？title 啊，一用这个词儿，觉得自己好洋气，因为他成功预测了很多科技的新趋势，这其中就包括 GAFA 这四大巨头的赢者通吃现象。哪四大巨头呢 ？GAFA 就是 Google、亚马逊、Facebook 还有苹果。再包括免费经济的到来等一系列由科技引发的变化。那这本《5000天后的世界》呢，就是他的一个观点综述。那把这个书出版的时间给他减去，凯文给我们描绘的是10年以后的世界。在书里面，他以5000天的时间作为一个维度，聚焦那些能影响我们未来巨大变化的趋势，包括互联网的未来。而且在书里他也预测了未来将会是一切都和 AI 相连的世界，他把这个世界称之为镜像世界 Mirror World。那说到这儿，各位会不会对这位凯文·凯利先生他的年龄好奇呢？就你想，他可以预测互联网科技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然后也预测到以后世界会和 AI 相连，那他应该是30-40岁、40-50岁都不是，他是1952年出生的老先生，跟我们的父母是同辈的。想想我的老父亲到现在有的一些这个网购平台他都用不明白啊，人家同龄人都已经研究 AI 了。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作者对凯文·凯利的采访是在2019年、2020年整理成书，到现在也过去4-5年了。那其实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部分验证老人家的预言了，比如说

0: ChatGPT 这款 OpenAI 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在它预言之后的两年，也就是2022年11月30号发布了。那问题也来了，它的其他观点是不是也有非常强的变现能力呢？它扫描世界的能力是不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呢？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认为的物理世界会和虚拟世界融合，同时会产生新的平台，那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实现？在这个基础上预言的，进而形成的新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是不是正在形成呢？别着急，各位，接下来高丽说书带您一起打开5000天后的世界，所有答案一一揭晓。
1: 5000天后的世界第一集。凯文·凯利是一个极其清醒的人，他没有因不断出现新的技术、产品或流行趋势而迷失方向，而是执着地对科技本质的深层结构进行观察。他自己是从科技的角度观察世界的，因为推动世界发展和变化的主导力就是科技。他说，自己做的仅仅是倾听。
0: 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之前，凯文·凯利曾经创作了《失控》这本书，他就预言了由科技巨头掌控的赢者通吃法则，还有就是免费经济和收益递增法则，并且也预告了在20年后的财富排行榜上必然会出现依靠这些法则财富暴增的 IT 精英。几十年过去了，他当年的猜测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现实。1999年，著名导演沃卓斯基在拍摄他的大片《黑客帝国》的时候，凯文·凯利的著作《失控》曾经被指定为全体演职人员必读的三本书之一，可以说他是一位科技界思想的行者。所以很多人就跑过来问凯文·凯利，您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做出这样的分析啊？其实他做的就是倾听科技，因为科技是有生命的，他会不断地追问科技你想要什么，然后呢再去努力地帮他实现。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就认为推动世界发展和变化的主导力就是科技，这点谁也别质疑。就好像当人们发明了电，下一步必然是发现电波，不管宇宙当中的哪一颗行星，也甭管你是哪一种文明，只要发明了电，电波必然会紧随其后，接着 WiFi 就诞生了。凯文·凯利在之前《必然》这本书里面就曾经提到过，像自动化这些科技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会出现的。当然这儿说的自动化可能会因为面临不同的选择显示出不同的具体的特性，当然作者也说了，这些选择包括但不仅限于自动化是由谁控制的，为谁所有的，是共享型呢还是开放型，是商用还是非商用，是限于国内还是能走出国门等等。不过有一点我们是不能选择的，那就是到底是不是需要应用自动化。同样对于 AI 的应用，我们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凯文·凯利的想法是，这就跟生儿育女一样的，你这个孩子是啥基因，它是传承的，我们只是在怎么推进这个维度上有选择的余地，而且根据选择不同，结果也会大不相同。其实呢，就跟我们人类的成长特别的相似，人类只要出生并且长大，就势必要经历青春期，这一点是你没法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怎么度过你的青春期，但是你是不可能跳过这个阶段的。同样的道理，文明的这种发展也是一样的，即便是我们移居到其他的星球，只要那儿的地形和重力这些客观条件跟咱地球接近，那文明的发展进程就一定会以和地球文明类似的这样的形式来发生，你改都改不掉，躲也躲不了。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看来预测的不仅仅是5000天后的世界了，他以非常肯定的语气是这么表达的，他说，在未来的50年里， AI 将不仅成为可以和自动化和产业革命相提并论，它将影响更为深远的趋势。 他还设想了一下未来的工作方式的变化，受益于 AI 这类科技的高度发展，未来人们的工作方式势必出现巨大的变化。在能预见的未来当中，到处都充满了上百万人同时参与一项工作的可能。
1: AI 的发展引人瞩目，很多人都不知道 AI 会以什么样的面貌、什么样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凯文·凯利眼中，未来会是怎样的工作场景和生活？
0: 在凯文·凯利对未来的描述当中， AI 会需要一些新技术来帮助我们实现大规模的共同协作。想要实现百万人同时参与一个项目，我们就需要一些目前还没有普及的工具，比如说拥有 AR 功能的智能眼镜。那对于需要按步骤交互进行的工作来说， AR 这项技术呢就比较容易实现跟我们身体的这种互动。 AR 智能眼镜呢可能让我们身处不同地点的人产生很强烈的临场感，就好像我就在那儿一样，好像你就处于面对面的状态。那这样呢，所有人都可以对物体的设计和大小有同样的认知了，用这样的方式实现共同作业。虽然现在还不是非常普及，这是啥概念呢？就是有的人家已经这么干了，有公司已经生产出了 AR 智能眼镜。比如说微软在2016年就开发而且也生产了搭载 AR 功能的智能眼镜，这款眼镜已经被应用在仓库、工厂这些场景里了，工人们会接受培训，会戴着眼镜进行作业。另外呢，凯文·凯利就认为还需要一些特定的工具来激励大家提出想法，不断的改良和优化这些想法，特别是对于最开始提出方案的这个人，当这项工作或者是项目人家投资人给你投资了之后，你应该给人家合理的回报。那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支付报酬，现在成为焦点的比特币这些数字资产以及区块链这些技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派上用场了。当然快速发展的实时自动翻译技术呢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他语种和英语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翻译。要知道这些翻译它的收费是很低的，低到你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它的大规模的应用会非常大的扩展人类协作的范围，而且让工作的过程变得 so easy， 轻松简单。咱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就有很出众的才华，但是他不一定会说英语，能把英语说得很溜。如果我们都来用翻译技术，就可以让这些有才华的人投身到以前没法参与的项目和工作里去。自动翻译以前也叫机器翻译，研究历史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科学家阿尔楚尼就提出了用机器来进行翻译这样的想法。随着 Internet 的普及应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还有就是国际社会交流的日益的频繁，传统的人工作业的方式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迅猛增长的翻译需求了，人们对于机器翻译的需求空间增长了，机器翻译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国际性的关于机器翻译的研究这种会议也是频繁的召开，那咱中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你看咱现在这种机器翻译的软件太多了，那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商用机器翻译系统迈入到实用化的阶段，走进了市场，来到了普通用户面前。咱可以试想一下，大家利用共享资源，啥是共享资源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用的软件、程序等等。我们用这种共享资源制造自动驾驶的电动车，为了能实现共同作业，协作者需要价格低廉的智能眼镜，这就需要有人设计出这种眼镜，把这个眼镜投到这个市场里面，大家一起推广，一起普及这种眼镜。所有这些工作都会通过远程协作的方式来进行。
1: 随着 AR 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渐渐熟悉了一个词，镜像世界。镜像世界是什么？是通过 AR 功能的智能眼镜看到的世界吗？ 还是说计算机创造的增强版？

0: 场景，这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1: 那这几年凯文·凯利一直在倡导 AR 世界，也就是镜像世界，可以为更复杂的生产协作提供必要的平台。那所谓的镜像世界是耶鲁大学的戴维·杰勒恩特教授最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镜像世界里，虚拟世界会和现实世界重叠。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里面就出现了类似的这个情节，镜像世界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几百万人同时参与的覆盖全球的层叠结构，每个人都身处自己所在的地区，但同时呢又和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共处在一个地球大小的虚拟世界里。关于镜像世界最基础的解释就是将有关一个地点的所有信息叠加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这个方法认知世界的全貌。如果说 VR 是戴着眼镜沉浸在看到不同周围事物的虚拟世界里，那么 AR 是通过智能眼镜更好地观察现实世界。戴上眼镜，虚拟的影像和文字就会出现在真实的景物上面。比如说我们去探访一个老房子，如果你戴上智能眼镜，你看到的就是不止眼前的这个建筑了，而是房子的全部的历史。复原图和现实的这种情景重叠在一起，给你带来全方位的感受。同时呢，这个技术还能用在哪儿呢？就是咱的导航。你如果戴着智能眼镜走路，眼前就会出现表示路线和前进方向的蓝色的箭头，甚至会有你喜欢的卡通的形象带着你走。还有呢，就是朋友提前留下来的信息，还有有用的广告信息呢，这些都会出现在你眼巴前儿。以前造访过这个地方的朋友们可能会给你写下有用的提示，而且这些信息会一直保留下来。另外呢，当跟别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胸前出现的虚拟的名牌，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我记不住你的名了，一会儿张三一会儿李四的。再想想其他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你修理比较复杂的机械的时候，每一步的操作提示都会是出现在你眼前的。咱原来看着说明书看不明白，但这个时候他就告你了，一你先把什么拿起来，二你把什么安到哪儿，会有箭头明确地告诉你应该把十字改锥对准哪个位置，或者会有一个语音的提示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整，就好像有一个专业人士站在你旁边，跟你处在同一个角度面对需要修理的部件。在镜像世界里，历史会变成一个动词。可能有的服务是需要收费的，但我们想象一下，把手挡在看见的实景前，啪的这么一挥，你就可以瞬间穿越到很多年以前，看到这个地方它曾经的样子。走在城市的街头，你可以选择把100年前甚至200年前的影像叠加在实景上面，你只需要对智能眼镜发出你的指令，我想看到这里10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眼镜呢就会出现它当年的样子。如果继续调整时间轴，你还能看到它200年前的样子，看到那个时代的风景。这样呢，你就可以随时聆听建筑物诉说时代的变迁了。那这样的功能如果应用在观光网站上，可能会大受欢迎。当你来到一座古城的时候，面对断壁残垣，你只需要问一下智能眼镜，这儿变成废墟以前是什么样啊，它就会给你展示这个地方过去的盛景和曾经发生的故事。通过亲眼见证古城的变迁，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了。作者说了，如果能开发出这样的应用软件，那么他相信热衷于研究历史的旅行者一定会对他爱不释手。当然，我们甚至可以请艺术家来描绘出一些景点未来的样子，就好像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镜像世界就好像是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增加时间这个维度，创造出一个四维的世界。那说到这儿呢，我也多说两句。那这本书呢，我们在推荐语里面已经提到了，它是前两年就已经编写完成。

0: 的那两年的时间，其实科技真的是在飞速的发展。你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这轱辘啊，关于这个镜像世界，戴上 VR 眼镜，你来感受过去的这个风貌。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里面，已经实现了这样的功能。你比如说去年我去三星堆的时候，带上它的这个讲解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配件啊，你就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三星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设想一下，当需要显示画面或使用电话时，使用者可以将虚拟画面投影在客厅中，然后朋友或同事的画面就会显示出来，双方就可以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在不久的将来，现实世界中所有的道路、房屋、建筑等实际存在的事物，都会在镜像世界中显示出它们的数字孪生。这不是游戏，事实上，游戏的确是孕育最新技术的摇篮。
0: 凯文·凯利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就认为，镜像世界可以让现实世界通过工具变得更容易被解读。互联网作为第一个大平台，会把全世界的信息数字化，让人们通过检索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到现在依然是还在这么用着。那在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代平台，可以捕捉到人们的活动，还有相互的关系，可以把人际关系数字化，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社交图谱了。社交图谱就反映了用户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的人，系统呢可以针对人际关系和个人活动，运用 AI 还有算法来绘制图谱。由此第二个大平台就出现了，叫社交平台 SNS。继两大平台之后，第三大平台也即将全新登场，这就是把现实世界全部数字化的镜像世界。利用 AI 和算法，镜像世界既可以搜索现实世界，也可以搜索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新的事物。镜像世界的优势并不仅仅是可以让你看见一切，在镜像世界里，所有对象都变成了数据，都可以被机器读取。那在镜像世界里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叫智慧空间网。这是一个拥有三维空间的这么一个网络，为了让智慧空间的一切皆可以运用于现实，我们必须把现有的一切人工发明转换为智慧空间网当中的一部分。那这个具体的过程呢，就被叫做是映射。这个专业的术语我们怎么来给它理解一下呢？举个例子吧，就是绘制表示一个房间和房子位置关系的这么一个地图，把它放在镜像空间里面，你要给它一系列的指令，比如说这个房子外面有一条小路，跟旁边的房子是连着的，就这类描述就可以表示出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了，是很具体的。有一个类似的尝试，我们在很久以前讨论物联网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所谓的物联网呢，就是通过给像瓶子、椅子、书啊、本啊这些物品贴上非常小的芯片，让它通过无线网络和互联网相连。可是它是很难做到以实体形式进行连接的，但是新的技术是可以通过图像实现对现实空间的识别，这样呢就让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进行语义的连接了。比如佩戴上智能眼镜之后，我们就相当于置身在镜像的世界当中。当我们看到桌子的时候，假设这桌子上放了一个水杯，水杯里面有水，那么看的这个行为就可以让我们感知到杯子的存在，对现实世界进行再次映射。那这个结果会上报给了解具体配置的 AI，AI 呢就会把杯子这个新事物给它分离出来，从而认定桌子上面有杯子。戴着眼镜的人呢就会发现桌子上有杯子，而且知道这个杯子从上个星期开始就放在这儿了，没人洗过啊，里面的水都没换过。那通过移动杯子和举杯子，我们就可以和杯子相互作用。 AI 甚至还会告诉我们这个杯子的种类，还有就是是谁做了这个杯子。所以呢，这个杯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一个被连接的元素，而且这种连接不是通过芯片上面的电流实现的，我们可以由它判断一个对象和其他事物之间的位置关系，这种定位是通过 AI 实现的。
1: 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的很多观点就像是描绘一个新世界的图谱。他说 AR 可以帮助我们迈向这种镜像世界，而想要最终实现它，需要到处都有价格低廉但品质优良的 AI。 AI 会以什么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又会怎样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呢？高丽读书将继续陪伴听众朋友们，看看5000天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想起
4: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